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

0: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儿，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
1: 不往里边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
3: 嗯，
2: 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1: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
2: 嗯，
1: 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呀，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嗯，
1: 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这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3: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1: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0: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1: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2: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
3: 嗯，
2: 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1: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
3: 嗯，
1: 啊，今天呀、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儿成本价出，
2: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
3: 嗯，
2: 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
3: 嗯，
2: 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
3: 嗯，
2: 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3: 对呀、
2: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
3: 嗯，
2: 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门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3: 再说了啊，张总，你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
2: 嗯、
1: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
3: 哎，
1: 心里有准备。
3: 哎呦呵，
1: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
2: 嗯。
1: 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3: 哎呦，太棒了！好好，
1: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3: 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2: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3: 对，
2: 嗯、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
3: 嗯，
2: 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
3: 嗯，
2: 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3: 就是。
2: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1: 还送啊？
2: 是啊，再送吧。
1: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3: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哎、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
1: 嘿，
3: 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1: 这不错，
3: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1: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3: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1: 行，冲您这个方案，
3: 嗯，
1: 我呀也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再加一大袋。
3: 哎呦，
2: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
3: 哎呀，
2: 太好了！
3: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
2: 嗯、
3: 哎，大家听的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
2: 嗯、
3: 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压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

0: 就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囤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料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支，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酱香味浓郁的食品，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百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四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儿，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呢、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嘎嘎嘎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呢。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

0: 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你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哎呦，吃的可带劲了。
1: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0: 得吧，
1: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那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哎，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去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1: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四大袋儿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儿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味道鲜美，这款鱼呀，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厂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

0: 地方新吃。
1: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经销方。
0: 对对对，那肯定的。
1: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又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2: 嗯，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胶质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胶质金枪鱼盖饭，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你这一罐啊配上这里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哎，简单又方便，
0: 胶质吃啊，
2: 在这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来点鱼段儿，
2: 嗯，哎，再加个菜叶，
3: 哦，这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嗯，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2: 没错，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高配版的，
0: 只是简简单单。方便早餐，
2: 还是咱们郑重的鱼好。
3: 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哎，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别忘了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胶质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2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4: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

0: 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9: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8: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0: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2: 价格打到底？
11: 对，
1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2: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3: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3: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1: 太好了。
12: 丁总
13: 啊，
12: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 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13: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12: 嗯，
13: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12: 嗯、
13: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2: 嗯，
13: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12: 嗯、
13: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12: 嗯，
13: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12: 嗯，
13: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12: 嗯，
13: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2: 对，
13: 还保温的。
1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3: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3: 我呀，
11: 啊、
13: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1: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3: 结实吧，
12: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13: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12: 嗯、
13: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3: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12: 嗯、
13: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3: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1: 没错，
13: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11: 嗯，
13: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3: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3: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3: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3: 这次呀、啊、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1: 对呀、
12: 啊，
13: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
12: 哦、
13: 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
12: 哦、
13: 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3: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3: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3: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2: 太值了太值了。
14: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

0: 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着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去年到现在啊，火遍全网的夏日饮品就是乌梅饮啊。据说呢，一家中医院一个夏天就开出了上亿份啊。但是我发现啊，它的这个整个配伍特别的多，有点麻烦，而且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不喜欢喝到最后的那个回味，有一点点酸涩的那种烧焦的味道。今天张老师啊，有窍门，可以让这个乌梅饮呢，哎，升个级，变得非常的简单，最关键的还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来用，是吧？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对于糖尿病人夏季口干舌燥又疲乏无力这一类气阴两虚型的人群，既能收又能补这样的一个乌梅升级版的美食。这么简单，就是一个乌梅搭配了一个黄金搭档，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两样是不是可以入菜呢？郝大厨，
2: 今天呢，咱做一道烧焦鲈鱼。这烧焦酱呢，就是张老师给提供的这两种食材都要放进去。这个酱您要学会了啊，您配个米饭、拌个面条都没问题。重点呢，今天我这个鱼的处理呢也不一样，怎么吃起来让这鱼更嫩？这个方法啊，以前没跟大家分享过，今天呢，咱是毫无保留的全都拿出来。
0: 我们都认识郝大厨十几年了哈，老跟我们分享各种妙招，还有没分享过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一学鲈鱼怎么处理。
2: 去骨起肉，就整块的就可以，来上一勺黄酒，少来一点盐，葱姜不能少。直接加上凉白开，
0: 看了半天，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加水加葱和姜，这很正常啊。
2: 对，这个腌制呢，咱们就是让它入底口，重点是这鱼的成熟过程当中，这个小妙招得往后看。处理好鱼，接下来呢，咱要做这个烧焦酱，咱选用的呢是这种大馅椒，把这个籽儿一定要去掉，要不然这烧焦酱做出来它颜值不好。
0: 哎，这个椒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带点辣味儿，但是同时也有那种辣椒的那种清爽的味道，又不会特别辣。
2: 川菜当中做烧焦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放到炭火上面小火去烤，咱家里没有炭火，怎么办呢？来，直接是干锅烧热之后，别搁油哦，让这个辣椒快速塌秧。还有一方法，在这里边呢少加一点盐，然后用铲子慢慢的这样给它加热。
0: 我只知道烧焦酱特别好吃，就特别适合夏天，能让你胃口大开，特别的鲜。家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炒锅哦，
2: 对，
0: 放上盐一点点压就好了。
2: 随着这个温度上升呢，我们这个辣椒表面已经呈现那种焦糊的一个状态，哎，这样呢可以去除它辛辣的味道，同时让这个辣椒的香气更加浓郁，有点烫样的状态，
0: 水分蒸发了一下。
2: 而且这个酱呢，您在家里啊，咱们一次可以多做点，做完之后您往这个密封罐一装，往冰箱一放，随时随取，很方便。来，这就可以了，稍微冷却一下，咱呀把它顶刀切碎，先切碎再干炒，它这个水分呀就挥发的太多了，就会出汤了。这辣椒呢也别切得太碎，它一定要有一些这种颗粒的感觉。锅中加油，大概给它烧到三成热，咱呀先来一点蒜末，蒜香出来之后，直接烧好的辣椒下锅。
0: 哎，好香啊！
1: 是，
0: 现在就已经出这种特别诱人食欲的香气了。
2: 一定要把这椒啊充分的给它炒透。大家总觉得这种素酱可能不要放酒，但是我们说所有素菜它都有自己的脾气，都有自己的气味，所以加一点酒可以很好的去除它的味道。来上一点酱油。那今天张老师给我提供的这个两样食材，这乌梅啊，一会儿咱得下来搁这酱里边。还有就是神秘的一个食材，我已经呢取了一部分，把它榨成汁了。咱用这个汁儿去烧这个酱，
0: 和乌梅能搭配在一起，能够帮我们解暑，还对糖尿病患者哈有益处的一个食材的汁儿。
2: 把这乌梅肉咱给它切碎，直接加在酱里边，颜色也有了，味道也有了，作用还有了，调味啊，盐，少来一点胡椒粉，再加一点蚝油，来上几滴老抽，转成小火，咱呀得把这多余的水气给它熬一熬。
0: 酱里面不仅有啊这个椒的鲜香，而且呢带一点点的这个乌梅啊酸爽的味道，
2: 代替醋，然后呢关键是乌梅还有一点甜味呢，是吧？咱你看咱们这个菜少糖，
1: 对，
2: 控糖，所以说呢糖咱都不用加了。
3: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3: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红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 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3: 第三种情况，

0: 是咱们保利做的这种终极改善产品。
1: 那咱们项目的主力户型是什么呀？
0: 咱们整个项目呢是有323户组成的，分为东区和西区，主力面积是165平米的四居室、200平米的四居室以及240平米的4+1户型，也有少量的275平米的上叠户型。
1: 那今年海淀，我看这个地块相比较去年来说实话少了好多，这个对咱们有没有影响啊？
0: 那肯定是利好呀，像海淀供应土地基本都是在海淀北，那海淀西呢其实是很少拿地的。那像咱们这块这么低密度，然后位置又这么好的这种地块，近10年到20年期间也没有出让过。那像最近拍的这些土拍的这种土地呢，我看地价还是挺高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占有很大的这种优势。那首先从我们的拿地价格，其实跟人家举牌价格也很接近了。那这种面粉比面包贵的时代，那我们产品力可以打造得更好。
1: 我们刚刚探访的田村项目属于海淀西部半壁店区域，过去20几年这里几乎没有新增宅地，目前在售项目十分稀缺。而就在8月，刚刚拍下了海淀新地块，在四季青西染，两地车程10几分钟，西染地块产品预计售价比半壁店每平米至少贵10000元，未来产品也会有差异。半壁店田村项目容积率 1.43， 做的是3到5层低密洋房产品，而西染容积率是 1.6， 预计做6到7层洋房产品，密度略高。也就是说，即便海淀出新地块，也会在价格、产品上做错位，减少对现有楼盘的冲击。
2: 这个海淀区的整体的排布，就是每一个区域和板块啊，它的产品比较少啊，地也比较少，然后分布也比较稀缺。坦白讲，还是为了对市场维稳，一方面土地价格有支撑，一方面房产价格有支撑。所以是为什么海淀的住宅的价格，包括商品房啊，包括二手房都会比较坚挺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大家好像买房子更贵了啊，就是我的房子没有其他区的便宜，但实际上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有保护，因为你买的贵，你最后因为它供的慢，你卖的它也贵。
1: 您这下看明白了吧？海淀是在用供地节奏来确保整体的房产价值。如果您是自住、置换或者有上学需求，另外还有明确的入住时间要求，那现在是不错的看房、购房的好时期。目前海淀核心区的房源还比较多，后面没有太多的新地块补进来，好楼层、优质户型会随着卖一套少一套，可选的空间会慢慢变小。另外，海淀上地新盘预计9月份开盘，户型面积段是98平米、116平米、136平米和179平米以及159平米的3居4居产品，总价1000万到2000万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第一房产。
3: 好了，朋友们，我们本期内容啊就是这些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房地产的信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回看我们往期节目。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从去年到现在啊，火遍全网的夏日饮品就是乌梅饮啊。据说呢，一家中医院一个夏天就开出了上亿份啊。但是我发现啊，它的这个整个配伍特别的多，有点麻烦，而且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不喜欢喝到最后的那个回味，有一点点酸涩的那种烧焦的味道。今天张老师啊，有窍门，可以让这个乌梅饮呢，哎，升个级，变得非常的简单。最关键的，还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来用，是吧？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对于糖尿病人夏季口干舌燥又疲乏无力这一类气阴两虚型的人群，既能收又能补这样的一个乌梅升级版的美食。这么简单，就是一个乌梅搭配了一个黄金搭档，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两样是不是可以入菜呢？郝大厨，
2: 今天呢，咱做一道烧焦鲈鱼。这烧焦酱呢，就是张老师给提供的这两种食材都要放进去。这个酱您要学会了啊，您配个米饭、拌个面条都没问题。重点呢，今天我这个鱼的处理呢也不一样，怎么吃起来让这鱼更嫩？这个方法啊，以前没跟大家分享过，今天呢，咱是毫无保留的全都拿出来。
0: 我们都认识郝大厨十几年了哈，老跟我们分享各种妙招，还有没分享过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一学鲈鱼怎么处理。
2: 去骨起肉，就整块的就可以，来上一勺黄酒，少来一点盐，葱姜不能少，直接加上凉白开。
0: 看了半天，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加水加葱和姜，这很正常啊。
2: 对，这个腌制呢，

0: 咱们就是让它入底口，重点是这鱼的成熟过程当中，这个小妙招得往后看。处理好鱼，接下来呢，咱要做这个烧焦酱，咱选用的呢是这种大馅椒，把这个籽儿一定要去掉，要不然这烧焦酱做出来它颜值不好。
1: 哎，这个椒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带点辣味儿，但是同时也有那种辣椒的那种清爽的味道，又不会特别辣。
0: 川菜当中做烧焦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放到炭火上面小火去烤，咱家里没有炭火，怎么办呢？来，直接是干锅烧热之后。别搁油哦，让这个辣椒快速塌秧。还有一方法，在这里边呢少加一点盐，然后用铲子慢慢的这样给它加热。
1: 我只知道烧焦酱特别好吃，就特别适合夏天，能让你胃口大开，特别的鲜。家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炒锅哦，
0: 对，
1: 放上盐一点点压就好了。
0: 随着这个温度上升呢，我们这个辣椒表面已经呈现那种焦糊的一个状态，哎，这样呢可以去除它辛辣的味道，同时让这个辣椒的香气更加浓郁，有点焦。
1: 对，水分蒸发了一下。
0: 而且这个酱呢，您在家里啊，咱们一次可以多做点，做完之后您往这个密封罐一装，往冰箱一放，随吃随取，很方便。哎，这就可以了，稍微冷却一下，咱呀把它顶刀切碎，先切碎再干炒，它这个水分呀就挥发的太多了，就会出汤了。这辣椒呢也别切得太碎，它一定要有一些这种颗粒的感觉。锅中加油，大概给它烧到三成热，咱呀先来一点蒜末，蒜香出来之后，直接烧好的辣椒下锅。
1: 哎，好香啊！
2: 是，
1: 现在就已经出这种特别诱人食欲的香气了。
0: 一定要把这椒啊充分的给它炒透。大家总觉得这种素酱可能不要放酒，但是我们说所有素菜它都有自己的脾气，都有自己的气味，所以加一点酒可以很好的去除它的味道。来上一点酱油。那今天张老师给我提供了这个两样食材，这乌梅啊，一会儿咱得下来搁这酱里边，还有就是神秘的一个食材，我已经呢取了一部分，把它榨成汁了。咱用这个汁儿去烧这个酱，
1: 和乌梅能搭配在一起，能够帮我们解暑，还对糖尿病患者哈有益处的一个食材的汁儿。
0: 把这乌梅肉咱给它切碎，直接加在酱里边，颜色也有了，味道也有了，作用还有了。调味啊，盐，少来一点胡椒粉，再加一点蚝油，来上几滴老抽，转成小火，咱呀得把这多余的水汽给它熬一熬。
1: 酱里面不仅有啊这个椒的鲜香，而且呢带一点点的这个乌梅啊酸爽的味道，
0: 代替醋，然后呢关键是乌梅还有一点甜味呢，是吧？咱你看咱们这个菜少糖，
2: 对，
0: 控糖，所以说呢糖咱都不用加了。
3: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3: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3: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3: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4: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

0: 你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1: 现在通过这个熬煮，它确实呈现酱的状态了。起锅之前，咱们为了搭配它的味道，然后呢再配上一些尖椒，再来点彩椒粒，三椒合璧，哎，这烧椒酱的味道，你想它能不香吗？炒好盛出来，
2: 烧椒酱我们就学会了。但是别忘了，刚才郝大厨啊说，今天处理这鲈鱼是这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教给大家的一个妙招，而且是在它熟制的时候有一个高招，可以让它更加的鲜嫩。
1: 鱼呢咱已经腌制好了，咱给它稍微改一下刀，这个鱼呢块千万别改得太小哈，改成这种瓦块状，这葱姜咱也别浪费，哎，搁到这里边来点。
2: 鱼都烤了，还没有看到妙招呢，到底是什么呀？
1: 我这妙招的神器啊，相信到了夏天，大家伙啊，很多人都喜欢。哎，
2: 啤酒吗？
1: 啤酒，咱们在这个水里边，您啊加上一点啤酒进来，然后咱把它煮开。接下来啊，张老师给咱提供这神秘食材，咱是两用，这儿还有一个直接入菜的，下锅。
2: 乌梅的好搭档。
1: 这会儿我们要把火转成小火。然后鱼肉通过这种浸养的方式让它成熟，这样可以让肉的嫩度更好，就千万千万不要大火去滚它了，很容易什么呀，鱼肉就给煮老了。四开微开的一个状态把它养熟，我们水要宽一些，控制在3分半钟左右，
2: 要记着时啊，时间非常短就可以捞出来了。最关键的您记住了吗？今天我们做鱼的这个妙招啊，就是郝大厨告诉我们，熟制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些啤酒啊，烧开了之后再来养熟这个鱼，大鱼肉是非常鲜嫩，但别忘了我们这个菜里面用了乌梅，当然少不了它的黄金搭档了。这个菜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宝贝？我们请张老师揭晓答案。
3: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那一道食材呢就是丝瓜。丝瓜是一个清凉解暑、可以有化痰的作用。其实我们日常的都会用到什么丝瓜络，我们用药，就像丝瓜络就是丝瓜里面那个瓤。这个丝瓜新鲜的时候来吃，它清热解暑的作用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它配上乌梅，能够酸敛，能够生津止渴，再配上鲈鱼甘平，能够健脾益气。对于夏季的气阴两虚型的糖尿病人来饮用呢，既补又清，还能够酸敛生津。
1: 鱼呢，咱码好盘之后，直接就把咱们做好的烧椒酱往上一浇，这个就可以上菜了。
2: 您看我们这道菜啊，浇上啊，今天郝大厨教我们的这个烧椒酱，哎呀，浇的香气非常的鲜明，而且会刺激食欲，让这个鱼肉呢也是鲜鲜嫩嫩滑滑，一口咬下去，美味的享受，还能帮助我们清热调血糖。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过这有时候啊，钱一旦借出去了，归还呢却可能是遥遥无期呀。
1: 没错，要是啊真没有现钱还呢，也应该去想想办法，比如说卖卖车呀，或者卖卖一些其他的物品凑一凑之类的，总不能说一直拖着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啊，就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法院都判完了，被执行人一直不履行义务，最后呢是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
2: 这个车没有钥匙，行驶不了。好好好好好，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跟随着法官来到了执行现场。那么刚刚呢可以看到呢，法院是依法扣了两辆车。那在这两辆车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
2: 这个案子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
3: 朋友认识借钱经营周转。他说疫情的时候不是公司困难吗，说借点钱经营，就借我这款。当时关系很好，他有那么大的产业，说这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而刘先生没想到，公司的钱借出去容易，要回来就难了。
3: 第一笔借了50万，就用了。

0: 在司机张某拐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直行列车相撞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这个李女士的损伤。女士她就选择了走这个运输合同纠纷。
1: 辨识人认为，涉事公司呢确实派人去了王女士所在的城市，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呢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合同写明公司采用主导老师家团队模式提供家庭婚恋服务，实际内容呢却大多都是疏导和劝慰，缺少了
0: 系统性可视化的指导意见或者是设计方案，与王女士花高价所期待的专业定制化服务呢，这个相比啊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的。
1: 还有就是第三份协议约定，线上服务15天，公司承认啊实际只做了5天，服务时间呢是严重缩水，而且第二份和第三份协议的履行时间是高度重叠的，根本无法分清楚哪项服务对应的是哪份合同。法官也说了，服务合同呢可以约定不保证结果，但是呢不等于涉事公司可以只收费不服务。情感咨询服务呢也是存在着特殊性，其结果呢常常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也恰恰要求服务方呢在过程当中要下足了功夫，定期沟通，持续的指导，及时反馈，一样都不能少啊。那即便公司没有承诺包挽回，但是如果在签约的时候虚构事实诱导消费，收款之后呢又消极怠工，过程很敷衍，那这种行为呢就已经是
0: 构成违约了。最终，王女士和该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三份服务协议呢是全部解除，公司一次性返还王女士35000块钱，这钱呢是拿回来一部分了。但是换句话说，王女士可是花了3万多块钱却去买了一场官司。是啊，还有人是跟王女士有着同样的经历啊。像在今年的2月份，张女士呢是花了2800元买了某咨询公司1个月的线上感情挽回服务，对方大搞票说啊。
1: 说挽回概率很大，承诺呢提供高级情感分析、私人定制方案，还有个人的提升计划。
0: 张女士付完钱之后啊，所谓的情感顾问就给她发了一大堆这网上随处可以得到的鸡汤文档，还有视频链接。当她把和男友的聊天记录发过去寻求指导的时候呢，对方建议她呀要升级套餐获得实操方法。张女士就觉得对方啊不太靠谱，要求呢按比例退款2000块钱。对方却称呢说这个合同已经生效了，服务期内不接受退费。张女士就再去跟对方沟通，这个时候对方就不再有任何的回应了。
1: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位赵先生的遭遇。据《工人日报》的报道，赵先生呢是在一家机构买了情感咨询服务，结果呢顾问是给他发了2条文案，让他发在朋友圈里面。这大概内容是啊，心里依然爱，但是呢已经没有身份说我爱你了。
0: 赵先生还收到了一份名为《挽回心态冷处理》的材料，一共是19页。文中提到啊，说坚信能挽回，但挽回需要时间，同时呢需要顺其自然，冷处理。这明眼人都知道，这些说辞啊都是正确的废话啊，说了等于没说一样。对方完全没有给出针对当事人具体情况的实际建议。那赵先生同样是要求退钱，结果也是被拒绝了。
1: 我们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发现啊，涉及情感挽回服务的投诉呢是有2000多条。投诉的大部分内容呢都是不予退款、诱导消费、还有虚假宣传、签订霸王条款等等。那涉诉的金额呢也是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0: 那梳理多位网友的遭遇啊，我们大体呢可以总结出这一类情感挽回机构的套路，就是先是通过情感咨询去吸引潜在的客户，在听咨询者倾诉的时候呢，对方表现得非常投入，在输出足够的情感价值之后啊，放大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制造焦虑，把感情出问题的原因全都推到咨询者的身上，让咨询者赶紧下单。
1: 那所谓的情感导师呢，通常是会让咨询者先买一个便宜的基础套餐，给出一堆没有实质内容的方案，等时间到了没效果，再要求啊加钱升级。咱们需要警惕的是啊，在机构给出的合同里面，往往是藏着霸王条款的。比如说，因为客户个人原因导致服务效果不佳，不予退款。那么如此一来呢，咨询者想退费了，这对方呢就说你配合不够，那就把责任呢推得给这个咨询者了。
0: 有律师表示，如果说啊机构存在虚构90%以上 量挽回成功率啊、独家挽回技术等等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或者有声称情感导师是拥有什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资格的虚构资质行为，或者利用消费者情感脆弱期以制造焦虑的方式诱导其购买高价服务的，那都可能是涉嫌欺诈。
1: 在此前呢，武汉警方就破获了一个诈骗团。

0: 蛮火，58名所谓的情感咨询师呢是被一锅端了，其兜售的挽回方案呢其实就是网上下载的男女正常交往的行为准则，从团伙成员处呢收缴的20多本心理咨询师的证件，经鉴定呢也全部都是假证。
1: 所以要是我们来说啊，就是感情生活是因人而异的，任何人都没有解决别人感情问题的万能钥匙，感情上啊要是遇到了挫折，首先呢咱们要和自己的恋人真诚的沟通，就算是沟通无果，那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倾诉一下也是没问题的。不过这花钱在网上找所谓的情感咨询服务，那真得三思了。别忘了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您自己的感情问题真的要全交给别人帮您处理吗？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糊涂的司机。前些天的一个凌晨，在银柏高速重庆开州段，交警在视频巡查的时候啊，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啊！一辆轿车呢，竟然是在高速公路上逆行。
1: 要说这大半夜的啊，视线本来就不佳，在高速上正常行驶的司机，谁能想到半路会杀出个程咬金呢？可想而知啊，司机逆行随时会引发事故，而且后果不堪设想。
0: 那么险情会不会演变成悲剧呢？这司机又为什么会在高速上逆行呢？咱们往下看。
2: 凌晨1点多，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在 G69 银柏高速温泉至雪宝山路段，有一辆小型客车在逆向行驶。
3: 驾驶人徐某驾驶小型客车在谭家服务区休整之后，因深夜行车精神状态不佳，观察疏忽，误将服务区入口当作了出口，驾车驶入高速左侧超车道逆向行驶，极大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2: 所幸驾驶人徐某驶出几公里后终于察觉到了错误，最终在吴家梁隧道内自行调转方向，恢复顺向行驶，并未造成交通事故。事后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徐某进行了处罚。
3: 徐某因实施高速公路逆行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予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我们也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1: 您说这车坏了，它能修也可以再买，但是生命啊只有宝贵的一回，所以再一次奉劝各位司机朋友啊，咱们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
0: 云南昆明的网约车司机杨师傅前不久啊有了一番惊心动魄的遭遇啊。在一个晚上，3个年轻男子呢是上了杨师傅的车，途中呢3人在摆弄一个物品啊，这看起来呢像是一把手枪。
1: 这够吓人的啊。
0: 是啊，
1: 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临下车前3个人啊都戴上了口罩，把脸部是遮掩的严严实实的。其中一个人啊临走时还甩下这么一句，说警察来问你啊，你什么都不知道。
0: 杨师傅当时真的是被吓坏了，可是出于责任心，3个人离开之后呢，他还是立即就报了警，而事情的真相呢，让人瞠目结舌。
4: 当晚，3名年轻男子坐上了老杨驾驶的网约车，途中坐在副驾位置的男子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件物品，还问老杨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一看这物件像一把枪，老杨警觉起来，并把对方的问题搪塞过去。网约车行驶途中，3名男子戴上了口罩和面罩，把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看到这一幕，老杨更警惕了。到达目的地，公安机关一涉案车辆管理停车场门前后，3名年轻男子下车，拿走了先前放在后备箱里的物品。等他们离开后，老杨第一时间报了警，民警也很快赶到现场，控制住了3人。
5: 我们被派出所了，你们在这做什么？啊？咋子？报他？报他！咋子？
6: 我们到这里做什么？
7: 怎么过来
8: 敲啊？
9: 敲烂他！因为当时天色比较昏暗，他们在的位置又是在这个我们的阴暗处，但不好判断，所以说我们赶到现场第一时间是让他们，控制住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抱头走到明亮的地方。
4: 在一旁的草丛里，民警找到了3人携带的管制器械。经调查，3名男子中的杨某因酒驾车辆被扣，但又拿不出3000元的罚款。当天在烧烤摊喝了点酒后，3人便谋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
9: 他们为了把车辆取回，在饮酒后，然后几个年轻人就想到了用这种抢劫的手段来锁回自己的车辆。他们进去之后呢，发现车也开不走，因为里面还是有我们的道闸这些，然后他们又出来到大门口外面。
4: 原来3人到达停车场后，对保安谎称要上车拿东西，

0: 混了进去，可没有放行条，车根本开不走，随后就被民警控制。目前三名嫌疑人因涉嫌抢劫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1: 公安机关呢是加强这个管制器械的管理，那希望人民群众在发现我们这个身边有携带管制器具的，可以随时的拨打110，然后由民警呢现场进行一个处置。
2: 您看看啊，什么叫酒壮怂人胆？这三位啊算是给出了一个生动的答案。但是咱们要说啊，法律可不会因为您是喝了酒喝醉了就网开一面的，他们的结果啊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 最近这个天气啊，一早一晚真的是舒服下来了，而且呢正值暑期，也是带着家人孩子逛一逛的好时候。
2: 没错，其实说起咱北京啊，就这种能逛能吃能玩的综合体游玩地啊也是特别的多。比如说东城区的隆福寺就是非常适合夜间游玩，一站式打卡吃喝玩乐的。
3: 没错，而且隆福寺的活动啊也是不停的上新当中。那么除了能逛夜市，最近还有哪些特别活动可以参与呢？
4: 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寺街区的隆福潮集。那在这个夏天啊，这里成为了集国潮文创和美食演绎于一体的热门打卡地。那现在我在这个街区的花宠集的区域，而在这里啊，最近正在举办一场非常奇妙的活动，它的名字叫做流浪植物。
5: 在本次流浪植物节中，市民游客可开展闲置绿植免费交换、公益送养、随心领取等多种活动，现场还可以和广大花友、专业人士等一起分享养护知识。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些木质阶梯上面摆放的这些花花草草啊，它们的长势都非常的茂盛，而这些植物啊，全部都是由爱心人士无偿捐赠或者是公益交换而来的。
6: 其实一开始呢，我们是热植居多，就是仙人掌类的，对吧？然后这种兰花类的，一开始在我们的站点里是没有的。然后随着就是大家参与，各自喜好不一样，然后带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就越来越全，越来越全啊。这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小植物，这是一个非遗手作啊，然后也是我们一个植友，然后那个分享给我们说，您把它当做一个植物给大家抽了去算了。啊，这个
4: 也可以被领养走。
6: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被领养走。其实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就是唤起大家对生活的一种热爱。然后我就是被植物治愈的，养了很多植物，植物慢慢缓解了我的焦虑，治愈了我焦虑。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把这种能够治愈人的这种方式，或者说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以一个特别低的成本，甚至就是零成本，然后来参与进来。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棵植物，啊，每个人的内心心灵都能被治愈。那么我们现在呢，借花宠集的这个场地，然后我们把它搬到这个市区来，搬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来，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过来参与。
7: 很好呀，我今天拿来了10盆。
4: 您今儿拿来了10盆？
7: 对呀、啊，这些都是我拿来的。这个茉莉是上次拿来的，这个仙洞龟背竹，这个是风雨兰。这个是那个水椰子，就是像椰子树一样的。有这种活动，正好我们拿过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4: 一起来分享。
7: 对对对，我也看看。
4: 您也可以挑一挑。
7: 对对对对对，像这个我平时没有。
4: 所以打算也去养一养，
8: 因为其实之前不养，主要是怕自己照顾不好他们。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然后就觉得如果就是为家里去增添一抹绿意，我觉得其实挺好。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2: 专列全程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还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蓝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 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九月和十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的鉴宝之旅，有一位观众袁女士啊，带来了她珍藏多年的一套钱币。袁女士说，多年过去了啊，她仍然记得刚拿到这套钱币时的欣喜。那么现在这套钱币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呢带来我的收藏的第四套的人民币。
2: 那我们看呢，这个这里面有100元，有50元，有10元、5元、2元、1元，5毛、1毛，应该是全了。
3: 袁女士说，这套藏品对于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1: 是在我结婚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亲戚特意送给我的。
2: 问问哪年结婚的？
1: 从2015年。
2: 哎，那个时候2015年，这个钱退市了吗？
1: 还没有，在我记忆当中还在用。
2: 他是给您一套直接
1: 啊？对。
2: 哟，那这个结婚礼物有些不一样啊。
1: 是的。
2: 那你打开这个看到这个时候怎么想的？
1: 就是我觉得比给我10000人民币要值钱。
3: 袁女士说，当时拿到姐姐给的这份特殊的礼物是特别的惊喜，这份礼物也被她这么多年来一直精心的保存着。除此之外，袁女士这次还带来了不少分币。
1: 逢年过节呀，当这个压岁钱。
2: 嗯，是这一摞都给着还是拆出去给呀？
1: 有时候就分人吧。如果多磕两个头就多给点。
2: 哦，看磕头数是吧？
1: 对对对对。
3: 要说起钱币的收藏这事儿，每当聊起这些，他心里总有些小遗憾。
1: 很多的东西在之前嘛，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问题吧，也没赶上，然后就是听，
2: 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那个
1: 都没有赶上，
2: 是您父母那时候干上，
1: 对，
2: 是吧？
1: 对对。
2: 而且那时候可能相对来讲条件有限，
1: 对对对，
2: 可能第四套更容易见，比较好
1: 收藏，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3: 虽然收藏了这套人民币这么多年，可袁女士对这钱币的价值并不了解，这不前几天看到了我们的鉴宝节目，这才把他们带到了拍摄现场。
1: 今天带过来呢，想邀请就是我们王老师帮我做一个鉴定
2: 啊，看看这个值不值钱。
1: 对对，看看值多少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今天聊的呀是第四版的退市的人民币。可以说呢，这个是离我们现在啊，这个我们使用的是第五套，是最近的一套人民币了。
4: 而且第四套人民币是我们币钞改革的先锋。
2: 其实，在第四套人民币上能够看出来很多之前人民币没有的东西。我觉得更直观的是从面值上看，头一次出现100元。
3: 其实从第二套人民币开始，最大的面值都是10元。那第四套为什么会出现100元面值呢？
5: 经济快速发展，快速发展也是使货币流通的速度更加快，需求量也大。最后由央行决定，报请国务院。决定就印制大面额，
4: 从1987年开始就发行了第四套人民币的大面值的50元、100元，这样呢就能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了。
2: 这个也侧面反映了这个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啊，比60、70年代好了。
5: 对，
3: 这里还有个细节，您仔细看，第四套人民币的50元和100元中有标注

0: 1980年的，乍一看可能与专家口中发行年份不太一致，实际上并不冲突。人民币上标注的1980是设计的定稿年份，并不是发行年份。除此之外，1978年开始设计第四套人民币时，并没有50元和100元这两张大面额。换句话说，这两张是后面加上去的，这在钱币的图案上就能看得出来。
1: 大家可以发现啊，第四套人民币的10元都是我们的各个民族，我们也叫民族大团结。50元和100元呢，为什么没有？是后发行的，用的是那个领导人头像。当时用的是第一代领导人的4个人头像，这是100元的。50元呢是3个什么工农知识分子。
0: 说到这儿，袁女士要问了，她带来的第四套人民币品质如何呢？
2: 第四套人民币从年代区分，一共发行了14个版别，100元呢是90版和80版，50元也是90版、80版。然后我看袁女士啊，拿了这个是一套一整套，而且是14枚是齐的，每个面值都有，每个年号都有，
1: 保存下来不容易，
2: 对，
1: 所以叫大四啊，它就非常全了。我们讲就是在收藏和投资过程中啊，有一个规律叫藏全不藏单，越全价值越高，将来以后会出现什么不同程度的升值，但如果是单枚的，它升值比例会不如那个就是全套的。
0: 由此可见，袁女士姐姐这份礼物是真的用了心，一张不差，大全套。那么这套人民币里面哪张又是票王呢？
1: 现在这一套也得在2000块钱这一套，
2: 50的1000多块钱，100的500块钱。
0: 专家口中的50元和100元都指的是1980版的。总的来说，1980版的50元和100元要比1990版的发行量少得多，因此这收藏的价格就贵了不少。此外，在第四套人民币中，1990版的50元目前市场价在100元左右，而1990版的100元目前市场价格在130元左右。
3: 非常满意。
4: 您这个心态比较平和是吧？
3: 对，
4: 袁女士这个追求定的目标没有那么高啊。
0: 此外，专家也对袁女士带来的成捆的分币做了鉴定，这些实际上是属于第二版人民币的一分钱，是后期的补发版，由于数量较大，价值也很低。除此之外，专家特别提示您，我们在讨论第四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时，是不包括一角和五角纸币的，因为这两种纸币目前仍在流通。
5: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伙儿啊，只有停止流通的人民币才可以作为收藏品上市进行买卖。那同一套人民币，不同的面值啊，不同的形态，比如说纸币和硬币，那它停止流通的时间可能啊也会有差别。您在交易之前一定要仔细去了解一下。那如果您家中也有一些老物件，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我们生活帮帮忙的团队也会邀请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流浪动物的话题。平时走在路上啊，您会发现大街小巷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流浪的猫狗，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一方面啊，不管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些小猫小狗，这些小动物都有它们生存的权利。但同时，如果不能及时的救治和管理这些流浪猫狗，可能呢也会存在比如说咬伤路人或者传染疾病的情况，那就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有一些爱心人士和机构在尽自己的所能去发现并且收养这些流浪猫狗。今天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热线电话的吴女士啊，就是这样一个好心人。吴女士告诉我们，最近几年她一直在做收养救治流浪狗的工作，不过他在帮助小狗的同时呢，自己也碰到了一些难题，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今天我们就走到了吴女士的家，我们来看看啊，她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哎，你好，北京宠物店。哎呦，看看我家这么多狗，
7: 哇塞，这么多小狗。
8: 一进门，我们就看到吴女士家的毛孩子们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吴女士告诉我们，她现在同时在照顾6只小狗，其中有4只健康的，2只身患残疾的。
6: 哎呦，这些狗全都是我救的狗。
8: 说起和这些小狗的缘分，吴女士告诉我们，她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小狗的。
6: 我那时候怕狗的，完了那个在小区门口一个狗跟着我们家孩子，完了我就直跑，回头一看我还问一老头，我说这是你的狗吗？怎么不拴着呀？老头说不是，我们俩就进了小区，这小区他又跟着我们俩就停下了，我们一看他一只眼睛受伤了，我们就带他到。

0: 旁边宠物医院问了，说你这眼睛瞎，就是那个晶体已经破了，必须得摘。完了呢，我就花了1500的眼球摘了，完就把那只狗收养了。2018年7月10号捡的那个第一只狗。
1: 没成想又隔了一段时间，吴女士遇到了第二只被遗弃的流浪小狗。
0: 后第二只是我们家孩子上微博看见的，说那个在颐和园那边一小区里头，那让人那狗连狗带笼子就给扔出来了。正好那年3月份下大雪。下着大雪，完了人说这么冷的天，说谁能先把小狗安中转或者领养。完了我跟我们家孩子就是从望京到那边坐了2个多小时车给他那个抱回来了，养了2年零8个月，得癌症，得鼻腔肿瘤死了。我就所以特别难受。
1: 这只小狗的突然离世让吴女士非常难以接受。
0: 那狗死了以后吧，我就老打开那心结，老想着这狗是我没照顾好它，就是没给它那个找好医院，找对大夫，就老自责。哎呦，天天在家那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后来那个我们家孩子给我建议说，要不然你就上小红书上看有没有跟咱家狗一样的，你领养一只。我就这么着上小红书，从去年1月份开始上小红书上看找，结果狗没找着，到开始救狗，救到现在我都数不清救了多少只了，有直接间接的，有送出去的，送不出去的现在就在我手里，就这些。
1: 说着吴女士给我们讲起了她救助的几只小狗的故事。
0: 她是因为在皮村捡着的，所以就叫她皮皮，她可皮了。她就那天2月14号那天，我本来上小红书想查个东西，没想到一打开就看见她了，在一个汽车底下，在汽车旁边坐着，那惨样就别提了。因为晚上10点多冷啊，然后就这么给送到医院，一最后确诊是脊髓炎，完了这么着就在医院就给他治。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能走，但是也走得跟正常狗不一样。现在但是他大小便还是失禁。这只是车祸让人家给扔到马路边上的。
2: 您当时是在哪儿发现它的？
0: 我也从小红书上看见的。当时我发现它的时候已经5月23号它给撞的，撞了之后让别人也没给它怎么治，就给它直接送到那个寄养小院了。我又从小院给它接出来，重新做了手术，重新但是也没站起来。他这腰这儿断了，他当时就是没有及时做手术，这个腰骨头错位长上了，他就平时坐着站不起来。
3: 养这么多小狗压力大不大？
0: 大呀，责任大。
1: 吴女士告诉我们，这两年她陆陆续续救助了15只小狗，其中又有几只身患残疾的小狗。对于吴女士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累呀，你看我这个岁数，我也60岁了，这是岁数不饶人啊。
2: 照顾这么多小狗
0: 啊，对，而且我父母也80多岁了，我都没时间就照顾他们了。
2: 那每天这么就光遛狗就得花挺长时间。
0: 是啊，我之前狗多的时候我都分着遛。
4: 那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不停地去救助小狗呢？
0: 这有时候你就说你看见了你不救吧，真的晚上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真的就老惦记着。
1: 吴女士认为，如果让这些流浪狗肆意在城市里自生自灭，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是有一定影响的。不仅如此，对于平时在小区遛弯的老人和孩子们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她说自己在发现流浪狗之后没办法选择置之不理。
0: 你要是救了吧，所以真是又是压力特别大，领养不出去，自己又养不了，照顾不过来。对，就因为吧，我现在手里狗太多了，就是瘫痪的狗啊，照顾非常那个耗费精力。我就想着把那个正常的健康的小狗呢能给领养出去，这样呢我可以减轻点负担，我更好的照顾这两只瘫痪的。就是我想通过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吧，就是帮我这些小狗呢能找个那个爱心家庭领养。那个第一呢，我也可以减轻负担。第二呢，小狗就是，比如就是在一个家庭，它没有那么多狗，得到的照顾也更多。
2: 那您还是跟我说一下这些小狗的具体信息，我记录一下。
0: 这是迪迪，这个狗是从狗肉车上救下来的，完了那个送到寄养小院，寄养小院对它也不是特别好，它让大狗咬它，咬了以后呢，它这个肩关节可能就错位了。他可能就是甩了他胳膊这肩一下，他就老这么举着，我们就从小院救出来了，给他花了4000块钱，我们俩一块儿给他做了个手术，现在就恢复好了。迪迪2岁，现在身体健康。

0: 他是以绝育疫苗齐全，
1: 特别听话，就是胆小，亲人特别亲人。
2: 这是豆豆，是今年的5月12号那天吧，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小红书那网友说的，他遛狗碰见了一只小狗跟着他们家，跟了一晚上了。他说我给他找了一晚上，主人也没找着。他说怎么办呀？他说我也安置不了。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既然咱发现了，他也不能让他再跑了。我说下一步他就有危险了，有可能出车祸怎么办呀？或者遇上坏人。我说那要不然你就叫一货拉拉送我们家吧，等于晚上10点左右给送到我们家了。现在我就想通过电视台呢，看能不能给他找找主人。他是那天跑到那个朝阳区金宇太和园小区的，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丢狗的，也不知道他从哪儿跑过来的。就说要有丢狗的，比如家里老人的呀，不会上网，看看能不能就找到主人是最好，还给主人，找不着主人就给他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0: 豆豆年龄不详，应该是5-6岁，但是他那个特别听话，就是出去也不跟小狗打架，在家也不跟别的狗打架。也是公狗。
1: 这是欢欢啊，欢欢2岁，男孩，也是身体健康，就是驱虫什么都做了，没绝育。
0: 乐乐2岁，是个女孩。这俩，一个欢欢，一个乐乐，是我们同时从小院救出的2只，健康2岁，女孩，绝育了。疫苗齐全，已齐虫。
2: 那个迪迪、欢欢、豆豆和乐乐这4个小狗，就想给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3: 好，咱们先给小狗做一个档案记录啊。
4: 不过吴女士也告诉我们，对于这个领养人，她也有自己的要求。
0: 我领养这狗，我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办狗证，这狗证你得办。第二就是真心喜欢这小狗，全家都得同意，别有不同意的，回去有这个不同意，那因为这小狗闹别扭也不好。完了还第三就是那个有病及时就医，科学喂养，完了遛狗拴绳，完了还有同意我上门送狗，完了签领养协议。就我之前领养这小狗就没有签这些，现在这小狗找不着，我现在就还跟他打着官司，我8月18号开庭。所以我这次领养就是我下了决心了，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些条件，我这狗宁可不送。咱也不需要求这个小狗找个家庭多有钱，只要真心爱这狗就行。
5: 吴女士呢，最后也对领养人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了，她除了救助流浪猫狗的善举之外，也有着一份对于文明养犬的坚持。那如果您也很喜欢吴女士家这几只待领养的小狗，同时您也是文明养犬人的话，欢迎您拨打96168和我们联系，献出一份爱心，同时也为流浪动物治理出一份力。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老旧小区改造，这本是惠民利民的好事儿，但是丰台区望。

0: 不同对待。
1: 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
0: 霍将军，
2: 谁家都没漏，就我家漏成这样。
0: 被落下的五栋楼，
3: 咱们这是六栋楼，然后已经进行了那个外立面的粉刷，包括外保温层，现在只要是炸了已经搭上，包括您看那个刷的那个颜色，这边的五栋楼是没有的。脚手架一拆以后，这个视觉冲击感非常强。
0: 望园西里社区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今年十一栋住宅楼被纳入了丰台区老旧小区综合治理范围，统一做上下水改造、地面整修、外墙保温和防水等。工程启动那天，居民满怀期待，然而开工后只有六栋楼搭起了脚手架，另外五栋楼的居民发现施工队绕开了自己的楼。
4: 打多少电话？我跟你说，
5: 索性就一块弄就完了呗。
3: 对，那会儿
5: 做完就一块钱做。
3: 那会儿开始啊，他一进场，人说那边没外保温，所以给弄了这边这个有外保温，就。
5: 但是他已经都裂缝了，他已经是一进水就渗水啊。
0: 这五栋楼早在建设之初，作为外墙节能保温试点工程，已经实现了外墙保温，因此被划出了此次改造的范围。消息一出，居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升温，1235热线投诉不断。
6: 剩下这五栋楼，那就成了一个斑秃。
4: 您盖，您就给干痛快了。您这修修补补，叫怎么回事？
7: 我们这上下水都换了，把我们墙一块都换了。
0: 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解释，称政策规定已做过外保温的楼不得再重复施工。然而，面对斑驳脱落的墙体、雨水渗漏的墙面，居民对这一说法始终无法接受。
1: 漏得这么厉害，刚才你看我这屋子了，我这去年新装修的，这会儿我没辙了，让他们你看，就是临时给贴的布刷的。既然政府花这么大力气，为什么把这个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0: 记者观察到五栋楼裂缝、鼓包、墙皮脱落、修修补补的痕迹，心就交错。这些问题街道干部看过，施工方也清楚，摆在眼前绕不过去。
3: 雨大了，呱呱顺着儿就包括您看那个窗户沿那边，这都是
8: 长期往里边渗水的话，那里边到时候会容易那个长毛里边。
9: 这个墙体上面就比较明显，
10: 是脱落的，
11: 正脱落的，
10: 面积挺大。
12: 然后那个有一个居民跟我们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虽然咱们这个有外保温，但是呢，这个明显如果进小区，一部分是崭新的，然后另外一部分这种破旧的。我们家这房子这房价肯定也得下来不少。
0: 面对一触即发的矛盾，街道迅速向区里进行了反映。
13: 因为它这是边户嘛，它这个雨水啊，包括
14: 对，就是渗了是吧？时间长了就是从这就进来了。
15: 渗水，有时候完了以后呢，就有涨幅，涨幅完了以后发霉，又完了还起包。
16: 咱们这个楼呢，它已经原来做过保温了，就是30多年了，这保温层。到底保质期能有多长？
0: 30多年的风雨侵蚀，房屋的保温层究竟还能撑多久？这是望园西里五栋老楼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17: 因为这五栋楼啊，它普遍性都存在了这个保温层的一个失效，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墙体起皮开裂，包括有些墙面的一些裂痕啊，这些都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就是纳入到咱们这次外立面修缮的这项工作中。
18: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场采集的保温体系的样本，各位领导可以看。然后最下面一层呢是原有结构的这个墨灰层，就是结构这层墨灰层，中间这一段最厚的部分就是外墙原有的外墙保温层。
19: 这五栋楼有保温呢，是因为当时建设的时候，当年是作为咱们这个外墙节能保温试点进行推进的，所以这五栋楼有外墙保温。
0: 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的侧墙修复工程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增加保温层、涂刷防水涂料、粉刷墙面。不过由于这五栋楼在早期试点时设计标准已经达到了50%的节能要求，因此按照现行规定，本次不再进行重复投入。
10: 我们也呢第一时间委托我们的市主体城工集团调取了这个所有这些楼的

0: 受图纸，所有图纸反映的这些楼当时的确是按照节能50%标准进行建设的。因为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节能部分的改造呢，前提就是必须那个不满足50%节能标准才能实施节能改造。所以呢，从策略角度来说呢，这几栋已经实施外保温的楼，按理说就不能再做外保温实施了。
1: 望园信里5栋楼共有300户居民，常住人口超过1000人，一边是不能突破的政策红线，一边是居民盼望改善的诉求。调度会上双方各执一词。
0: 30年有没有保质期？目前为止，你看，咱不光是北京市啊，全国没听说过哪个保温因为达到了30年或达到多少年换。很多东西我们设备都是建筑结构终身的啊，特别预埋架啊等等，都是结构终身的。老小区改造政策当中呢，它没有把单独的外墙的防水、外墙的涂料作为一个单项工程列为，它是列为一整体的。就是我们在做节能改造同时，要对墙体做一些防水以及我们的那个涂料粉刷。重做保温这块是的确离现行政策这个冲突
2: 啊。住了30年了，现在呢出现了这种的不暖和的情况啊，又漏水的情况，我们说白了修修补补可以，但是未来从这个根本来说治不了不治本啊。所以这个能不能咱让一步啊，从外立面上给我们统一的粉刷，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也更方便一些啊，大家也能理解。
1: 最终房管局采取一楼一厕的办法，为情况类似这5栋楼，也就是不能参与老旧改外墙改造的老楼，制定外墙修复方案，修补原保温层的漏水点和裂缝，从而解决5栋楼的外墙改造诉求。
3: 我们请房管局啊还是牵头深入地进行研究，启动这个一楼一厕这么工作机制，形成方案，跟这个财政啊发改啊要做好这方面的沟通，看看请他们从资金上给予一个保障。
1: 调度会的结果，施工方将对被落下的5栋楼进行外保温的修复工作，同时做外墙防水和外墙粉刷，使整个小区保持统一的风格。8月11号，一场大暴雨，顶楼居民家的屋顶漏了。
4: 昨天晚上下雨，今天哗啦一下就全掉了，墙皮都掉了。
5: 领导，你看看给我们漏的呀！最起码你让我这女同志你们明白，之后后续我怎么着带着一个孩子？我那些被，我那俩大被，这地下这所有的这些床的床垫子，所有的都藏了。我怎么去整？你说我没事儿，我咋回事吗？
6: 阿姨，先把那个地方修复好，保证不漏了。咱们再。归置家里边，
7: 上面我们先给你临时处理一下。
1: 施工方、社区工作人员及物业一同来到了24号楼楼顶，对屋顶漏雨处进行了临时处理。天气转晴之后，他们为这户居民家中维修了墙面，并完成了整个楼顶的防水施工。
5: 3天之内就把我家的这个活给干得特别好，
8: 晚上能睡好了。
5: 对，完我特别满意，之前的焦虑也不存在了。
9: 通过这个老旧改造，终于彻底的得到了解决。
10: 这个地方它没了之后，我也不担心这小微风老吹我脑袋了，这就解决了大问题。
1: 望园小区的老旧改工作将于10月底完工，从被区别对待的愤怒到一楼一厕的破局，政策又是无法覆盖所有的特殊情况，唯有真正走进居民家中，听取居民的心声，解决居民的顾虑，才能确保惠民政策不落一人，不落一栋楼。
11: 眼瞅着夏秋之交，蚊子呀还没有消停，所以防蚊灭蚊还是得继续。但是现在市面上这些产品啊非常的多，到底哪些好用呢？首先啊，如果您家里有婴幼儿、孕妇或者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的话，那首选肯定是物理类的，比如说咱们常用的蚊帐啊、纱门啊、纱窗啊等等。这种方式呢最踏实，直接从源头就把蚊子啊给挡在外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另外呢，像电蚊拍、粘蚊板这些呢也可以，但是啊，那种用紫光灯的灭蚊灯您得注意了，它确实能够吸引飞虫，但是对于蚊子的针对性啊没有那么强。抓了半天啊，可能抓的大多都是飞蛾，所以它只能当个辅助的手段。再来说说市面上最主流的化学合成类产品，像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它的效果呢确实挺好的，点上一会儿啊，那蚊子就蔫了。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就是这类产品呢不建议婴幼儿、孕妇以及哮喘等呼吸道疾

0: 病的朋友来使用。至于那种老式的盘装蚊香，它燃烧的时候呢有烟尘，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或者没有人的房间里来使用。还有呢就是杀虫气雾剂，您用的时候啊，这全家老小包括宠物最好都撤出去，关好门窗再喷，喷完之后呢等个十来分钟您再进去开窗通风。另外就是皮肤上涂抹的那些驱蚊产品啊，也分很多种，比如说避蚊胺，浓度在10%以下的儿童是能用的，但是啊，浓度超过10%甚至到30%的那种高浓度的，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特别提醒一句啊，就是现在很火的植物精油类的产品，像柠檬桉油、香茅等等，听着呢是天然安全，但是它的防护时间很短，也就20分钟到2个小时。而且含有柠檬桉油的产品啊，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绝对不能用的。那些驱蚊手环、驱蚊贴大多呢都属于这一类，防蚊的效果有限，您千万别指望说戴上一个手环就能高枕无忧。那至于网上那种啊插电的所谓的超声波驱蚊器，目前科学上啊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它有用，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想想明白，是不是别花那冤枉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啊，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脱。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七宝藏女孩再度回归选择舞台。
1: 这是
2: 你什么学历？
1: 本科。
3: 好厉害呀、啊！这个，
1: 这是酸菜鱼。
4: 酸菜鱼。哇，
1: 自己做酸菜鱼能做出这样啊？
0: 线下相处究竟哪些细节让她选择及时止步？
5: 她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她也感受到了，但是她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
1: 叔叔看中了。
6: 哎呀，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
0: 最终抉择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34岁男嘉宾于晶登上选择舞台。
8: 对方突然跟我说是学生放假，我说要放假。

0: 办不了预约，就不让我去了。
1: 这么说，在找工作的路上还是挺波折的，是吧？
0: 啊，对。
2: 对于这次选择，他有着明确的择偶标准。
0: 城市居民户籍承担的优先，啊，我不太考虑农村的，啊，南方的不考虑啊，这个。
1: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0: 因为有地域区别，地域差距。
1: 我觉得你说就是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2: 接下来他将与即将上场的3号女士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1: 我们的宝藏啊，来过来，坐这边。以前见过他吗？
0: 没见过。
1: 没见过哈。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选择呢，其实年轻人场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吴桐是我们最近这一两年的年轻人场里的明星嘉宾。所以为什么一上来就说这个宝藏女孩来了，哎呀，那老厉害了。正式的认识一下啊，吴桐32岁，未婚，钢琴老师，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吴桐，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来聊一聊先好不好？
3: 哎，
0: 您住哪个区啊？
3: 我就是房山区的。
0: 啊，房山那儿吧。我住北五环。
3: 嗯，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您就尽管问，没关系。
0: 暂时没有。
3: 好的。
4: 他们俩有纸可以住吗？
5: 没有。
4: 我觉得是他不会谈。
5: 当时
6: 他肯定是不会谈嘛。
4: 他问啥？
6: 他不说他没一次他没谈过吗？
1: 行，那这样，这个弟弟他不太会聊，那咱不是有这个话题吗？哈，咱们在话题的引导下，带着他聊，来抽一个。
0: 相亲时隐瞒感情史、负债、病史，算不算欺骗行为？
1: 你觉得呢？
0: 那我觉得得看具体情况吧。
1: 结婚以后突然发现，他其中有一段都谈到谈婚论嫁了。
0: 但没领证我觉得还不算欺骗吧。
1: 抛开所有的，吴桐是不是你目标型，年龄也合适，也是北京人，
0: 但是薪资比我高不少。
1: 也不行是吧？
0: 对方可能不同意吧，我薪资差不多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太高。
3: 我觉得薪水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状态，你在正在做的事情，一时的薪水这都不重要。关键你正在做哪些事情？
1: 现在正在做的在找工作呢。
3: 那就先希望他找到一个他心仪的工作。
1: 好，那咱们这样，先回到观察室。我看你有点紧张，是吧？你也可以回去再好好的思考一下。那行，我们先回观察室吧。
4: 上台感觉怎么样？
0: 上台感觉，嘉宾跟我观点不太一样了。
4: 这么说您不太认同嘉宾们说的这些？
0: 我可以放宽条件，可以放宽条件。
4: 那您现在放宽到什么条件了？您跟我们说说。
0: 放宽条件，外地女孩那个是，在北京有工作有房可以考虑。
4: 还得有房在北京？
0: 对，北京没房怎么生活？
4: 您不也跟父母住吗？
0: 但是我可以付基首付啊。
4: 外地女孩跟您一起付首付可以接受吗？
0: 可以啊。
4: 那你对这个我们3号女士印象怎么样？
0: 我觉得她是北京土，我没仔细问她，说她是房山的，那个我没问她是不是土著。
7: 这女孩应该就是房山的。
0: 她是房山的，我怎么觉得有点黑啊？
7: 黑
0: 女孩黑的多吗？你觉得？
7: 黑的也多呀。我这遇到那个海淀那个女孩也长得也黑呀。海淀很属于北京吗？
0: 海淀哪有黑的？我们就是我们小时候是小时候长起来哪有黑的呀？这稍微有点显黑，我觉得。
8: 我敢穿白衣服，他就不会显黑。
1: 来吧，我们再来聊吴桐吧。我们看他这次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3个：选择之后，深耕钢琴教学，自学心理学，因材施教，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吴桐是我们的宝藏女孩，其实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你，一个赵倩，其实大家都印象是比较深的哈。你选择之后，然后应该也有不少热线，包括你跟老孟，你们两人之间，
3: 就是。去年孟先生不是献花了吗？
9: 上次咱们有一定的了解了，就是你还有什么疑问你可以问我。
3: 上回就是比较喜欢要很多小孩，不知道您是期望还是刚需？
9: 希望2到3个孩子，所以想找一个特别喜欢孩子

0: 的这个一个伴侣，对，但是说如果实在是没有是吧，完成这个目标，并不是必须的啊，至少是说他也喜欢孩子，因为我个人的出发点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刚刚那个也说了，实际上我是响应国家号召，吴彤今天见到你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也谢谢你今天又给了我一次跟你加深了解的机会。我想就是我们能不能从朋友做起，但是最好能成为一辈子的合伙人，这是咱俩今天共同的一个关键词啊、我想我一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1: 谢谢
2: 谢谢谢，那就尝试先了解一下。哇，
1: 恭喜，
0: 谢谢谢谢，
1: 来，两个人牵手成功，来来来，
3: 所以后面我们约出来见过，然后呢觉得就见了几次，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就是可能从生活方式啊，各方面觉得不是特别的匹配。
1: 来，一点一点的讲，生活方式是怎么看出来可能不太合适？
3: 我说我不喜欢吃甜点，我连零食都不怎么吃，我就吃正餐比较多，然后呢甜的就更不吃了，别说甜点了，连西瓜我那个甜我都接受不了。他在明明知道这种情况，明明知道我这种饮食习惯的情况下，他点那个套餐的时候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那个套餐里带了点心，然后他已经知道我不吃甜食了，他还在让我吃。
1: 那他自己不吃吗？
3: 他不吃。然后呢他说他因为他崇尚的那个学派是不能浪费的，在吃饭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说的。后来我说什么学派都不能浪费吧，然后吃不掉的就要打包，那么打包的话他就有点强迫性质希望我带回去。那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吃甜点，这个甜点你也没有动，那我又不想吃，那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带走？
1: 那他为什么不打包走啊？
3: 对呀、啊、我说要不你带吧，我确实不想吃，但是他还让我带，我都没有说别的，就这一点，我觉得连我自己吃什么要不要带走一个东西回一个吃的回家的权利我都没有自由了，我还敢想别的吗？
1: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发微信消息是用来工作的，不是不能聊天，聊天就得见面或打电话，但是他又很忙，那我就尝试接受他的习惯，我说好的，那就不发微信消息聊天了，虽然我平时都发微信消息聊天。然后呢那好，那打吧。然后白天他说我要去这儿我去那儿，就他有各种活动他很忙，必须晚上打。然后晚上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会报时啊，我们已经聊了多长时间了，就是他报时的时候会精确到分钟。然后报完时就接着说要睡觉了，要睡觉了。
1: 所以他要聊多长时间他就觉得很长了？
3: 就一个多小时，跟他的聊天只有电话沟通，他平时白天是不发消息的。
1: 那你们俩能聊一个小时也可以，
3: 因为是我一直在展开话题啊，是我在展开话题，
1: 每天都能聊一个小时？
3: 没，不用每天，就只打了两次电话就不没有再打过了。
2: 你说打个电话有规定时间，不规定时间就不能说了。
4: 我以前跟我也就是之前的女朋友，就是说每次就是不管在哪，以前说拍戏啊或者出差啊都要视频，就是360无死角视频，是这样。
1: 你们俩一起出去玩过吗？
3: 爬过一次山。然后爬完山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天比较冷了，我记得好像穿羊毛大衣的那个季节，然后呢等录完以后再去爬山就也会更冷一点，然后爬完山之后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那冬天的北京太阳一落下去温度唰就下来了嘛，然后这正好也是爬完山人会比较累，就想早一点，就是不管是回到家还是坐在餐厅里，就是你想赶紧坐下来。我们俩就是当时是打车去的，那就肯定要打车回，他就说那我你要是不想吃饭我可以送你回家，他就打车，但是打了很久很多分钟还没有。后来我说那你用什么叫车，他说我用高德，后来我就用滴滴叫，都不到一分钟就叫到了。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只用高德呢？他说因为高德有优惠券。就我当时跟他表示过我很累，而且就是太阳下山之后我就是在做这个动作，我觉得我很冷。后来我就自己拿出手机叫了一个，他说我送你吧，我说那行，那你送吧，我打完车你坐在车送我吧。
2: 我能理解，但是我也就是觉得这种做法也人家女孩急着回家，就看完打个车都能费多少钱。但是我能理解他这种70年代某些男性的这种抠索。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后来还有后来吗？
1: 后来最后一次打电话，当时我亲姐，我跟她好像起了一点争执，但是不是因为事件而起的争执，而是因为她总是她这种结束聊天和突然唰就是终结话题的方式，就会让人觉得热情被泼灭。因为本身话题就是我一直在开启，她也自己承认了，她说我每次跟你聊天就是笑得特开心。我平时都不会这样的，嗯，然后但是他想终结的时候，他就不会管你正在说什么，他就会终结。然后他其实这样做了一次了，他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他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然后我就选择直接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然后当时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他还有他的一番道理，但是他是在讲道理，哪怕我当时都要哭了，他还在讲道理。
2: 俊男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他自己创业，跟数据有关的工作，他也不用上班，也不用坐班。
2: 就是说他这种做法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
1: 也许吧，
2: 比如说做数据工作或者做 AI 什么，他正好
1: 好像还不是 AI 的那个数据，不是，而且他不是实操者，他就是一个，
2: 他是管理者吗？
1: 差不多，
2: 就是有的人他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投入的。
1: 对，但是我已经直白的反馈过你的这种行为带给我怎样的感受了，但是可能没有被采纳，
2: 他不够体谅，
1: 可能没有被采纳吧，
2: 没有被采纳，不够体谅。
1: 就是我其实跟他相处的时候一直在尝试包容他很多他身上的特征。
2: 你为什么要尝试包容他呢？
1: 因为这个是，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拼接在一起，就是拼图拼上的人啊，所以肯定要看看，就是曾经你的生活中没有的，他的生活中要有的。那如果你们相处，你能不能接受？你不能，我是不会想要去说以改变对方为前提相处的，就是看这些点自己能不能接受吧。
0: 所以刚才你没上来之前，我们还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生孩子哈。因为老孟一直说希望生三个，你们俩又后来，你们俩又沟通过吗？
1: 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关于宣传多子文化的事情，就聊了半顿饭。然后我就一直在默默地听他的这个宣传。一对一宣传。
0: 但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要接受了是吗？
1: 没有接受也没有不接受，就是我很懵，就是第一次吃饭会说这个，然后我当时脑子是懵的，就是已经停机了。
0: 因为那个老孟是一个博士吧，然后比他大要超过12岁了吧，反正大不少。他研究的那个传统文化一定要多生孩子，所以你看他刚才说的那套文化一定要节俭，不能浪费。我觉得也是跟他的成长经历这个年龄
1: 会有。我是觉得节俭你可以想带走打包什么你就带嘛，对吧？我也不会拦住说不许打包，你带呗，你为什么要强迫我来带呢？
3: 那有可能是要立威，就是霸道总裁的那个感觉，对吧？就是我是一大男人我先定一规矩，我明知不可行，我看你的反应，看你的态度。
4: 这女的气质真好，一看学音乐气质真好。
0: 现在还在做钢琴老师呢？
1: 钢琴老师肯定会一直做的呀，因为这个是你做教育的一个媒介嘛。
0: 所以现在带的学生多吗？
1: 还行，就是有不会是工作狂的一个状态，但是也就是有一部分每周大概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就是分配的会比较好吧。
0: 最近有碰到比较难搞的学生吗？
1: 有。
0: 什么样啊？
1: 就是让我们整个机构的人都觉得机构地震了，他一上课整个机构都地震了。他每一节课几乎都会闹至少5次以上的情绪，就是情绪波动大的时候都会摔东西，小的时候就是哭喊到整个中心都听见。
0: 那怎么办呢？
1: 就是他情绪来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原因，有一些情况我是会慢慢引导，慢慢陪伴他把这个情绪过去。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我就会这样做呢？就是这孩子吧，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犯错，就不太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音是咪，他弹错了，你跟他说，他立刻就，比如他应该是咪，他弹成 re 了哈，你跟他说你，哎，这个是 re 吗？然后他就立刻就，太难了，我不要弹了。就是他 做了也不能说，就是到了这种程度，就是敏感，就我觉得燃点挺情绪燃点比较高，比较容易被点燃情绪。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他可能就是他的情绪燃点高，那么可以陪伴他把这个情绪度过。有的时候我会，就他不是光把手撤下来说不谈，直接从琴凳上就下来了，然后就会有的时候坐在地上。然后有的时候跪在地上，有的时候就在屋里就是折腾。
3: 男孩女孩？
1: 女生。
0: 然后所以你做的什么？
1: 所以我就是在他这个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满屋子就开始折腾吗？有时候会在地上。然后一个姑娘家进来，你说你在地上在着了凉，对不对？虽然是小孩，我就会把他抱回来。如果他坐地上，我也坐地上，然后我就会把他抱回到琴凳上，然后让他坐在琴凳，然后比如说这是琴凳，他坐在这儿，然后我就蹲在他面前，这样跟他说话，就一直蹲着，直到他的情绪好。
0: 像你这种这么耐心的态度，哇，
3: 会把我们都惯坏的。
1: 但是就是因为我心中是有红线的，比如说他哪些行为，我是绝对会换一个面孔。就是那天他摔东西，就是这几个月来他每周跟我上一次课，每个月让机构地震一次啊。但是在一次一次的引导他从他自己的那个燃点里走出来，我觉得他燃点已经开始变低了，他已经不是特别容易，就是跟他自己的过往比他已经在进步了。然后呢，最近的一次课我觉得他学的真的非常好，然后就在最后两分钟，我说是把妈妈请进来现场听你谈一下今天的成果，还是我们录下来给妈妈看一下？他就说那不录吧，我说行，然后就录。录的时候呢，我因为他不是不喜欢记录下他的错误吗？就在他发生错误之后，我轻轻的我说这个音他错了，我特意悄悄的跟他说，让他感觉没有人听到，只有他自己知道。然后我还说，我还把视频先停了，因为他不是不喜欢他的错误被留下来吗？我悄悄的停。就停了视频的录制，然后跟他说这个音大两拍，然后他哇一下就都炸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摔东西，先是摔他自己的书本，往地上唰唰这样开始摔，然后他摔完以后他才看我的脸。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在故意找茬，他这个不是他的燃点高低的问题了已经，而且摔东西这个苗头就不能有。然后呢我就没理他，他看这招就是他摔书对我是没有作用的，开始摔琴盖，因为钢琴琴盖不是特别沉嘛，就棒这样子从上面给他摔下来，整个机构的人当时都听见了，就是从玻璃里看我们这屋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就是平静跟他说，我想跟他说的话是，我知道你不喜欢记录你的错误，刚才特意把视频停下来了，我可以帮你改正之后我们重录就可以了。但是他不让你说完，只要你一说话他就开始喊，就是喊破嗓子的那种。后来我说你是不是现在不能让我跟你说话，要不我先出去，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门口，你就开门把我叫进来。
0: 当这样的老师的多不容易啊，天哪。
1: 后来我就出去了，因为我知道就是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在试探我的底线在哪儿。别的问题咱们都好说，但是有两个点我觉得是不能助长孩子的，一个是摔东西，一个是有需求你就用话说，用嘴说，不要用情绪说。他很明显他是不太会表达他的想法和需求，他只能靠情绪的这种去表达。
0: 所以你的第三个关键词说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其实你对未来另外一半也会有一个不能触碰的底线，对吧？
1: 但是我觉得有几件事是我比较就是不能破的吧。一个是我想找北京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闻不了烟味儿，所以就不找抽烟的。
0: 个子呢
1: 无所谓。
4: 你平常抽烟吗？
5: 不抽烟。
4: 也不喝酒
5: 啊？偶尔可能过节喝点酒啊。
4: 过节喝，平常不喝。
5: 就喝的少。
4: 碳酸饮料喝吗？就是说带气儿的
5: 喝。
6: 哎，当水喝吗？
5: 不当水喝，就是偶尔喝。
0: 所以如果像我们穆老师这种型的啊，特别帅气的，又是北京的，
3: 我抽烟了
0: 啊。对，是不能要的，因为他抽烟。其他的呢？
1: 没有了。
0: 养宠物之类的呢？
1: 这个没什么呀，养就养呗。啊，虽然我猫的分泌物过敏，但是现在有一种猫粮，就是猫吃完那种猫粮，它再分泌的东西，过敏人群就不过敏了。我觉得现在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嗯，
0: 还有呢，别的？
1: 然后其他的就是在两个人相处中，你们就慢慢去学着怎么相处就好了。我觉得因为你跟谁在一起都会遇见不同的点，都会遇见问题，你不可能说找一个不需要解决问题就能在一起的人，这是不现实。

0: 是的呀。嗯，
1: 马老师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宝藏女孩，因为她真的什么都会，你知道吧？她又是瑜伽教练，她这次刚才在底下碰到她，我说你今儿带咖啡了吗？她说没有。那个，等下次如果她这次又没成功再来的话，咱们就有咖啡喝了。
0: 你要想喝，回头直接冷链快递给你啊。
1: 不用的，多麻烦呀！就她泡出来的这个是会不太一样的，就是一个哎呀，能量很足。
0: 对，但是我有一点，我不喜欢洗碗。嗯，我不喜欢洗碗。你一提做饭突然想起来了，我不喜欢洗碗、要么你买洗碗机、要么你洗，我不喜欢洗碗。
1: 我的重要的要求是吗？
0: 就是不是说不可破的，为什么刚刚问不可破的条件我就没提呢？因为这个只是说我真的不喜欢洗碗。哇、
1: 哦、这是他做的蛋羹，
2: 挺不错的。
1: 这是包的饺子，哎，这个皮儿是用什么和出来的？
0: 菠菜汁儿，
1: 菜馅
3: 儿、哦，嗯，啊，菠菜汁儿，
0: 菠菜汁儿，然后因为馅儿是鲅鱼馅儿的，考虑到馅儿是白的，那皮儿得穿插一下颜色嘛，
3: 颜色造型啊，水煮鱼，
0: 这是酸菜鱼，
3: 酸菜鱼，哇，
1: 自己做酸菜鱼能做成这样啊？嗯，你在我们的美食群里吗？
0: 在。这个是给我学生做的甜品，
1: 哎，你不吃甜的呀？
0: 学生喜欢吃。
1: 那你不吃，你怎么能把它做出足够好的味道来呢？
0: 我在之前在门店做咖啡师的时候也是，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自己的出品必须尝味道，如果不吃的话也得尝，只要是你的出品你就得尝、
1: 这个是
0: 在做那个做饭的准备工作，嗯嗯，就是要去虾头，虾头
2: 的是吧？
0: 对，要把虾头去掉，然后挑虾线、去掉虾皮，留虾尾巴。
2: 不错不错。
0: 这个是麻婆豆腐，
1: 好有食欲啊！
0: 就我比较喜欢用内酯豆腐做麻婆豆腐，我吃不了用那个北豆腐做的那个麻婆豆腐。
4: 真讲究，真讲究，他吃饭真讲究。其实我吃饭也讲究，但是没人给我做。我吃真的，我吃饭也讲究。
5: 你也分北豆腐跟南豆腐吗？
4: 对对对，北豆腐做那什么猪肉炖粉条是用北豆腐，他说那个做麻婆豆腐用那豆腐好吃。
1: 叔叔看中了。
6: 哎呦，这姑娘多优秀啊！这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人。
1: 你看这瑜伽教练，
0: 就谈不上教练，就算个副业吧。
2: 嗯，哇，不错。
0: 这是
2: 你什么学历？
0: 本科。
1: 好厉害呀、这个。
4: 我要是练，我跟你说，我已经练武术的，我腿我跟你说比他不差。
1: 所以为什么是我们这儿的宝藏女孩哈？就是样样行，而且都干得很好。但是马老师，因为我们其实对她是蛮熟的了，马老师第一次见哈，有没有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理性的女孩？
2: 我觉得她有点过于理性。其实我在给她建议的同时，也在给电视机前的朋友建议，就是说，比如说，不管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遇到对方她的一些举止行为，咱们不满意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不是说这就说咱挑剔啊，一定给对方一个回应。如果他这个不，咱们这个不满意是对方挺无理，嗯，对吧？他做的有点过的时候，一定给对方一个反应，给他一个回应，一定要告诉他。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互相有个辩解，他知道他怎么做，然后你知道你怎么做。如果是他一味的去那么做，那这件事儿那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3: 嗯嗯，说了我不吃甜的。非要让他带走，
0: 对，我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所以就是我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跟对方去拉扯，但是我心里就知道了，就是不合适的点就已经有一个了。嗯，
3: 其实我觉得特好的地方是你随时能顾到别人，嗯啊，这是特别好的。其实婚就是人和人之间缺的是能顾到别人的感受啊，但是刚才就是说还是要有限制。
0: 对，以后就长记性了，第一次就不带。
3: 要顾到，然后呢？
0: 该让我带，赶紧跑，
1: 赶紧跑。我老是觉得这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这么棒的女孩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就是太棒了。
3: 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用心去感受。我不是老说一句话，小事用脑，大事用心。人说怦然心动，没说怦然脑动的，脑洞都大开了。还是听心的感觉。
0: 对，
3: 其实他还是没有、那个、
1: 没有碰到一个。
0: 其实我真正碰到喜欢的人，也主动跟人家提出过想要不要接触一下，但是被拒绝了。那就没有办法，你只能就尊重人家的想法，那你就只能继续去碰别人呗。
1: 就是没有碰到能够双向奔赴的，是吧？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看今天这个玫瑰花到底能不能送出去。
7: 您看着他怎么样啊？
4: 他看人家这女的看不上。

0: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1: 飘过来了，
2: 对
1: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3: 有，
4: 飘飘欲仙啊，
1: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2: 应该是1.70米吧。
3: 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啊。
1: 那我问问你的两位亲友团哈，今天燕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姐是什么样的。
0: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分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我是吴冰。我们的报名方式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啊，6331-2752-4009005211。那么除了我们之前的有伴小程序和我们的兴趣俱乐部，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之外，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渠道，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入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小助理的微信，这样呢既可以获得官方信息，可以报名线下活动，同时还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欢迎穆老师。
1: 大家好。
0: 心理专家石宇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同时呢还有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我们的热心观众哈，欢迎各位。在今天的现场我们又会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哎呦，我们一号女嘉宾上来有没有觉得就是飘过来了？
2: 对
0: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1: 有，
4: 飘飘欲仙啊。啊，
0: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3: 应该是1.70米吧，保守一点。
0: 太保守了吧，我觉得至少得有1.73-1.74米，就是看起来瘦高瘦高的。穆老师不方便评价是吧？
1: 方便没事，我也就矮一点嘛。我们这年龄当然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啊，
0: 非常的舒适，
5: 身材很瘦。
2: 是，而且很白，看着。嗯，
5: 对对对。
2: 您觉得呢？
5: 我觉得他很有亲和力。
0: 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号女嘉宾她的个人信息。林燕啊，我们就叫燕儿姐了哈。61岁，离异，职业呢是国企职工退休，河南郑州人。那在她的故事里边都有哪些关键词？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工作生活两不误，然后从国企到深耕女性文化，半生独自抚育两子成才。这背后也是有很多的故事。看着今天气质高贵，然后飘飘欲仙，其实这背后有很多生活的一些沧桑哈。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好不好？就是工作生活两不误。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3: 现在来北京有5-6年的时间，退休以后呢，孩子呢有了一个小孙子。哇，
0: 您都当奶奶了是吗？
3: 是的，也就想叫自己吧，能为孩子们做点事情。就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孩子孙子2岁的时候，现在已经长大了。嗯，长大了，孙子不用我带了，我就感觉自己闲下来没有事情，就感觉在这个年龄吧，还是要让自己发挥点社会价值。我现在呢，兼职在我们一个国航一个艺术学校当教务。哦。
0: 现在等于把孩子的孩子抚养长大了之后，现在终于可以有时间做自己的第二个选择了。
3: 是，
0: 来

0: 的自己。那你现在上班累不累啊？大概工作多长时间？
1: 工作很轻松。嗯，我们每天到那儿去就指导一下孩子上课，然后联系一下老师，家长相互沟通一下艺术这个类的这个话题。
0: 大概每天工作要几个小时？
1: 大概五六个小时吧。
0: 啊，那还可以啊。啊，
1: 非常轻松啊，
0: 而且也是搞艺术方面的是吧？
1: 是。
0: 那你的这个学员大概都是成年人、孩子，还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1: 从这个四五岁的小孩，要到六七十的那个成年人，
0: 跨度这么大。
1: 是的。
0: 所以您负责教务，其实是各个课程，其实您都是管来负责协调啊、排班啊什么这些。
1: 哎，是是的，
0: 是吧？
2: 人家不错，
3: 人家不错。嗯是您喜欢的类型吗？
2: 他还在送吧，我们就是点着玩。
0: 两个儿子，
1: 一个儿子在国航，一个儿子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哇，现在考研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啊！
0: 所以我们知道这妈妈为什么气质那么好了，是不是？那儿子是做什么工作？
1: 空中保卫的，就是空警吧，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那来来回回飞也很辛苦哦。
1: 哎呀，太辛苦了。
0: 儿媳妇儿也是国航的吗？
1: 对，她也是，她是乘副长还是？也很优秀。
0: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戳中了我自己的一个好奇点啊，就是这种两个人都飞的。是不是也很难见到面呀？
1: 昨天我们还在那探讨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我儿子可能要飞到哪个国家，可能飞到德国，他可能就要飞到其他的国家。有时候回来匆匆忙忙见一面，又飞了。就是我跟他说，他妈妈下个月我们俩可能能见两次面。哦，
0: 天哪！
1: 有时候也感觉做父母的可疼他们哈，但是我感觉他们也挺好啊，像这种。
4: 挺好的，没时间吵架。
0: 哎，确实没有时间吵架，这见了面都得约一下，是吧？调个班，咱俩为了见个面调个班啊。呀，
1: 不能调班的。
0: 啊，还不能调？
1: 给你规定的航程，你如果调班，这个飞机都飞不了了。哦，他们太严谨了。哦，太严谨
0: 了。所以什么时候见面，全听安排，是很被动的，不能够自己主动的去选择。哎，我想陪陪孩子，我想陪陪妈妈，我想陪陪爱人，完全不可能。
1: 可能会有休假期，就是让你们去到外地啊，去旅游啊，度假。它是专门有这个日程，但是你平常你是真不能请假，你要一请假，这个航班就为你而停了。
0: 那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还在飞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现在想去追求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生活了，那孩子怎么办？有人管吗？
1: 有人管，已经就是基本都安排好了。他姥姥家呢，就是有人，他整个就是把孩子包下来了。哎，这个也挺好，他们就能安心的去工作啊。啊，
0: 你也可以，
1: 我也撒手了，
0: 安心做你喜欢的事情了，是吧？
1: 是。所以说呢，就想着再重新呢回顾到原来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想去做点事情。第一是为自己，再一个呢为身边的一些朋友去做点事情，
0: 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
1: 是的。
0: 那您原来是学艺术的吗？看您这大高个儿，这气质和身材，
1: 感觉今天走到这一步哈，能培养出来一个专业的艺术生，我都真很纳闷。
0: 莫名其妙就出来一个艺术生是吧？
1: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
0: 凡尔赛了
1: 啊！我就说，我说儿子，你有艺术天分还是妈妈有艺术天分？我为啥能给你培养出来？当时考试的时候，那可是千里挑一啊！全国几十万人的孩子拥到北京来考中央民族大学，我说你是其中能考上的。但是那时候感觉家庭像这个那个年代，我们家里这个姊妹也比较多，父母这个生活呀、各方面没心思培养咱的孩子。那我这个感觉就是啥呀，那时候结婚成家就感觉这孩子呀得培养，然后就问他你喜欢干什么。老大说，妈妈我喜欢田径，我不喜欢学习。我说那你就玩田径。结果被人家天津火车头队给选走了，真的很幸运的。
0: 一个文艺生一个体育生是吧？两个儿子。
1: 对，后来的小儿子就是我们到北京艺考的时候，在北京住了十几天考上的，考上艺考进入北京。
5: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那你喜欢的艺术项目是什么？比如说唱歌、跳舞、走秀，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1: 说到这里哈，就感觉
0: 好像都行是吧？是不是想说都行？
1: 就好像自己这么多年陪孩子，好像自己也被艺术这个
0: 熏陶了，
1: 熏陶的多了。然后再加上自己小时候也挺喜欢，像那个我们国航离退休老干部啊，我们就有歌唱队。哇，然后我发现还会跳舞，这都我连着我的舞蹈哈，小儿子告诉我，他妈妈你是灵魂舞者，不学就自会。
0: 其实就是骨子里有那种表达的欲望，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学艺术的人，他一定是内心有那种涌动的、压抑不住的要表达的感觉，是不是，孟老师？
4: 对对是。
0: 对艺术生，
4: 对，其实艺术它就是一个天生的一种感知。就是包括唱歌，你到一个环境，你就自然的想歌唱。
0: 就比如说我可能到哪儿，我就愿意说话。
4: 是，老天给的。
0: 那您现在有没有想唱一首的愿望？
1: 今天嗓子不太舒服，
0: 那咱们
1: 走个秀好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想想看
1: 舞蹈呢，但是
0: 想想看，来。

0: 觉得很不容易接近的，但是呢跟他交往以后觉得确实不是这样的，他不只是美，而且特别温柔，特别善良啊，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她是一个知心的姐姐，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姐姐，但是从家庭当中，她又是一个特别会持家的一个女人。
1: 嗯
0: 啊，她是一个能上的厨房也能入的厅堂的一个女人。
1: 嗯
0: 啊，就是说我觉得她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像一幅画，很美很美，但是呢她的美呢又不只是欣赏，又特别落地啊，就是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是真的就是有柔有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1: 不能再夸了，
2: 谢谢，
1: 你再夸下去大家会认为哦他不需要男人。对吧？好，来这位姐姐也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儿姐是什么样子。
3: 燕儿姐这个她是一个特别懂得就是换位思考的人，而且善于理解和包容别人。燕儿姐是很照顾我的
1: 啊，
3: 嗯，
1: 她不会训你啊？
3: 她不会，她会开导我。
1: 嗯，
3: 对对，而且她特别热爱生活。
1: 那有没有想成为燕儿姐这样的人？
3: 我想成为啊，所以我就是愿意和她在一起。
1: 所以身边的能量场，其实交什么样的朋友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2: 太重要了。
1: 对，然后燕儿姐又是愿意去成为别人心中的一道光的那种人。
2: 您的那个好朋友会说，您的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就是让我会觉得跟我眼前的您哈，就是我会特别好奇。对，所以我想给您出一个题，您看一下怎么来安排下面几件事情。现在呢，同时发生了五件事情，都很紧急且重要的啊。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假如说你们家孩子退回到小婴儿的时候，这个小婴儿在哇哇大哭。第二个，你们家的水龙头正在哗哗的淌水。第三个，门口有人咣咣咣在敲门，这个时候您的手机也在一直在响。还有呢，就是我现在非常想上厕所。五件事情同时发生，请问您做的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能帮我们分享一下？
4: 我感觉这五件事情啊，我首先要看孩子，
2: 抱着孩子，
4: 抱着孩子把门打开。我把水龙头关上，然后我上厕所，最后一个再去做最后一件事情，
1: 接手机。
4: 对
2: 对，能说说理由吗？就是为什么先抱小婴儿啊，先抱起了孩子，为什么是先开门去？
4: 因为我想着这个孩子呢，他不舒服，是我感觉很重要啊，因为他年幼。因为开门呢，我想着外面的人，假如是客人或者家里人，我不能让人外头久待，不太礼貌，是吧？然后呢，水龙头呢不能长久的开，这个就感觉啊要及时给它关上。
2: 就是您会觉得水龙头的这个问题，您觉得会有危险，还是说害怕财务的损失？
4: 就感觉它这么流水，不说光说它浪费哈，就感觉要把它赶紧关掉。
1: 它就应该是关上了，
4: 刻不容缓那种感觉。
5: 对，水老流着对不起地球。
4: 哎，对，有这个感觉，你还是老师，
1: 只是没有必要让它流着。
4: 其实你说接电话，我感觉电话还可以再打回去。
2: 对，所以您的这个顺序是：首先抱孩子，第二个要开门，第三个是关水龙头，第四个是自己上厕所，第五个
4: 我感觉还是要接电话。接完电话，拿着电话可以上厕所。
1: 第四个是接电话。
2: 对，
4: 是。
2: 所以像亲友团描述的您，我就大概有一种感觉了。而我们的这种心理投射问题，就让我们会更了解你。那我分别说一下这五项代表的投射的含义。那其实抱小婴儿这件事情，代表的是你所有的亲密关系，不仅仅是亲子关系，还有你跟未来的伴侣，就是您可能会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去开门，开门指的是我们的亲友关系。朋友这种关系。那第三个呢是关水龙头，是财务方面的一些您的关注程度。它投射是这个含义。第四个您指的是接电话，它指的是我们的事业。第五个自己上厕所，代表的是自我需求。那换句话说，燕儿姐把自我需求排在了最后一位。我在想，您把自己放在了这个位置上，还能有这么多的自我实现的东西。所以您的生活当中，我认为一定是做了很多取舍和权衡。就是即便最后一位，你看人家做的也很好。
4: 解决前四个问题，我感觉应该轻而易举的问题。就是 不影响我个人，你我感觉我就说

0: 为啥我拿着手机我可以进厕所，可以进卫生间，嗯，啊，我很潇洒自如地把这问题就解决了。我就感觉解决自己的问题跟自己常年积累的一些生活经历和经验完全这些东西不在话下。
1: 其实即便我们说这个题目是退回到小婴儿的，你孩子还是那么小的时候，您的态度其实也代表的是你当下的排序。嗯，那换句话说，我认为燕儿姐非常有可能她把自我排在最后一个，也非常有可能是你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顺便把自我需求这个顺带着完成了。所以你看她的那个人生的条目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她非常会找这样的一个时机，就是既没有特别压抑我的自我需求，但是他也没有排在特别靠前的位置。
0: 我想插一句，就是说我把自己提升和自我这个爱护也好哈，我就感觉就像您说的呼吸一样，每时每秒，你打比方就是说我们原来曾经做个高级美容培训这一块哈，我们的老师就说你出去倒垃圾也要优雅一点，就是说你随时要记住你身后有一个摄像头，也就是说你平常做女人这些生活琐事和你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带着美和优雅的
2: 自我修炼和让自己不断的变好变闪光，它是随着你的生活无处不在的，
0: 对，
2: 都是会有这根弦儿，所以它并没有说是像我们说的它是分开的，我先解决一个事情解决完就完了，而这个事情是伴随你一生的，你都希望自己变好。
0: 对，我希望我走过去留下的这个所有的痕迹都是美好的，也就是我自己平常不论做什么事情我在对自己有要求，也不是这种他们说洁癖，我说不是，我洁癖是对自己这种刻薄，但是我这种生活洁癖就是对自己要求的。
2: 因为别人这样做，他说刻薄是这么做自己不开心而被动不得不这么做，但是你是喜欢这么做。对，
0: 我喜欢这样做，我每做一件事情都是我喜欢做，我愿意做，我做了就给他做好。
3: 素质挺高，但是我比较求那么太那个过得去就行，像这个年纪了是吧，随和一点，
4: 可以接地气儿一点。
3: 哎，接地气，不要求那个。
0: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们说的下一个关键词就是半生啊都在独自抚育两个孩子成才。那你和你之前的孩子爸爸就是和前夫是同事吗？
5: 中华喜事多，莺歌燕舞人欢乐，见金佳节送选择，懂得恩情暖心窝。哇，
2: 真的好，好暖啊！来，有请，欢迎您啊！您这也是诗情画意的商场，很与众不同啊。那您这个气质一上来，我们就感受到了，对军人很有，
6: 挺敬的，很标准的。哦，
2: 这是您是在什么单位啊？
7: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全民健康学游戏大耶！
1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

0: 南三环内三宗稀缺宅地同台亮相，同样是优质环线改善盘，板块价值天差地别。
1: 那随着丽泽商务区的不断发展，未来的人群产业入驻，其实它就算一个 CBD 核心区的这么一个稀缺的住宅。
0: 丽泽 CBD 西城临界，天坛旁孤品小盘，谁才是丰台改善真正的最优解？
2: 咱们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万全寺拼的是产业和未来，那太平桥呢拼的是生活和现在，蒲黄榆拼的是内城不可再生。
0: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第一房产，我是主持人汪洋。进入到八月中下旬，北京新房市场节奏逐渐加快，多个热点项目都有释放样板间开放、续客加推等关键动作。在这儿呢，不妨跟想要置业的您啊强调一下，当下楼市早已告别了普涨行情，买房核心逻辑变成了选对板块、盯准节点、分清项目真实价值。在这儿呢，我们给您三条啊实用的建议。第一呢，就是区分续客期和顺销期两类项目。例如像样板间开放尚未取证的项目，优势呢是可以提前选楼栋楼层，风险是价格未定，开盘时间存在变动，您的资金规划要预留弹性。而已经取证并且正在顺销的项目，那优势呢就是一房一价透明，能够直接认购，适合计划3到6个月之内入住的自住群体。第二啊，就是市场分化持续，不要盲目的跨板块对比。核心区改善盘依托地段稀缺性，价格韧性更强。那近郊刚改盘比拼的则是通勤和产品性价比。因此置业的您啊，不妨按照这个顺序啊去看一看，先看看匹配日常通勤半径，其次再去看户型、物业和配套。第三呢，就是自住优先，淡化短期炒作的预期。这说的是啊，当前新房市场最大的特征呢是结构性行情，不存在全面大涨，因此买房回归自住需求。如果您是刚需，那么需要关注这些，比如说地铁距离、总价门槛、小区容积率、后期生活配套等等。如果您是改善置业，那么要重点来关注，比如说户型的尺度、物业品质、社区密度、周边环境与长期城市规划等等。那么接下来呢，北京楼市将会迎来一波新盘集中亮相窗口，样板间开放、取证、开盘消息也会持续的增多。对于购房者而言，不必焦虑匆忙入场，可以借着供应窗口期啊，多看多对比，先呢理清自身预算、通勤范围、户型需求，再针对性筛选项目，避开营销节奏带来的冲动决策。好了，如果您有更多的置业需求，不妨多来关注第一房产的节目和视频号，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且和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您呢。2026年丰台工地计划里最吸睛的啊，不是五环外的大盘，而是扎堆出现在二环到三环之间的三宗内城住宅用地，万全寺、太平桥和蒲黄榆。他们呢离东西城啊都只有一步之遥，都被叫改善盘。但是您要是真掏钱买，首先啊最好摸清楚这三块地之间的差异。
2: 同样是南二环的地，为什么有的封抢后溢价率在15%，有的呢却底价成交？一个赌的是丽泽的未来，一个守的是西城的烟火，还有一个卖的是内城的绝版。2026年丰台最硬核的三块地，谁在画饼，谁在兜底，谁又在收割智商税？丽泽的产业面子，西二环老街坊的里子，天坛脚下二环边的传世藏品，这仨分别对应的是丰台、万全寺、太平桥和蒲黄榆三个地块。乍一看呀，有共同之处，都是在丰台南三环内，又是名副其实的好环线地块，而且啊都是好房子建设标准。但仔细一看，差异不小。
1: 因为我们把万全寺 B 看作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因为它是在丽泽商务区，就是一个它周边基本上都是写字楼环绕，更像国际一线大都市的质感。那随着丽泽商务区的不断发展，未来的人群产业入驻，其实它就算一个 CBD

0: 还有半壁店这几个地方，剩下大概1300多套房子。对比朝阳4000多套和丰台9000多套的库存，还
1: 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半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要不得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具尸体，
3: 铸就滚烫警魂。
7: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9: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10: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8: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其实后边咱们所有的治疗决策都是互相商量的，就是我们不会替你做任何决策，咱们共同决策。
1: 目前伴随的就是疼痛嘛，现在吃药了，应该状态还可以，但是也能吃点饭吗？
0: 对对对，火烧火燎，局部敏感，衣服蹭一下也疼。这个带状疱疹啊，其实泡已经起来了，它主要就是疼痛，有些疱疹下去以后能疼十年，疼痛是一天24小时都在疼，
2: 太疼你就睡不着觉。
3: 这里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一间独特的诊室，来此就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疼痛难忍。如果把疼痛分成十级，痛不欲生为十级最高，那我们见到的这些患者评分都将超过六级。
0: 你这疼是白天疼还是晚上疼啊？
2: 一直不停的呢。
0: 所有的恶性刺激最难以忍受的是疼痛，不动疼不疼
4: 啊？我只要一直比较我的痛，
0: 是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无口之家必有痛者，就如果这个人疼到三分以上寝食难安，连续三天不能睡觉，肯定会把他击垮的。这 加重了啊，疼痛是没有人能忍受的。
3: 杜桂君与疼痛打了30年的交道，他擅长为人止痛，更有一句名言，忍痛是软暴力。
0: 不痛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甚至还希望进一步治疗，当疼痛不断侵袭的时候，那我就万念俱灰，甚至想到以极端的方式远离这种疼痛。
3: 就此我们跟随并见证了陆桂军与疼痛交手的过程，甚至触碰到了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
5: 老曲，老曲，哎，曲大哥，喝点水吧，张嘴啊，张嘴，喝两口水，咽了啊，好，咽一下啊，湿润湿润，好吗？好，行喽，好，太棒了。来，喝一口，好吗？好，真棒，咽啊，咽啊，好，好，咽，太棒了。
3: 耿奶奶的老伴儿73岁，已是喉癌晚期，脖子上插着管，让她喝水进食艰难异常。耿奶奶知道，老伴儿每天都在受罪，她既心疼，又无奈。但更难面对的是癌症引发的疼痛。
5: 老曲，知道哈，知道哈，看胳膊上有没有，
6: 看多细，怎么都扎着那个穿，你避不开上面那些，
7: 都扎满了，
6: 没扎呢，
7: 不是我就说，都扎满了，
0: 如虫一般慢慢撕咬，让你一刻都不得松懈。就像很多虫子在撕咬你的骨头一样。
7: 你闭着眼睛歇会儿，好吗？
3: 老伴儿说不出话，意识也开始涣散，但对于耿奶奶的呼唤，她竭尽全力也会有所回应。
7: 我觉得她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现在我每次给他还玩，说句难听的话，我都要亲吻他。

0: 我觉得从这个就接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给他心里是一种安慰，让他也觉得我很爱他。
1: 当他爱人痛苦的时候，他在家是一种无助，睡觉前想抱一抱他，他痛苦的蜷缩着，根本没有抱的机会。这种如影相随疼痛把他的老伴儿已经击垮了。
2: 昨天晚上起床去测，我觉得肩膀血压有点低，高压最高也就50多。
3: 我答应您的事儿啊，请一个专人，到时候给您处理得特别好。
4: 由此我们才知道，亲吻背后的另一层含义。狗奶奶要告诉老伴儿，他永远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1: 你会发现两个老人家那种相互依偎的那种温情啊，很感人。颤颤巍巍的拿着病历给我看一看，大夫，你还能为他做什么？我老伴儿，我根本离不开他，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面对。
4: 狗奶奶和老伴儿的现状绝非个案，在我国，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比例高达75%。这其中，除了我们熟悉的高血压、白内障、糖尿病等，还有多种癌症的侵扰。
5: 就是我一烧我就浑身疼，
1: 醒了，
5: 迷迷糊糊的。但因为他那药有点那什么，
1: 嗜睡。
5: 就迷迷糊糊的，我就也就过了。
1: 你昨天晚上情况比在家的时候好点吗？
4: 事实上，中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可达到70%至90%，癌痛成为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长期照顾患者的家人也会面临精力、体力的双重大考。陆桂军始终关注着这群人。
6: 你坐着歇会，
7: 不歇了，回家吧，不歇了。
4: 张奶奶和老伴儿连老在一起生活了61年，如今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能照顾对方的时间不多了。连老病情进展迅速，生命摇摇欲坠。
8: 不是也担心也揪心，你看那样，哎呀，替不了他，干着急，没办法，起不来了。
7: 他说这两腿就是不是我的腿，你不听使唤，你想迈步他不会迈，你想那动他动不了。
4: 连老罹患骨肿瘤，因转移侵犯至脊柱，造成了截瘫。
1: 癌性疼痛它是循环往复，没有头的，不是说疼一段时间不疼了，今天转移到比如说脊柱疼痛，明天转移到髋关节疼痛，后天转移到腹部又疼痛，不断的出现。
4: 连老非常抗拒住院，张奶奶因为腿脚不好无法去医院陪同，一家人最终选择守在家中，陪同连老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家中的几个女儿也分别和单位请假，轮班照顾父亲。
7: 我就希望他们都在跟前儿，因为我自己我就害怕。
9: 一天一个样，就这个感觉，一天一个样，就是预期不了的事情会非常多，所以说你就得一点一点克服。现在是就每走过一步都觉得，哎呀，心力憔悴。但是呢，这些感觉呢，又不能让他感受到。第二个呢，也不能让我妈这次感受到崩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人有的挺矛盾的，又想让他活着，又看他活得很痛苦的时候，觉得其实走了也是一个解脱，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心理。
4: 经过病情评估，陆桂军与连老家人达成共识，选择居家治疗，而陆桂军则专门请出团队中的义工刘洪亮，定期前往连老家中对他进行照顾。
10: 他认识我吗？嗯，
11: 对，
10: 记不记得？
12: 对，来了，
11: 记得。
7: 大夫，
11: 这两天就是喘不来气。
10: 喘气是吗？
11: 对，然后就那个哈气，
7: 难受。
10: 难受是吧？
11: 嗯。
10: 哦，他前几次吧，他至少 他在这他不哼不什么的，我们就感觉陪着他还挺好。他现在这么一难受，就心里边立马我们就着急
7: 啊，别咽下去，吐出来。哎，
9: 上个就是周三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就是憋着脸青，手使劲推着那个什么的时候，那会儿就觉得他那一口气可能就快要上不来了，就是那会儿是突然觉得呀，这死亡离得很近。
10: 一点那个止疼药呀，那个安定呀什么的，你觉得呢？
5: 啊，
10: 可不可以？
5: 试一试。
10: 啊，试一试。啊，行，把身体上的难受给你解决了，好不好？嗯，咱就可以好好睡一大觉，好不好？
12: 各位老师好，我是陆卫军，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我们是疼痛的团队。但是大家听，今天从我的课上会听到，疼痛团队干了很多超越了疼痛的事啊。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是998万，2020年是996万，2021年大陆死亡人口是1014万。就拿这一点来说，我们希望每个患者生命尽头呢是睡双人床，能为自己的爱人紧紧抱在怀里。
1: 那善终的定义在传统文化中，它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走完人生所有历程的时候，预先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身体没有病痛，心中了无挂碍，可以仰不愧一天，俯不坐一地。所以说在目前医疗状态下，我们更希望中国人每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壤上，自己的文化滋养我们的人性，即便是转身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因为我在疼痛科，在安宁疗护病房，有患者找到我，我说有什么需要帮你的，他说你要帮我就让赶快死，因为每活一分钟痛苦一分钟。那我说谢谢你找到我啊，咱们啊，我们先把疼给你止住再说。我记得在大概半年前，病房住了一个高龄的知识分子，86岁，他的独生女47岁左右，生命尽头一直是他的姑娘在照顾自己的父亲。有一天，他父亲说想吃东西，姑娘说：“爸爸，你已经10多天不吃东西了，医生也不让你吃，吃完之后要不吐出来，要不发生肠梗阻，你会更痛苦。”他父亲坚持要点外卖，老人家点了外卖，等外卖送进病房，当姑娘打开那一刻，瞬间泪流满面。原来全是他从小到大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和餐食。那一刻他才读懂，原来父亲是用这种方式最后爱自己一次。我们也明白，这叫爱的处方。
4: 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当肿瘤患者进入终末期阶段，疼痛使得他们可以接受离世，却无法接受要如此痛苦的告别。而对癌痛的陌生与无奈，使得家属只能选择守护，毫无办法。
13: 除了蛋白粉，他知道这个是保他命的，还有一个就一点点的小米汤，什么都吃不了。家里头就一个人。
1: 孩子没在家。
13: 孩子

0: 也有不少父母在对儿女的种种牵挂下无法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
1: 没办法去接受。

0: 要说在北京想吃到正宗的宜宾菜，那就不得不提到这家叫三江里宜宾川菜的餐厅了。这家餐厅的掌门人曾志伟就是一位地道的宜宾人，
1: 纯土长宜宾人嘛，宜宾菜是我的归属，对家乡的一种思念也好，作为宜宾人的一种责任的也好，我也希望把我们宜宾菜在全国各地发扬光大。宜宾最有名的活水鱼，这是我们店的招牌，看似简单，但是它对鱼的食材本身的要求很高。我们三江里的活水鱼是2024年的全国烹饪大赛的金奖作品。
0: 三江里出品的活水鱼既有鱼肉本身的鲜香，又有川菜特有的热烈奔放，辣而不燥，其中鱼片尤为惊艳，达到极致的嫩滑口感。而成就如此极致口感的，除了厨师精湛的厨艺，更离不开原产地运来的顶级新鲜食材。
1: 它最后的呈现就是要达到麻辣鲜香嫩烫滑，它就对我们鱼的品质要求就很高了，看似很简单一个细微的变化，它都会影响整盘菜的口感和区别。为了把更多更好更原汁原味更健康的东西带给北京的食客，我们就是一次再走寻源路，

0: 从西双版纳过去小300公里，要开4个多小时吧，5个小时这样，去了几十个地方。这儿的江豚鱼的质量和品质，到目前为止我见过，事实上是最好的。
1: 三江里活水鱼使用的江团来自云南的澜沧江，澜沧江发源于唐古拉山东北部，优质的生态环境、清澈的江水为鱼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
2: 漂不漂亮这鱼？
0: 你看这鱼黑亮黑亮的，太漂亮了，跟鲨鱼似的。这鳍张得又大又直又硬，江水流动得快，活动量特别大。这背是黢黑黢黑的，肚子是雪白雪白的。
2: 咱们的鱼都是属于运动健将级别的。咱们这个鱼啊，为什么选择在云南这个地方？因为澜沧江这一块，它周边你看都没有污染，这个水啊，它是100多米深的活水，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长，一般都是3年以上，它肉质比较细嫩一点。主要我们这个鱼太远了，到北京3500公里啊。
1: 江团因其雪白细腻的肉质和几乎无小刺的特点，成为了川江鱼鲜中的上品。三江里的招牌活水江团鱼对食材的挑选近乎苛刻，唯有精选2斤半至3斤半的鲜活江团，鱼肉方能入口即化，却又不韧性，才能将活水鱼鲜嫩滑的奥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三江里活水鱼只选用2种鱼类进行制作，一为江团，第二则是来自澜沧江向东500多公里的另一条著名河流。
0: 我们家的另一个招牌生态有机鳙鱼，它不喂食了，它生长就会很慢。这鳙鱼怎么长大呢？它就是吃雨水从山上下来的浮游生物活水的。
1: 寻源之旅的第二站，三江里团队驱车从云南澜沧江来到了贵州北盘江。贵州省贵阳市境内的北盘江是三江里生态有机鳙鱼的来源地。北盘江得益于高原山区的天然水源，水质清澈，溶氧充沛，这里已然成为重要的生态养殖基地。
2: 这就是黄果树瀑布那个水流下来的，就流到这叫北盘江。这水清澈吧，能见到就是3米左右，你看看。我们当时要进去了，往这里进去。
1: 北盘江矿物质丰富的活水和天然饵料为鳙鱼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当地采用生态养殖模式，确保鱼类自然生长。这里产出的鳙鱼都富含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

0: 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还没有土腥味。
1: 这鱼鳍你看多长，手掌那么长，这种因为它是流水江水，它每天游动上千米。这鱼嘴你看里面白白的，什么都没有。
2: 像我们的有机鱿鱼，它就会生长周期在3到4年以上，一年大约就能长1斤左右。因为有鳞鱼它需要肉质紧实细腻，它的口感和胶原蛋白都会更丰富。
0: 澜沧江的江团和北盘江的鳙鱼以最短的时间运送到北京的店里，保证了鱼肉的新鲜。这些鱼肉质莹白如玉，入口鲜嫩爽滑，毫无土腥之气，唯留清甜回甘，尽显天然活水滋养精华。只有这样的鱼做出的活水鱼，才能达到麻辣鲜香、嫩烫滑的口感，油而不腻，辣而不燥。四川省宜宾市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岷江在此交汇形成长江，因此宜宾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这里自古就是繁华的水路码头，为了满足码头工人的饮食需求，许多特色美食应运而生，逐渐形成了宜宾特有的饮食文化。宜宾菜口味上讲究鲜香麻辣，切配精细，烹制讲究。
2: 到了宜宾呢，也有幸邀请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毛世春来为我们的活水鱼就知道，再极致地提升我们的口味。
0: 毛四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竹堰传承人，深耕川菜之道，深谙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烹饪精髓，更对宜宾活水鱼的烹制独有心得。
1: 这是我们专门从北盘江然后寻源过来的有机的鳙鱼，来做一个我们地道的活水鱼。
3: 厚薄要均匀，它这个片子就比较好，3至4毫米，便于食用，而且就是口感非常好，主要是刀工的作用，就是成菜美观，便于入味。因为我们这个水是用的厂里那个竹根水泡的，泡辣椒、泡生姜、泡酸菜，通过这个碱性泡出来的八角料，它这个乳酸味比一般的要重得多，鲜味更鲜，味更浓。一般这个捏小的筷子头，吃了以后它要轻轻的再剁一下，哎，它这样比较容易入味。
1: 那我们马上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炒料做鱼。
3: 1/3多了，小火慢炒，炒出果酸味来，先调味儿。
1: 先调味儿是吧？
3: 啊，先调味儿。
1: 加一颗糖，
3: 还要加？
1: 还要加，那就2颗。
3: 再来一点。好了，
1: 3颗。
3: 哎，糖吃不到糖，是一个增鲜的作用，糖醋一定要比例要掌握好。这个味儿就熬出来了，好，可以下鱼片了。
1: 是不是火不能大？火大了它就
3: 你下快一点就没关系。
1: 最后一个环节。
3: 最后一个。
2: 我们三江里的活水鱼是2024年的全国烹饪大赛的金奖作品。通过毛大师的指导，从烹饪的技艺、对食材的把控、对火候的掌握、对用料的极致追求，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说到极致啊，那就要说到每年为什么要回家做泡菜。
0: 在宜宾，泡菜几乎是一日三餐的标配，无论是早餐的一碗燃面，午餐的荤素菜肴，还是夜宵的烧烤，一碟儿脆爽的泡菜总能画龙点睛。许多宜宾人的童年记忆中，总有一个角落属于家里的泡菜坛子。老一辈人用土陶坛子，加入紫姜、豇豆、萝卜等时令蔬菜，这些简单的食材在时光的酝酿中化作最温暖的家的味道。为了还原宜宾人记忆中家的味道，三江里在长宁县建造了自己的泡菜基地。
1: 这差不多1年半了。这坛子是不是比你还高？
4: 是，这一坛可以泡多少斤啊？
1: 2000斤啊。
2: 看一下这红泡椒，
4: 好香啊！
2: 这个是泡了一年五个月了吧？我们家就是用时间去沉淀它的味道。这个香葱啊，就是我们的本地的土头葱，这个葱就是短。葱细，北方的葱就是这么粗。
4: 我们的肉就是要剔成这个样子，拿回去以后就全部剔，把这筋筋这里头边的筋筋全部都给剔了，就用这个，它炒出来才香。
0: 三江里的寻源团队深入宜宾的秀美山水间，踏访市井街巷和乡野村落，只为将最鲜活的当地风味带回北京的餐厅。
2: 就像鸡肉似的，它不是那种肥肉。
0: 山林间自由奔跑的跑山鸡，鸡肉紧实有弹性，肉质细嫩富有嚼劲儿，淋上秘制的香辣酱汁儿，这道著名的军连椒麻鸡是三江里最受欢迎的开胃凉菜。蜀南竹海，苍翠欲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品质上乘的竹笋，每一只破土而出的竹笋都是大自然最纯净的馈赠，蕴含着蜀南特有的山水灵气。
3: 就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2: 先苦后的味要回甘。
0: 新鲜竹笋在阳光的作用下褪去水分，沉淀下竹林中最本真的鲜甜，与腊肉搭配迸发出浓郁的香气，这道小炒笋尖一口便让人置身山野之间。这是三江里创始人左建平，出生在四川一个餐饮世家的大家庭，哥哥姐姐以及侄子们全家四代人都热爱传承着餐饮美食文化。88岁慈祥而贤惠的妈妈做泡菜点豆花，手艺还堪称一绝，久煮不老。现如今，左建平将这份大家庭的爱和流淌在血脉里的饮食灵性带到了京城，在北京工作的人们以及全世界喜爱宜宾美食的家人，能在三江里重拾家乡的味道，让宾客吃到地道的美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这次旅程不仅是一场对美食的探寻，更是一次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之旅。
2: 三江里要用最生态的食材，做最地道的宜宾菜，为顾客带来最极致的用餐体验，这是我们这次寻源之旅的核心。三江里的开创初期就定下了它的使命，弘扬宜宾美食文化，成为北京宜宾菜的引领者，未来也希望把三江里开到全世界。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江里宜宾川菜，味道掌门曾志伟。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

0: 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0: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0: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0: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0: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2: 哦，
0: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2: 哎，
0: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是每件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效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0: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1: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0: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1: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2: 嗯，
0: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1: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过这有时候啊，钱一旦借出去了，归还呢却可能是遥遥无期啊。
1: 没错，要是啊真没有现钱还呢，也应该去想想办法，比如说卖卖车呀，或者卖卖一些其他的物品凑一凑之类的，总不能说一直拖着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啊，就是两家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法院都判完了，被执行人一直不履行义务，最后呢是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
2: 这个车没有钥匙，行驶不了。好好好好好，
3: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跟随着法官来到了执行现场。那么刚刚呢可以看到呢，法院是依法扣了两辆车。那在这两辆车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
2: 这个案子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
4: 朋友认识借钱，经营周转。他说疫情的时候不是公司困难吗？说借点钱经营，就借我这款。当时关系。

0: 很好，他有那么大的产业，说这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1: 而刘先生没想到，公司的钱借出去容易，要回来就难了。
0: 第一笔借了50万，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说这笔钱周转过来还了，还挺靠谱的。后来又借的就不还了，借了100多万，拖了有3年多了。疫情的时候借的，我还了他2年多，他一说我马上解决，马上解决，一直解决不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有很大的影响嘛。对啊，我这公司现在发工资都困难，因为这经营也很难现在。所以说我也没办法，每天我在盯着这个事。
1: 刘先生表示，无奈之下将对方公司诉至法院。
2: 法院出了判决之后，然后判向是被执行人要归还申请执行人大概是140多万，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
1: 被执行人到期仍未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随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咱们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了其名下的什么股票、车房等信息，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可以变现的大概就是这2辆车。发现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车辆的档案查封，禁止这个车辆过户，也禁止这个车辆办理抵押登记，但是咱们没有实际扣押到这辆车。
1: 而就在最近，刘先生发现了车辆，向法院提供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0: 要钱的时候来过，我看这个车就停在这地方，我就知道在这，他一般人不怎么开。我上周联系执行法官，他这周就过来挺快，办事效率也挺高的。
1: 当天一早，丰台区法院一行人赶到了车辆停放的通州区某公司院内。
2: 109，看109在不在？啊，在呢。车牌号对，车辆识别号也对，车辆控制住吧。
1: 法官在现场也联系了被执行人公司。
3: 他不在北京。
2: 您是工作人员是吗？之前也沟通过，然后你们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申请人向我们申请，然后来现场扣押这2辆车。然后今天我们到现场，然后这2辆车也在，我们现在就要对这个车辆进行实际扣押。车辆我们先扣到我们法院停车场，好吧？然后你尽快让你们负责人找我们去沟通，下一步这车是还款还是拍卖，或者是你们双方。
3: 我们现在还在待审呀，反正那个合同就留。
2: 待审不影响强制执行，法律有规定，好吧？你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没有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好吧？这是扣押裁定书。
4: 钥匙有吗？车钥匙。
2: 把个人物品拿一下，公里数记一下。那个车没有钥匙。
3: 对呀，这车都不开了，放到那儿。
2: 两个车的私人物品都拿走了，是吧？
1: 目前被执行人公司名下的2辆车呢，已经都被查封。可以看到，这其中一辆呢是我身后这辆黑色小客车，而另一辆呢是黄牌的面包。目前呢是已经被贴上封条。而据了解，后续对于这2辆车的处置也有所不同。
2: 这2辆车是2种不同类型的车，虽然都是京牌，但是一种属于大型车辆，一种属于京牌小客车。京牌小客车是通过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进行拍卖，连车带牌一起处置。那种大型的车辆是通过京东淘宝的司法拍卖网进行处置，只能是处置车辆。
0: 踏实多了吗？今天怎么也抓点，多少能抓点东西吧。看到点希望，多少能回点，能解决我公司的一些经营状况吧。丰台法院执行速度还挺快的。谢谢谢谢谢谢法官，谢谢法官。
5: 没事。
6: 如今呢，网约车已经是许多人出行选择的必备交通工具了。那么想去哪儿，咱们手机一叫，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7: 没错，但咱们说啊，方便归方便，
6: 是。
7: 有时候在路上难免还是会发生一些意外，随之而来的这个麻烦事儿也就跟着了。这不，密云的一位李女士啊，就碰到了糟心事儿了。她是乘坐网约车出了事故，自己呢不幸骨折受伤，可是后续的赔偿没有人去管了。
6: 那么为了讨个说法，李女士呢是把网约车司机和平台一并起诉到了法院。那么责任到底应该谁来担呢？
8: 这天晚上，李女士下班后通过某网约车平台叫了一辆车，司机张某接灯后拉着李女士往家走。
9: 途经密云区某路段的时候呢，在司机张某拐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直行的车相撞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这个李女士的损伤。
8: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汽车由西向东行驶，而网约车张某驾驶的车辆由东向南行驶，结果在路口转弯处两车发生了碰撞。
9: 对向车道上其实它的车速都是比较快的，这个网约车它在左拐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看出来它车速没有那么快，它只是在左拐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观察到这个对向来的直行的车辆。
8: 事故发生后，李女士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9: 最后送到医院进

0: 约定线上服务15天，公司承认啊，实际只做了5天，服务时间呢是严重缩水，而且第二份和第三份协议的履行时间是高度重叠的，根本无法分清楚哪项服务对应的是哪份合同。
1: 法官也说了，服务合同呢可以约定不保证结果，但是呢不等于涉事公司可以只收费不服务。情感咨询服务呢也是存在着特殊性，其结果呢常常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也恰恰要求服务方呢在过程当中要下足了功夫，定期沟通，持续的指导，及时反馈，一样都不能少啊。那即便公司没有承诺包挽回，但是如果在签约的时候虚构事实诱导消费，收款之后呢又消极怠工，过程很敷衍，那这种行为呢就已经是构成违约了。
0: 最终王女士和该公司啊达成了调解协议，3份服务协议呢是全部解除，公司一次性返还王女士35000块钱，这钱呢是拿回来一部分了啊，但是换句话说，王女士可是花了3万多块钱却去买了一场官司。
1: 是啊，还有人是跟王女士有

0: 算是给出了一个生动的答案。但是咱们要说啊，法律可不会因为您是喝了酒喝醉了就网开一面的，他们的结果啊，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最近这个天气啊，一早一晚真的是舒服下来了，而且呢正值暑期，也是带着家人孩子逛一逛的好时候。
0: 没错，其实说起咱北京啊，就这种能逛能吃能玩的综合体游玩地啊，也是特别的多。比如说东城区的隆福寺就是非常适合夜间游玩，一站式打卡吃喝玩乐的。
1: 没错，而且隆福寺的活动啊也是不停的上新当中。那么除了能逛夜市，最近还有哪些特别活动可以参与呢？
2: 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寺街区的隆福潮集。那在这个夏天啊，这里成为了集国潮文创和美食演绎于一体的热门打卡地。那现在我在这个街区的花宠集的区域，而在这里啊，最近正在举办一场非常奇妙的活动，它的名字叫做流浪植物。
3: 在本次流浪植物节中，市民游客可开展闲置绿植免费交换、公益送养、随心领取等多种活动，现场还可以和广大花友、专业人士等一起分享养护知识。
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些木质阶梯上面摆放的这些花花草草啊，它们的长势都非常的茂盛。而这些植物啊，全部都是由爱心人士无偿捐赠或者是公益交换而来的。
4: 其实一开始呢，我们是热植居多，就是仙人掌类的，对吧？然后这种兰花类的，一开始在我们的站点里是没有的。然后随着就是大家参与，各自喜好不一样，然后带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就越来越全，越来越全啊。这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小植物，这是一个非遗手作啊，然后也是我们一个植友，然后那个分享给我们说，您把它当做一个植物给大家抽了去算了。啊，这个
2: 也可以被领养走。
4: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被领养走。其实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就是唤起大家对生活的一种热爱。然后我就是被植物治愈的，养了很多植物，植物慢慢缓解了我的焦虑，治愈了我焦虑。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把这种能够治愈人的这种方式，或者说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以一个特别低的成本，甚至就是零成本，然后来参与进来。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棵植物，啊，每个人的内心心灵都能被治愈。那么我们现在呢，借花宠集的这个场地，然后我们把它搬到这个市区来，搬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来，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过来参与。
5: 很好呀，我今天拿来了十盆。
2: 您今儿拿来了十盆？
5: 对呀、啊，这些都是我拿来的。这个茉莉是上次拿来的，这个仙洞龟背竹，这个是风雨兰，这个是那个水椰子，就是像椰子树一样的。有这种活动，正好我们拿过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一起来分享。
5: 对对对，我也看看，
2: 您也可以挑一挑。
5: 对对对对对，像这个我平时没有。
2: 所以打算也去养一养，
6: 因为其实之前不养，主要是怕自己照顾不好他们。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挺有意义的，然后就觉得如果就是为家里去增添一抹绿意，我觉得其实挺好。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0: 专列全程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还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蓝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游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

0: 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的鉴宝之旅，有一位观众袁女士啊，带来了她珍藏多年的一套钱币。袁女士说，多年过去了啊，她仍然记得刚拿到这套钱币时的欣喜。那么现在这套钱币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呢带来我的收藏的第四套的人民币。
2: 那我们看呢，这个这里面有100元，有50元，有10元、5元、2元、1元，5毛、1毛，应该是全了。
3: 袁女士说，这套藏品对于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1: 是在我结婚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亲戚特意送给我的。
2: 问问哪年结婚的？
1: 从2015年。
2: 哎，那个时候2015年，这个钱退市了吗？
1: 还没有，在我记忆当中还在用。
2: 他是给您一套直接
1: 啊？对。
2: 哟，那这个结婚礼物有些不一样啊。
1: 是的。
2: 那你打开这个看到这个时候怎么想的？
1: 就是我觉得比给我10000人民币要值钱。
3: 袁女士说，当时拿到姐姐给的这份特殊的礼物是特别的惊喜，这份礼物也被她这么多年来一直精心的保存着。除此之外，袁女士这次还带来了不少分币。
1: 逢年过节呀，当这个压岁钱。
2: 是这一摞都给出还是拆出去给呀？
1: 有时候就分人吧。如果多磕2个头就多给点。

0: 这瘫痪的狗啊，照顾非常那个耗费精力，我就想着把那个正常的健康好的照顾这两只瘫痪的，就是我想通过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吧，就是帮我这些小狗呢能找到那个爱心家庭领养。那个第一呢，我也可以减轻负担；第二呢，小狗就是，比如就是在一个家庭，他没有那么多狗，得到的照顾也更多。
1: 那您还是跟我说一下这些小狗的具体信息，我记录一下。
0: 这是迪迪，这个狗是从狗肉车上救下来的，完了那个送到寄养小院，寄养小院对它也不是特别好，它让大狗咬它，咬了以后呢，它这个肩关节可能就错位了，它可能就甩了它胳膊这肩一下，它就老这么举着，我们就从小院救出来了，给它花了4000块钱，我们俩一块儿给它做了个手术，现在就恢复好了。迪迪2岁，现在身体健康，已绝育，疫苗齐全，特别听话，就是胆小，亲人特别亲人。这是豆豆，是今年的5月12号那天吧，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小红书那网友说的，他遛狗碰见了一只小狗跟着他们家，跟了一晚上了。他说我给他找了一晚上，主人也没找着。他说怎么办呀？他说我也安置不了。我说那怎么办？我说既然咱发现了他，也不能让他再跑了。我说下一步他就有危险了，有可能出车祸怎么办呀？或者遇上坏人。我说那要不然你就叫一货拉拉送我们家吧，等于晚上10点左右给送到我们家了。现在我就想通过电视台呢，看能不能给他找找主人。他是那天跑到那个朝阳区金宇太和园小区的，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丢狗的，也不知道他从哪儿跑过来的。就说要丢狗的，比如家里老人的呀，不会上网，看看能不能就是找着主人是最好，还给主人；找不着主人就给他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2: 豆豆年龄不详，应该是5、6岁，但是他那个特别听话，就是出去也不跟小狗打架，在家也不跟别的狗打架。也是公狗。
0: 这是欢欢啊，欢欢2岁，男孩，也是身体健康，就是驱虫什么都做了，没绝育。乐乐2岁，是个女孩。这俩一个欢欢，一个乐乐，是我们同时从小院救出来的两只，健康2岁，女孩，绝育了。疫苗齐全，已齐虫。那个迪迪、欢欢、豆豆和乐乐这4个小狗，就想给找个，爱心家庭领养。
3: 好，咱们先给小狗做一个档案记录啊。
4: 不过吴女士也告诉我们，对于这个领养人，她也有自己的要求。
0: 我领养这狗，我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办狗证，这狗证你得办。第二就是真心喜欢这小狗，全家都得同意，别有不同意的，回去有这个不同意，那因为这小狗闹别扭也不好。完了还第三就是那个有病及时就医，科学喂养，完了遛狗拴绳，完了还有同意我上门送狗，完了签领养协议。就我之前领养这小狗就没有签这些，现在这小狗找不着，我现在就还跟他打着官司，8月18号开庭。所以我这次领养就是我下了决心了，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些条件，我这狗宁可不送。咱也不相求这个小狗找那家庭多有钱，只要真心爱这狗就行。
5: 吴女士呢，最后也对领养人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了，她除了救助流浪猫狗的善举之外，也有着一份对于文明养犬的坚持。那如果您也很喜欢吴女士家这几只待领养的小狗，同时您也是文明养犬人的话，欢迎您拨打96168和我们联系，献出一份爱心，同时也为流浪动物治理出一份力。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老旧小区改造，这本是惠民利民的好事儿，但是丰台区望园西里社区启动综合整治之后呢，11栋楼里边啊，只有6栋是搭起了脚手架，那剩下那5栋楼是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造吗？当然不是，而是啊，这问题更复杂。
4: 同一个小区，同样的老楼，为什么被不同对待？
6: 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4: 政策有红线，一楼一侧能否打破僵局？
7: 谁家都没漏，就我家漏成这样。
4: 被落下的5栋楼，
8: 咱们这是6栋，然后已经进行了那个外立面的粉刷，包括外保温层，现在脚手架了已经搭上，包括您看那个刷的那个颜色，这边的5栋楼是没有的。

0: 脚手架一拆以后，这个视觉冲击感非常强。
1: 望园西里社区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今年十一栋住宅楼被纳入了丰台区老旧小区综合治理范围，统一做上下水改造、地面整修、外墙保温和防水等。工程启动那天，居民满怀期待，然而开工后只有六栋楼搭起了脚手架，另外五栋楼的居民发现施工队绕开了自己的楼。
2: 打多少电话？我跟你说，
3: 索性就一块弄就完了呗。
4: 对，那会儿
3: 就一块钱做。
4: 那会儿开始啊，他一进场，人说那边没外保温，所以给弄了这边这个有外保温，就。
3: 但是他已经都裂缝了，他已经是一进水就渗水啊。
1: 这五栋楼早在建设之初，作为外墙节能保温试点工程，已经实现了外墙保温，因此被划出了此次改造的范围。消息一出，居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升温，1235热线投诉不断。
5: 剩下这五栋楼，那就成了一个斑秃。
2: 您盖，您就给干痛快了。您这修修补补叫怎么回事？
5: 我们这上下水都换了，把我们墙一块都换了。
1: 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解释，称政策规定已做过外保温的楼不得再重复施工。然而面对斑驳脱落的墙体、雨水渗漏的墙面，居民对这一说法始终无法接受。
6: 漏得这么厉害，刚才你看我这屋子了，我这去年新装修的，这会儿我没辙了，让他们你看，就是临时给贴的布刷的。既然政府花这么大力气，为什么把这个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1: 记者观察到五栋楼裂缝、鼓包、墙皮脱落、修修补补的痕迹，心就交错。这些问题街道干部看过，施工方也清楚，摆在眼前绕不过去。
4: 雨大了，夸夸顺着泽儿就
3: 是
4: 包括您看那个窗户沿那边，这都是。
7: 长期往里边渗水的话，那里边到时候会容易那个长毛里边。
8: 这个墙体上面就比较明显，
9: 这个脱落的，面积也挺大。然后那个有一个居民跟我们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虽然咱们这个有外保温。但是呢，这个明显如果进小区，一部分是崭新的，然后另外一部分这种破旧的，我们家这房子这房价肯定也得下来不少。
1: 面对一触即发的矛盾，街道迅速向区里进行了反映。
10: 因为它这是边户嘛，它这个雨水啊，包括
11: 对，就是渗了是吧？这时间长了，就是从这就进来了。
12: 渗水，
2: 嗯，
12: 有时候完了以后呢，就有涨幅，
2: 嗯，
12: 涨幅完了以后发霉，完了还起包。
13: 咱们这个楼呢，它已经原来做过保温了，
11: 嗯，
13: 就是30多年了，这保温层到底保质期能有多长？
1: 30多年的风雨侵蚀，房屋的保温层究竟还能撑多久？这是望园西里五栋老楼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14: 因为这五栋楼啊，它普遍性都存在了这个保温层的一个失效，
2: 嗯，
14: 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墙体起皮开裂，包括有些墙面的一些裂痕啊，这些都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就是纳入到咱们这次外立面修缮的这项工作中。
2: 嗯，
15: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场采集的啊保温体系的样本，各位领导可以看。然后最下面一层呢是原有结构的这个墨灰层，就是结构这层墨灰层，中间这一段最厚的部分就是外墙原有的外墙保温层。
16: 这五栋楼有保温呢，是因为当时建设的时候，当年是作为咱们这个外墙节能保温试点进行推进的，所以这五栋楼有外墙保温。
1: 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的侧墙修复工程主要包括3项内容：增加保温层、涂刷防水涂料、粉刷墙面。不过由于这五栋楼在早期试点时设计标准已经达到了50%的节能要求，因此按照现行规定，本次不再进行重复投入。
17: 我们也呢第一时间委托我们的市主体城工集团调取了这个所有这些楼的建设图纸，所有图纸反映呢，这些楼的小区改造节能部分的改造呢，前提就是必须那个不满足50%节能标准才能实施节能改造。已经实施外保温的楼，按理说就不能再做外保温实施了。
1: 望园西里五栋楼共有300户居民，常住人口超过1000人，一边是不能突破。

0: 的政策红线，一边是居民盼望改善的诉求。调度会上，双方各
1: 咱不光是北京市啊，全国没听说过哪个设备都是建筑结构终身的啊，特别预埋件啊等等都是结构终身的。
2: 而小区改造政策当中呢，它没有把统称列为，它是列为一整体的，就是我们在做节能改造同时，要对墙体做一些防水，以及我的确的现行政策这个冲突。
3: 啊，住了30年了，现在呢出现了这种的不暖和的情况，又漏水的情况，我们说白了修修补补可以，但是未来从这个根本来说治不了不治本啊，所以这个能不能咱让一步啊，从外立面上给我们统一的粉刷粉刷，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
0: 采取一楼一侧的办法，为情况类似这5栋楼，也就是不能参与老旧改外墙改造的老楼，制定外墙修复方案，修补原保温层的漏水点和裂缝，从而解决5栋楼的外墙改造诉求。
4: 我们这个一楼一侧这么工作机制，形成方案，跟这个财政啊、发改啊，要做好这方面的保障。
0: 调度会的结果，施工方将对被落下的5栋楼进行外保温的修复工作，同时做外墙防水和外墙粉刷，使整个小区保持统一的风格。8月11号，一场大暴雨，顶楼居民家的屋顶漏了。
5: 昨天晚上下雨，今天哗啦一下就全掉了，墙皮都掉来了。
6: 那你给我后续我怎么着？带着一个孩子，我那些被有那俩大被，这地下就所有的这些床的床垫子，所有的都藏。我怎么去整？你说我没事儿，我找事儿吗？
7: 阿姨，先把那个地方修复好，保证它不漏了。咱们
8: 行。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它的效果呢确实挺好的，点上一会儿啊，那蚊子就蔫了。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就是这类产品呢不建议婴幼儿、孕妇以及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来使用。至于那种老式的盘装蚊香，它燃烧的时候呢有烟尘，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或者没有人的房间里来使用。还有呢就是杀虫气雾剂，您用的时候啊，这全家老小包括宠物最好都撤出去，关好门窗再喷，喷完之后呢等个10来分钟您再进去开窗通风。另外就是皮肤上涂抹的那些驱蚊产品啊，也分很多种，比如说避蚊胺，浓度在10%以下的儿童是能用的，但是啊，浓度超过10%甚至到30%的那种高浓度的，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特别提醒一句啊，就是现在很火的植物精油类的产品，像柠檬桉油、香茅等等，听着呢是天然安全，但是它的防护时间很短，也就20分钟到2个小时。而且含有柠檬桉油的产品啊，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绝对不能用的。那些驱蚊手环、驱蚊贴大多呢都属于这一类，防蚊的效果有限，您千万别指望说戴上一个手环就能高枕无忧。那至于网上那种啊插电的所谓的超声波驱蚊器，目前科学上啊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它有用，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想想明白，是不是别花那冤枉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啊，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9: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

0: 全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我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1: 飘过来了，
2: 对
1: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3: 有，
4: 飘飘欲仙啊，啊，
1: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2: 应该是1.70米吧，
3: 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啊。
1: 那我问问你的两位亲友团哈，今天燕儿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儿姐是什么样的？
0: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9分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我是吴冰。我们的报名方式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啊，6331-2752-4009005211。那么除了我们之前的有伴小程序和我们的兴趣俱乐部，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之外，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渠道，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入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小助理的微信，这样呢既可以获得官方信息，可以报名线下活动，同时还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欢迎穆老师。
1: 大家好。
0: 心理专家石宇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同时呢还有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我们的热心观众哈，欢迎各位。在今天的现场我们又会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哎呦，我们一号女嘉宾上来有没有觉得就是飘过来了？
2: 对
0: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1: 有
4: 飘飘欲仙啊。啊，
0: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3: 应该是1.70米吧，保守一点。
0: 太保守了吧，我觉得至少得有1.73-1.74米，就是看起来瘦高瘦高的。穆老师不方便评价是吧？
1: 方便没事，我也就矮一点嘛。我们这年龄当然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啊，
0: 非常的舒适，
5: 身材很瘦。
2: 是，而且很白，看着。嗯，
5: 对对对。
2: 您觉得呢？
5: 我觉得他很有亲和力。
0: 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号女嘉宾她的个人信息。林燕啊，我们就叫燕儿姐了哈。61岁，离异，职业呢是国企职工退休，河南郑州人。那在她的故事里边都有哪些关键词？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工作生活两不误，然后从国企到深耕女性文化，半生独自抚育两子成才。这背后也是有很多的故事。看着今天气质高贵，然后飘飘欲仙，其实这背后有很多生活的一些沧桑哈。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好不好？就是工作生活两不误。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3: 现在来北京有5-6年的时间，退休以后呢，孩子呢有了一个小孙子。哇，
0: 您都当奶奶了是吗？
3: 是的，也就想叫自己吧，能为孩子们做点事情。就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孩子孙子2岁的时候，现在已经长大了。嗯，长大了，孙子不用我带了，我就感觉自己闲下来没有事情，就感觉在这个年龄吧，还是要让自己发挥点社会价值。我现在呢，兼职在我们一个国航一个艺术学校当教务。哦。
0: 现在等于把孩子的孩子抚养长大了之后，现在终于可以有时间做自己的第二个选择了。
3: 是，
0: 来做自己。
3: 是。
0: 那你现在上班累不累啊？大概工作多长时间？
3: 工作很轻松。嗯，我们每天到那儿去就指导一下孩子上课，然后联系一下老师，家长相互沟通一下艺术这个类的这个话题。
0: 大概每天工作要几个小时？
3: 大概5-6个小时吧。
0: 啊，那还可以啊。啊，
3: 非常轻松啊。
0: 而且也是搞艺术方面的是吧？
3: 是。
0: 那你的这个学员大概都是成年人孩子，还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3: 从这个4-5岁的小孩要到60-70的那个成年人。
0: 跨度这么大。
3: 是的。
0: 所以您负责教务，其实是各个课程，其实您都是管来负责协调啊、排班啊什么这些。
3: 哎，是是的，
0: 是吧？
6: 人家不错，
7: 人家不错。是您喜欢的类型吗？
6: 他还在送吧，我们就是点着玩。
0: 两个儿子，
3: 一个儿子在国航，一个儿子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哇，现在考研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啊。
0: 所以我们知道这妈妈为什么气质那么好了。是不是？那儿子是做什么工作？
3: 空中保卫的，就是空警吧，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那来来回回飞也很辛苦。
3: 哎呀，太辛苦了。
0: 儿媳妇也是国航的吗？
3: 对，她也是，她是程副长还是？哦，也很优秀。
0: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戳中了我自己的一个好奇点啊，就是这种两个人都飞的，是不是也很难见到面呀？
3: 昨天我们还在那探讨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我儿子可能要飞到哪个国家？可能飞到德国，他可能就要飞到其他的国家。嗯，有时候回来匆匆忙忙见一面，又飞了。就是我跟他说，他妈妈下个月我们俩可能能见两次面。哦，
0: 天哪！
3: 有时候也感觉做父母的可疼他们哈，但是我感觉他们也挺好啊，像这种
1: 挺好的，没时间吵架。
0: 哎，确实没有时间吵架，这见了面都得约一下是吧？调个班，咱俩为了见个面调个班啊？
3: 呀，不能调班的，
0: 还不能调。
3: 给你规定的航程，你如果调班，这个飞机都飞不了了。哦，他们太严谨了，哦，太严谨。
0: 所以什么时候见面，全听安排，是很被动的，不能够自己主动的去选择。哎，我想陪陪孩子，我想陪陪妈妈，我想陪陪爱人，完全不可能。

0: 可能会有休假期，就是让你们去到外地啊，去旅游啊，度假。
1: 嗯，
0: 它是专门有这个日程，但是你平常你是真不能请假，你要一请假，这个航班就为你而停了。
1: 哦，那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还在飞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现在想去追求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生活了，那孩子怎么办？有人管吗？
0: 有人管，已经就是基本都安排好了。他姥姥家呢，就是有人，他整个就是把孩子包下来了。
1: 嗯，
0: 哎，这个也挺好，他们就能安心的去工作啊。
1: 啊，你也可以安心，
0: 我也撒手了，
1: 安心做你喜欢的事情了，是吧？
0: 是。所以说呢，就想着再重新呢回顾到原来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想去做点事情。第一是为自己，再一个呢为身边的一些朋友去做点事情，
1: 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
0: 是的。
1: 那您原来是学艺术的吗？看您这大高个儿，这气质和身材，
0: 感觉今天走到这一步哈，能培养出来一个专业的艺术生，我都真很纳闷儿。
1: 莫名其妙就出来一个艺术生是吧？
0: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
1: 凡尔赛了
0: 啊！我就说，我说儿子，你有艺术天分还是妈妈有艺术天分？我为啥能给你培养出来？当时考试的时候，那可是千里挑一啊！
1: 嗯，
0: 全国几十万的孩子拥到北京来考中央民族大学，我说你是其中能考上的，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感觉家庭像这个那个年代，我们家里这个姊妹也比较多，父母这个生活呀、各方面没心思培养咱的孩子。
1: 嗯，
0: 那我这个感觉就是啥呀，那时候结婚成家就感觉这孩子呀得培养，然后就问他你喜欢干什么，老大说妈妈我喜欢田径，我不喜欢学习。我说那你就玩田径。
1: 嗯，
0: 结果被人家天津火车头队给选走了，真的很幸运的。
1: 嗯
0: 啊，
1: 一个文艺生一个体育生是吧、哎、两个儿子。
0: 对，后来的小儿子就是我们到北京艺考的时候，在北京住了十几天，考上的，考上艺考进入北京。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有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那你喜欢的艺术项目是什么？比如说唱歌、跳舞、走秀，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0: 说到这里哈，就感觉
1: 好像都行是吧？是不是想说都行？
0: 就好像自己，这么多年陪孩子，好像自己也被艺术这个
1: 熏陶了，
0: 熏陶的多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自己小时候也挺喜欢，像那个我们国航离退休老干部啊，我们就有歌唱队。
1: 哇，
0: 然后我发现还会跳舞，
1: 这都，
0: 我练练我的舞蹈哈。小儿子告诉我，他妈妈你是灵魂舞者，不学就自会。
1: 其实就是骨子里有那种表达的欲望。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学艺术的人，他一定是内心有那种涌动的、压抑不住的要表达的感觉，是不是，孟老师？
3: 对，是。
1: 对，艺术生。
3: 对，其实艺术它就是一个天生的一种感知。
1: 嗯。
3: 啊，就是包括唱歌。你到一个环境，你就自然的想歌唱。
1: 就比如说，我可能到哪儿，我就愿意说话。
3: 是是是是，老天给的。
1: 那您现在有没有想唱一首的愿望？
0: 今天嗓子不太舒服，
1: 那咱们
0: 走个秀好？
1: 可以啊，可以啊。想想看，
0: 舞蹈呢，但是
1: 想想看，来。

0: 哎，刚才有人说了情不自禁的啊，这真不错，是您喊的吧？谁喊的？啊啊！您看什么感觉？
1: 我
0: 夸夸。现在
1: 我学不来，但是我看人家，哎，这个温文尔雅啊，这词儿，对，就是好
0: 啊。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哪儿了？我也说不清楚好在哪儿，反正是身体发飘啊，身体发飘这事儿。
0: 来，虎哥您说说好在哪儿？
2: 我觉得走得很轻盈，您很舒展的。也很大方。
0: 对，我们两位女士呢，有没有想起来和她一起走一走的感觉？
3: 我不行，人一看人很专业，真的。
0: 练了多少年？
4: 业余人走出来专业水平，
1: 没练。啊、
0: 其实我看了之后啊，我的感受就是，燕姐的这个走秀并没有很教条的说我的步应该怎么在一条线上，然后我的手怎么摆，其实完全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受。
5: 对，其实好看的东西啊，就跟现在我就老说我们这个京剧这个行业，就包括所有艺术，现在都是特强调我要怎样，我的那个专业，其实把这个东西化掉啊，就是叫举重若轻的东西是好东西啊。你看他走的是很自然，但是他有那个规范的东西，但是他很舒展，对啊，
0: 由心而发的会更多，是吧？石宇觉得呢？
6: 对，也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您练这种台步会花了多长时间？

0: 婴儿在哇哇大哭，第二个，你们家的水龙头正在哗哗的淌水，第三个，门口有人咣咣咣在敲门，这个时候您的手机也在一直在响，还有呢，就是我现在非常想上厕所，五件事情同时发生，请问您做的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能帮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感觉这五件事情啊，我首先要看孩子，
0: 抱着孩子，
1: 抱着孩子把门打开，我把水龙头关上，然后我上厕所，最后一个再去做最后一件事情，
2: 接手机。
1: 对，
0: 能说说理由吗？就是为什么先抱小婴儿啊，先抱起了孩子，为什么是先开门去？
1: 因为我想着这个孩子呢，他不舒服，是我感觉很重要啊，因为他黏肉。因为开门呢，我想着外面的人，假如是客人或者家里人，我不能让人外头久待，不太礼貌，是吧？然后呢，水龙头呢不能长久的开，这个就感觉啊要及时给它关上。
0: 就是您会觉得水龙头的这个问题，您觉得会有危险，还是说害怕财物的损失？
1: 就感觉它这么流水，不是光是它浪费哈，就感觉要把它赶紧关掉。
2: 它就应该是关上的，哎，
1: 刻不容缓那种感觉。
3: 对，水老流着，对不起地球。
1: 哎，对，有这个感觉，你还是老师，
2: 就是没有必要让它流着。
1: 其实你说接电话，我感觉电话还可以再打回去。
0: 对，所以您的这个顺序是：首先抱孩子，第二个要开门，第三个是关水龙头，第四个是自己上厕所，第五个
1: 我感觉还是要接电话。接完电话，拿着电话可以上厕所。
2: 第四个是接电话。
0: 对，
1: 是。
0: 所以像。像亲友团描述的您，我就大概有一种感觉了，而我们的这种心理投射问题就让我们会更了解你。那我分别说一下这五项代表的投射的含义。那其实抱小婴儿这件事情代表的是你所有的亲密关系，不仅仅是亲子关系，还有你跟未来的伴侣，就是您可能会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去开门，开门指的是我们的亲友关系，朋友这种关系。那第三个呢是关水龙头，是财务方面的一些您的关注程度，它投射是这个含义。第四个您指的是接电话，它指的是我们的事业。第五个自己上厕所代表的是自我需求。那换句话说，燕儿姐把自我需求排在了最后一位。我在想，您把自己放在了这个位置上，还能有这么多的自我实现的东西，所以您的生活当中我认为一定是做了很多取舍和权衡。就是即便最后一位，你看人家做的也很好。
1: 解决前四个问题，我感觉应该轻而易举的问题。就是不影响我个人。我感觉我就说，为啥我拿着手机我可以进厕所，可以进卫生间，我很潇洒自如的把这问题就解决了。我就感觉解决自己的问题，跟自己常年积累的一些生活经历和经验，完全这些东西不在话下。
0: 其实即便我们说这个题目是退回到小婴儿的，你孩子还是那么小的时候，您的态度其实也代表的是你当下的排序。那换句话说，我认为燕儿姐非常有可能她把自我排在最后一个，也非常有可能是你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顺便把自我需求这个顺带着完成了。所以你看她的那个人生的条目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她非常会找这样的一个时机，就是既没有特别压抑我的自我需求，但是她也没有排在特别靠前的位置。
1: 我想插一句，就是说我把自己提升和自我这个爱护也好哈，我就感觉就像您说的呼吸一样，你出去倒垃圾也要优雅一点，就说你随时要记住你身后有一个摄像头，也就是说你平常做女人这些生活琐事和你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带着美和优雅的
2: 自我修炼和让自己不断的变好变闪光，它是随着你的生活无处不在的，
1: 对，
2: 都是会有这根弦儿，所以它并没有说是像我们说的它是分开的，我先解决一个事情解决完就完了，而这个事情是伴随你一生的，你都希望自己变好。
1: 对，我希望我走过去留下的这个所有的痕迹都是美好的。也就是我自己平常不论做什么事情，我在对自己有要求，也不是这种，他们说洁癖，我说不是，我洁癖是对自己这种刻薄，但是我这种生活 洁癖就是对自己要求的，
2: 因为别人这样做，他说刻薄是这么做

0: 自己不开心而被动不得不这么做，但是你是喜欢这么做。对，
1: 我喜欢这样做，我每做一件事情都是我喜欢做，我愿意做，我做了就给它做好。
2: 素质挺高，但是我比较求的不太那个，活得起就行。像这个年纪了是吧，随和一点，
3: 可以接地气儿一点。
2: 哎，接地气，不要求那个。
4: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们说的下一个关键词就是半生啊都在独自抚育两个孩子成才。那你和你之前的孩子爸爸，就是和前夫，是同事吗？
5: 中华喜事多，莺歌燕舞人欢乐，见金佳节送选择，懂得恩情暖心窝。
0: 哇，
5: 真的好，
0: 好暖啊！来，有请，欢迎您啊！您这也是诗情画意的商场，很与众不同啊。那您这个气质一上来，我们就感受到了，对军人很有，
6: 静的很标准的。
0: 哦，这是您是在什么单位啊？
7: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全民健康学游戏吧，耶！
1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000-5000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他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0: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

0: 600-5770 400-600-5770。
1: 重事件高发，而如果卒中后不能及时溶栓，导致的后遗症像走路不稳和说话不清楚，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可是专家却提醒我们，大约90%的卒中患者都错过了最佳溶栓时间。那我们该注意哪些预警信号，才能在黄金时间窗里得到及时救治呢？
2: 因为中风的很多危害在急性期还是很严重的，比如在我们国家中风大概80%-82%是我们缺血性卒中，就老百姓老说的这个血管堵了，大概还有15%-20%甚至更高的比例是出血性卒中，是这个血管破了。那么这些卒中所引起的危害都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走路不稳啊，说话不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表现，包括一些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障碍，大概超过70%的病人都会遗留有这些症状。所以在他得中风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强调这个急性期的治疗的这个窗口期，就是急救的这个黄金时间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接近30年的努力，使我们的黄金时间窗从以前的3.3小时到4.5小时，到现在像有一些新的技术，像取栓可以扩到24小时，使更多的病人能够从中的获益。但是不是说我们得了病以后就又拖到24小时，但总体来说还是希望能够越早的到医院就诊，它的获益会越好。因为我们大脑的神经元损害是不可再生的，每一分钟的缺血呢，会导致我们200万个神经元细胞的坏死，而每一分钟都是非常关键的。在我们国内大概10个人当中，可能只有1个人能够很及时的到这个医院去就诊，那么也就是说大概90%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可能都错过了这个最佳的这个溶栓的这个时间。即使到了医院以后也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大概也不到22%，到现在可能可以提高的更高一点，大概40%的人会有机会接受静脉溶栓的这个治疗。那么现在刚才提到了扩时间窗的新的技术，比如说把血栓取出来这样的一个新技术，那么它的普及率或者说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的比例也非常低，大概在5%左右的比例。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大家能够更快的有症状就到医院，能够搭上这个黄金时间窗的这个救治的这个车，让我们更好的这个恢复是很重要的。
1: 因为今天要说的是脑卒中，脑卒中我们之前也做节目说它分为2个方面，一种呢是梗住了，它给堵了，还有一个好像是出血。
2: 是的，
1: 就它血液崩出来了。这两种症状都是一样的吗？
2: 这两种症状主要跟它的位置有关系，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它损伤哪个脑区，所以会出现相关的症状。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急救的，我们有120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就是120这样的一个
1: 考考他们我们之前
2: 好好一代表的是啥。
1: 对，我们节目当中讲了好多遍了啊，中风120什么意思，这一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猜一下啊。
3: 中风120，那一是不是就是及时发现啊，就能够判断自己是不太好，及时发现，及时上医院，
1: 这是一啊。
3: 一二呢，自己觉得不好了，你就得要自己赶快引起重视啊。二呢，你们家有这个患者了？二零
4: 就变成二了哈。
3: 是那个意思，他肯定是是不是打120赶快上医院呢，
1: 这是最后一步，看来大家还没掌握。
2: 是的，中风120这个考诀还是比较容易记的，一就是我们的一张脸，二呢就是我们的2个肢体哈，第三个就是零就是我们有聆听我们身边的家里人、身边的朋友他的说话。
1: 光记住口令了不行，这实体的我们如果真要检查一下，真要测一测，这怎么测呀？
2: 是的，刚才说的120是比较核心的这几个症状，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相对详细的口诀，就是 be fast。 B 呢就是我们的平衡，比如说走路，哎呀 走着走着有时候有的人歪了啊，走直线走不了了。
1: 那这样，现场的健康学员们来，有事没事咱走两步，
3: 这大平地，大平地，
1: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啊。第一个就是动作，大家走起来啊，看一看。
2: 对，大家走起来啊，我们一起。

0: 你这个把 BFAST 的这个在，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往前走哈，这是一个正常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走路走的走歪了哈，本来应该走直线，他走的往这个一侧歪，自己觉得想走直线，但他走不了直线，走着久了就偏了或者摔倒了，无力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们这个 BFAST 里面第一个 B 的这个表现。 第二个呢，就是E，就是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不清啊？比如我们看着看电视，怎么有一块缺了一块？或者我们看着看着，怎么把一个人看成两个人？或者我们去端水的时候，茶杯本来应该放在这个桌子上，它看不清楚，要放到位置别的地方，把水都洒了。这是也是提示我们视力出现问题的表现。
1: 主任，像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持续一段时间，它自己就好了。对。
0: 他比如说小栓子掉下来堵到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视网膜里面的供血动脉，它可能有一脓，它过几分钟就好了。这是我们在颈动脉有斑块或者有狭窄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预警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第三个就是 FF， 就是刚才指的脸，就 face， 就我们脸有没有歪啊，嘴有没有歪，我们可以对着镜子啊呲呲牙，露出8颗牙齿。
2: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看他们对称吗？对，然后摇一摇，这些都很关键哈。然后
0: A 呢就是我们的手臂 arm， 比如我们觉得他无力，我们让他举起来哈。大家一起举起来，比如坚持10秒钟，哎，可能有一个人他受损的这一侧可能轻微无力的，那可能就掉下来，坚持不了5秒钟。您说有可能两边同时无力吗？有可能，但是相对少见。 有的人可能坚持一会就掉下来了哈，或者他根本就举不起来，这都是属于有中风的这个表现。当然，我们可以做再精细的动作，比如我们给阿姨做一个握手，让她看能不能把这个抽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阿姨的这个力量非常强大，抽不出来的。那么也可以做再精细的，比如说，哎，手环相扣的这个。
2: 看看他有没有力量哈，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可以扣过去。
0: 当然这是指力量的问题。我们手的运动还有一个共济，就是能不能哎看指鼻子哈，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
2: 指哪打哪儿？
0: 对，如果都非常稳，你就非常好。但有的人可能指着指着他就这样抖抖抖抖，他不知道啊，可能指到，让他指鼻子。
2: 那这样我们来熟悉熟悉，练一练，实操一把啊，这样我喊口令。
3: 我说指鼻子，大家就指鼻子啊！我说指肚脐，大家就指肚脐。
2: 这不是练反应吗？这是不是也算其中的一项？
3: 是的，是的。
2: 哦，这也是我们协调的表现。来了啊！
0: 来，
2: 观众朋友们也开始跟我们一起啊，来，3、2、1，指鼻子。好，指肚脐。好，两手指肚脐。<笑>好，两手指鼻子。啊，左手指鼻子。啊，右手指肚脐。
0: 好，右手指肚脐，两手指肚脐，大家乱了已经。所以这都是属于这个运动当中的平衡不太好的，整个通路上面的问题，从皮层到小脑到我们的脊髓前角到我们的肌肉，它整个的环路的反馈过程，还是能够被检测出来的。
2: 哇，这一个动作，
0: 对。
2: 关乎到这么多个部位，
0: 是啊，
2: 是小看这个小动作，
3: 但实际上大脑已经处理了很多信息。嗯，那您刚才说了，还得看看说话。
2: 这想要看一看啊，自己表达清不清晰，然后家里人能不能听明白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绕口令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测一下。
3: 这是蚕，那是蝉。
2: 蝉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还可以，不错，
3: 只能第一遍啊。
2: 安先生，
4: 这是蚕，那是蝉，蝉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
2: 也还可以，徐叔叔，
5: 这是蝉，那是蝉，蝉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
3: 不错，不错。
2: 清晰准确啊，声如洪钟。我觉得身体不错，是。刚才大家非常好哈，把这个绕口令都表达得非常清晰，基本也能反映我们现在的语言的这个状态。
3: 因为刚才在下边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你在这之前你妈有什么症状？他说就是什么说话有点那个，嘴有点僵，有点反应不清楚。他说他妈之前有这个症状，但是他没有引起注意，没有往这联想。
4: 对对。
3: 所以还是得再一次给大家。 这个强调这个观念啊，既然啊他有可能会出现这么多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就得做一个有心人啊，而且呢得关心自己的家里人，得多跟他们交流。

0: 要不然真有可能意识不到。那您说为什么他好好的他就堵上了，好好的他就出血了，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1: 这个就刚才提到了，其实都属于脑血管病的一种。那么堵上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血栓给它堵住了，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表现，所以远端的这个缺血了。那么出血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血管啊，这个壁破了，那么导致这个里面的血哐当一下冲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冲到我们这个这个大脑的脑实质里面。那么
0: 您说这血管怎么就能一点一点撑开了呢？这跟什么有关系？
1: 跟血压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也就是当我们的血压升高的时候，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你本身这个血管的弹力就比较差，就类似我们突然间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一下这个就都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哐一下就流出来了。那么如果流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就会引起刚才大家提示的这些症状。如果这个出血下很大的时候，一下子就昏迷过去了，所以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到了急诊，有些病人来的时候就昏迷了，这个时候我们是有优先就诊，优先有处理这些极危重的病人。我们还有更大比例是缺血，类似我们这个图示上的一些斑块，那么这些斑块里面是一些软斑的，
0: 也就
1: 是斑块里面还带有一些这个软这个斑块的一些不稳定的这个现象，所以斑块有时候会因为你们的血压或者我们身体的一些因素的变化，它有时候会破裂掉了出来，那么就会随着我们的血流堵到我们脑的这个区域，引起了我们脑血栓或者引起脑败性说的中风的一些表现。无症状的，
2: 没症状，有头晕，没症状吗
1: ？没症状，
2: 没有症状。
1: 有看东西，比如说有一只眼睛看东西突然间看不见了，有
2: 没有方眼啊？但是现在确实这个眼睛，我原来近视，现在花的脸。
1: 就这个地方有这个钙化的，他这个估计剪影也不太好啊，疙疙瘩瘩的。
3: 没有症状，但是颈动脉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狭窄或者钙化，这种患者在北京天坛医院并不少见。颈动脉出现斑块，甚至是不稳定斑块，随时可以脱落至脑血管，诱发脑梗。所以没有症状的斑块，不代表没有卒中风险。全民健康学院提示您，健康人群应每年定期进行至少一次的颈动脉超声，监测血管健康程度。除了颈动脉斑块，生活中还应该关注哪些细节可以预防卒中的发生呢？
0: 如果说像关阿姨这样没事啊就去查一查，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有可能会降到最低呢？
1: 是的，正如刚才主持人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中风实际上是可防可治的，就90%的中风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危险因素的干预来去减少这个中风的发生。所以刚才提到了中风的预防，实际上跟我们很多环境也有因素，肯定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尤其是早晚交替的时候，这个就跟热胀冷缩似的哈，我们的血管也会在这个外周当中这个会收缩，这个血管一收缩以后呢，这个血压就会上来。第二个，血管收缩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血流相对会比较慢一点，这样的话也会加重这个血栓的这个形成。所以大家在秋冬季节要注意保暖，运动很重要。所以在秋冬季节的运动也有它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能不适合于大家一早上起来就像夏天那样的去晨练，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在家稍微保暖，等外面的这个环境的温度上来以后，那么会更适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比如说到了上午10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温度的下降，每下降一度可能会增加1.1%左右的中风的这个发生率，那么可能会增加得了中风之后1.2%左右的这个死亡率。所以我们在我们一些大的数据方面也反映出来，一周比如说3到4次，每次运动30分钟到40分钟，那么能够保障我们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说身体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4: 外卖楼上楼下来回跑，那么这个外卖的这些小哥，有的时候他戴头盔，但是有的时候呢冷热变化，他这工作送的过程中都发现这个嘴角不停使唤了啊，正好快递送到我们医院，顺便到楼上问了一下，一看就是面瘫了。
3: 不良生活习惯可能损伤面神经。
0: 冬梅姐怎么 感觉左脸这一块没太鼓起来啊。
3: 纠正口角歪斜先别慌，有面神经重建三板斧来帮忙。
4: 个人头发更细的线呢已经穿过去了。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科学应对面神经损伤，做好表情管理，敬请期待。
5: 之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6: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5: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6: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5: 哎，
6: 这可是你说的。
5: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7: 好，
5: 张总好。
7: 好，
6: 张总好。好，
7: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6: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5: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一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7: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6: 是
7: 您看
6: 整的，
5: 哎呦，
7: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5: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6: 是啊，
5: 赶快尝尝吧。
6: 啊，
5: 来来来，给您一块。
6: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5: 真是
6: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5: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6: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7: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5: 是，
7: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5: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7: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 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5: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7: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

0: 买屋飘香啊，这
1: 可不是吗？
2: 那岁数大了呀，胃口小了，
1: 是
2: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1: 哦，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1: 可不是嘛，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加面包。你说他上学吧，赶时间，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有顶饱呢。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拌菠菜。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1: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2: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分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孙阿姨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是秘制红焖羊肉。
1: 是是是，
0: 大块的羊肉啊、嗯、这一开盖满屋飘香，这太有食欲了。
1: 这么好的羊肉价格不便宜吧、嗯、
0: 今天啊是这个产品在北京的首场优惠推广活动、哦、价格呀、啊、肯定便宜，咱们俩使劲砍砍价、嗯、让咱们大伙啊多得一些实惠。
1: 好，哎，
0: 我今天啊把品牌的赵鹏赵总请到现场来了、啊、掌声欢迎。
1: 欢迎。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大块羔羊肉，整块原肉切割，没有碎块，秘制红焖口味，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孙阿姨、赵总啊，咱这锅开了，咱先尝尝好不好？
1: 行，
0: 开锅喽。
1: 太香了，太嫩了、哎呦，没牙的老人啊，他都能吃。嗯，最重要的是啊，它一点膻味没有、哎，全是羊肉的香味儿。这大块吃羊肉的感觉呀、啊，真好，真过瘾，
0: 特别入味儿，而且我吃着特解馋，一点膻味也没有，并且、啊、是咱北京老百姓啊最喜欢那口味了。
2: 那是我们草原羔羊肉啊，绝对不膻，就是纯肉香味儿。
0: 孙阿姨啊，这么好吃，咱得多吃点啊。
1: 是啊，这老话说呀、啊，嗯，这是岁数越大的老人啊。越应该吃羊肉，嗯，尤其像我们老人呀、啊，吃点没问题。
2: 这是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优质羔羊肉，在我们草原上都会用它来做手把肉、烤全羊等高级美食、嗯、是羊肉中的贵族。这片草原有沙葱、甘草、尖灵花、百合等将近400多种纯天然中草药和豆科植物，野韭菜等700多种无污染的天然草植。羊的身体啊，受到大自然的深度滋润，造就了草原羊肉鲜嫩香的特点，您在北京啊平时吃不到的，因为这个羊进不了北京就被抢购一空了。
1: 草原羊肉啊，它就是好吃，您这口味啊把握得很好。
2: 我们是祖传秘方，我们几代人就是以做羊肉为生，用的就是大块鲜羊肉，做的是正宗红焖口味，这肉吃起来您跟普通的冻肉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0: 嗯、煎肉啊就是好，是吧？您看啊，并且它这是大块的，哎呦，吃着多过瘾啊。
2: 怎么样，嗯，有没有一口吃到爽的感觉？
3: 是，
2: 嗯，我们做羊肉的规矩啊就是这样，传了多少年都不敢变。我们老祖宗规矩第一条就是用新鲜的羔羊肉切大块，嗯，这样食客吃着才爽。把大块羊肉配上各种珍贵的香料和酱料，嗯，用小火、啊、慢慢焖煮，嗯，做到

0: 香嫩入味，而又不是羊肉原本的清香，这就是功夫。嗯，没有几十年办不到的。
1: 这羊肉要是做不好啊，又柴又没味儿。
2: 对，
1: 有的时候吧，哎，那个味儿特别重，哎，就一点都不香，挺难做的。嗯
2: 嗯，哎，我觉得这个产品挺好啊，您看看啊，包装袋是吧？那种常温保存，哎，这加热咱就能吃了，想什么时候吃咱马上就能吃上。而且啊，今天不也说了吗，是前所未有的大优惠。哎呦，我觉得这产品啊，按理说是不愁卖的呀，对不对？
0: 我跟您说实话啊，我们今年羊肉啊产的有点多哦。我们头年呢跟牧民签了那个包销协议，就是不管牧民呢他们产多少，我们呢都得收多少。今年羊肉啊收的有点多，我们眼看这么多优质的羊肉卖不出去，我们着急呀。
2: 是，
0: 现在是啊，那边紧着催着我们收羊，这边呢又要找销路，北京市场大呀，所以我们就来找您了嘛。
2: 哎，没错，北京市场啊足够大，但是呢，今天您这价格呀也必须足够实惠才行。
0: 既然是宣传促销，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一大袋红焖羊肉，市场价是38元，我自己砍一半，十袋不到200块钱，20块钱不到呢，一袋包邮到家，
2: 那加上运费，这个价格就相当于5折优惠了。孙阿姨，这个价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10袋不够。
2: 不够吧？
1: 啊，你说除了我自己吧，我是不是还得要给七大姑八大姨也得送啊？
2: 哎，对，
1: 我们家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父亲呢。哦，他特别的爱吃羊肉，那个羊肉吧，它又软烂又入味儿。我是不是得多送几袋过去啊？
2: 没错，
1: 10袋根本就不够。
2: 对，不够。
1: 在不到200的基础上，再多加几袋。
0: 阿姨。这草原羔羊肉它贵呀，我们收的时候就35一斤，这市场上50-60块钱一斤，我们再给做成熟的，一斤生羊肉才出60成熟肉，这成本价就要20块钱了，您看我还要咋给你优惠呢？我这已经够优惠了，我在别的城市也没这个价卖过呀。
2: 哎，赵总啊，您看啊，您这是第一次在北京来进行销售，我们这儿的规矩呢，就是厂家要先补贴一点儿，有一个尝鲜的价格。没办法，对不对？谁让您是来这儿推广产品呢？咱们北京人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好东西啊，亲朋好友啊，都得送点儿。你家送几袋，我家送几袋，而且这一两袋啊，其实咱也拿不出手，这少了根本就不够送。所以最怕什么呀？就是东西好不够分，是不是，阿姨？
1: 是啊，少了不行，咋算都不够。
0: 明白了，明白了，多加点给大家当礼品送，哎，这样。

0: 我是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6年的毕业生，然后您在90年代就发表过单层工业厂房中架结构应用的
1: 就这个
0: 论文。
2: 这屋你看这套柜子就是我给他设计的，
1: 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0: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1: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的。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盆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它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呢。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0: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刚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1: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的。
0: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2: 这儿子是我也算过最好的作品。
1: 我这个儿子啊，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学院大学的教授。
0: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研究？
3: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0: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1: 对，在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皮肉之苦。
0: 是吗？
1: 对啊，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的40名上下。等到一到节骨眼中考了，夸给你进前15名。就这样了。就是为什么挨打呢？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
0: 哎呀，
1: 找挨打吧。
0: 在您眼里，您小的时候您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那是挺严厉的，还有净挨揍。
0: 净挨揍。那因为啥点事就得挨揍啊？
3: 我小时候也确实不是特别听话。
0: 是吗？
3: 就是对，然后那个像什么不交作业呀，
2: 这小时他也是看他的本身的素质成绩
0: 好的多。是，听见了。好了，
3: 管得很严厉。然后也确实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0: 爷爷也告诉我们，现在儿子几乎天天都会来看他，老两口的事情也全是儿子来回跑。
2: 大孝子不管干什么出去，他开车拉着我，下了车轮椅推着我。这是儿子，
0: 多好多幸福啊。
2: 对，就这嚷不幸福啊。
0: 哎呦，也嚷也幸福，那不着急吗？
2: 就是小法西斯一样都是。知道吧？
0: 啊，
2: 我管叫小法西斯。
0: 什么是幸福？
2: 什么是幸福？他不嚷不就幸福？
4: 这不难看出啊，崔老先生跟儿子之间啊，这日常父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两位呢又都是高知做学问的，彼此啊都挺为对方感到骄傲的。但是崔先生说了，说别光看这老爷子平时可爱的那一面，说只要他把这手机啊一拿在手里，直播间一打开，那买起东西啊是怎么劝都劝不住。那刚才崔老先生嘴里说到的这个儿子啊，老跟他嚷嚷，就是因为网购这件事儿。那老人家究竟买了多少东西啊？这买的又是些什么呢？订单背后藏着哪些现实的困境？这原本温馨的家庭又为什么会因为网购被打乱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3: 就是因为买东西。
0: 就因为买东西。
3: 他从以前就喜欢买各种这些东西。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天意。过去就是，然后他在那边买。后来呢，这个天意也没了，然后网购起来了，他网上买东西就不少。
0: 都买点啥呀？之前？
3: 哎呀，什么都买，吃的最多。然后包括各种那个生鲜。然后零食。
0: 说起崔先生的父亲，这位86岁的老爷子可谓是一位美食探索达人。从拉条子风味的挂面到南昌拌粉、糯米笋豆汁儿，这位老爷子是都买过。就在现场一边聊聊天，他就下单买了豆汁儿。买豆汁儿，我天，
2: 豆汁儿你们喝吗？不吃西瓜咱不说话
0: 啊。哎呦呦呦，好，咱也能看得出来，老爷子确实很热情。不过采访中崔先生告诉我们，这老爷子 子呀，不仅会网购买好吃的，这位86岁的老顽童买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
3: 像刚才我摆弄这个，这是我爸买的，挺好玩的东西。哎，对吧？
0: 这是什么呀？
3: 就他买这个摩托，其实这是小孩玩的玩意儿了。然后像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0: 但是

0: 跟飞奔的马，
1: 就是这是算咱说啊，算之前他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但是也就是这种小玩意儿，
0: 嗯，
1: 也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问题的呢，差不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0: 啊，
1: 就是他买的东西，以前买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能够
0: 相关的、
1: 用得上的，
0: 哎，
1: 而现在买的很多就是他怎么会买回这东西回来呢？
0: 啊，
1: 像那种古董大圈椅子，
0: 大圈椅子，
1: 哎，那个到现在还用着呢，我妈坐着呢，
0: 啊，
1: 然后买瓷器。
2: 要说买瓷器摆着看倒也能理解，然而就在去年，崔先生一次偶然回家时发现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1: 然后各种药材，
0: 嗯，
1: 而且价格都不少，
0: 嗯，
3: 得多少钱呢？得
1: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
0: 嗯，
1: 上万的也有，
3: 上万的也有。
1: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
0: 嗯，
1: 还有那印度假药。
0: 印度那药呢？
4: 印度
1: 那是真当药。
4: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传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
0: 啊，
4: 哎，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上当了。
2: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1: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
0: 嗯，
1: 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
0: 嗯，
1: 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
0: 嗯，
1: 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
0: 嗯，
1: 就会有风险，
0: 担心了。
1: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
0: 嗯，
1: 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他才能吃，
0: 嗯，
1: 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3: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1: 把那个退掉的也算了哈，那大几万是有了。五六万得有了。
2: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1: 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2: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4: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0: 啊，是啊。
4: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2: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4: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5: 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跟我嚷，我嚷的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3: 说啥呀都？
5: 啊，门都开了。
3: 好久
5: ，啊！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桌子，整个楼上人都听得见。
0: 您平时跟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过架？
1: 有矛盾，
0: 有矛盾。
1: 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
0: 啊，
1: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
0: 嗯，
1: 看见外面一堆快递，
0: 哎呦，
1: 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呢，就是大几十件
0: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1: 这是正常状态，
0: 这还是正常状态呢，
1: 正常状态啊，
0: 日常状态。爆仓
1: 就是门口堆满了，
0: 那怎么进门啊？
1: 进门厕所往里挤，
0: 挤着走。
1: 对，
0: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1: 对，
0: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1: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
0: 嗯，
1: 受到视频诱导的，
0: 嗯，
1: 就刚才总结的，自己之前想不到去买，
0: 嗯，
1: 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
0: 嗯，
1: 然后金额还很大的，
0: 嗯，
1: 这种消费
0: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1: 对，
5: 嗯，
3: 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钱？
5: 几千块钱总有了。
3: 嗯，不止吧？
5: 不止，可能几，
3: 嗯，
5: 不会跟说7月1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200多了吧？可能。
2: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4: 保健品那就更不买，
1: 憋不住还是。
3: 真没买过保健品。
4: 没买过，没买过，
3: 真没买过保健品。
6: 不当保健品，
4: 什么
6: 实际上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4: 什么叫保健品？
6: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
4: 那我那知它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6: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4: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6: 对，那还是骗吧。
2: 崔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

0: 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崔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们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
1: 说以后不把您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
2: 了。”那哪行啊？这那不能限制我的自由啊！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1: 嗯，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2: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1: 啊、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2: 嗯。那他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3: 就是一般的老人，很多老人说，哎呦，就是我经济上独立，我也是你帮我把这钱转到微信上，
4: 他全都自己都能弄起来，你得让他接受了，说，哦，我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做个保护，他才能这么做。然后我感觉现在不接受这件事情，他有点不服气。
5: 一起呢，跟我父亲一起聊一聊，也让他减少一些这种不正常的消费，就不必要的这种消费。
1: 嗯，
5: 就是少受这些视频的诱导。
1: 嗯，明白。
6: 崔先生跟我们说啊，有时候真的不是他想嚷嚷，可是呢，一看到老父亲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药品、保健品，他就憋不住火，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呀，人家门清啊，但是又没脾气，说不通啊，这把崔先生啊苦恼得非常够呛。那到底自己这老父亲网购起来为什么就搂不住呢？崔先生自己啊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所以啊还曾经带着父亲啊去医院看过老年科。那么老年人频繁的网购究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哪些潜藏的风险呢？作为子女又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去啊专门采访了一下相应的专家。
7: 已经86了，也够本了都，无所谓。
1: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7: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好的嘛，记得这儿来了。
1: 嗯，
7: 大概看着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
1: 嗯，
7: 那框框全给退了。
1: 您这不光给您自己买，
7: 老伴儿买了好多的什么什么去皱纹的，什么抹脸保健的什么东西的。
1: 啊、老伴儿今年都高寿了？
7: 啊、我86，他84。
1: 也是为了想让老伴儿心情好一点。
7: 哎呀，就你说呢？但留着那钱干嘛用啊？
1: 嗯、
7: 但是他也不抹，那握成那么一小摞的都、
1: 嗯，
7: 他都不抹。
1: 嗯，还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7: 对，
1: 那是买啥了呀？那是
7: 长头发的。我你我的春节的时候，你要是长了头发，
1: 嗯，
7: 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替你烫个发去。
1: 挺浪漫。
5: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
1: 嗯，
5: 因为刚才我爸买那点东西，对吧？
1: 啊，对，很可爱。
5: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1: 嗯，
5: 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
1: 嗯，
5: 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
1: 嗯，
5: 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1: 你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5: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这顶帽子。
1: 嗯，
5: 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
1: 嗯，
5: 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
1: 嗯，
5: 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1: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8: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通常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
1: 嗯，
8: 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
1: 嗯，
8: 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
1: 嗯，
8: 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8: 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
1: 嗯，
8: 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间，
1: 嗯，
8: 出现了这种购买的行为，那他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状态。
2: 我呀，睡眠是这个弹性睡眠制，有时候一直到了5点钟以后才睡，8点钟的时候正熟睡的时候，
1: 嗯，
2: 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午饭下午4点钟吃，
1: 嗯，
2: 晚饭11、12点吃也有，困了就睡，
1: 嗯，
2: 一醒了呢我就能。

0: 手机是不是？没有这手机，可能没这么多事儿。
1: 对于这位86岁的老人来说，除了生活时间不规律、行动不便造成的活动空间缩小，也是一种无奈。
2: 老伴儿是，我看也是有点，整个后背也有点不舒服。
3: 也走不了路，反正就现在在家里因为助不器走。
2: 哦。
3: 你看我走了，不拄着那拐杖？
2: 嗯，您都走不了。
3: 我也走不了，我就斜对门就是一个那个新发店的菜店，要去一趟呢，都是走得浑身大汗，也是一点点挪步这样。就整个腿脚都不行。
1: 采访中，老爷子告诉我们，日常家里就他和老伴两个人，老楼没有电梯，大多数时间无法下楼，所以社交也不像从前那样的频繁。针对这一情况，专家也表示，
4: 就是我们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就是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独居的，那或者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出门的，他会减少跟社会的一些连接。那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增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或者家庭的亲家人的一些支持，或者我们去给老人设计一些，比如说就认知功能的恢复呀，还有康复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去丰富他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不被满足的状态。
5: 2025年，我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是超过了3.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2.86%。3.2亿人，这么大的一个基数，其实大家不用想也知道，发生在崔老先生身上的这个网购成瘾的事儿啊，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有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不少家庭应该都有过类似的情况。
2: 类似于您这样的事情，您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不光是您家一家，
6: 不是一家两家
2: 啊。
6: 我这么跟您数一数啊，我叔我婶他们俩一家子，比我爸花的还多。他们是俩人一块花，同事，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老人在家里买，甚至于到什么呢？过年期间哈、过年前之前，我爸买东西又买多了，我就琢磨说，找找他那个银行那客户经理，跟他聊聊说
2: 聊限额的。
6: 哎，对，结果我跟他一打电话。她说她老公刚跟她婆婆俩人吵完架，买东西，身边有老人的家庭，每家至少有一个在干这种事情，感觉很普遍。
7: 为此呢，我们也特地是来到了街头，咱们也来随机采访一下这个路人，看一看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呢？
8: 我姥姥就被骗买过药
7: 啊。是吗？买过什么呢？那种
8: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人参
7: 啊，
8: 然后就是说补气血的，结果她是糖尿病，她也喝不了，然后那个药就扔了。
7: 您家里有没有哪位老人你买过保健品？
9: 也会有，老年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是年龄，再加上属于这个他的认知方式吧，可能不一样吧。他的需求在直播间可能被人点燃了，然后就买了。
1: 接彩当中，我们也能发现，面对老年人网购这件事儿，不少晚辈有着自己的担忧，总担心老人容易上当受骗。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网购对于他们来讲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7: 穿这一身我们看特时尚哈，这个衣服还是透气的。哎呦，给我们展示一下。跟问问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10: 73，现在有网购很方便呐、在家看着什么东西喜欢就买啊，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家里堆了一堆。
7: 也，您家也有这种情况？
10: 也有这情况，我老伴儿爱买，学会在网上买了，几乎天天都买，买一种瘾。上瘾呐、通过买呢，那发泄一些情绪。
11: 我也是老年朋友。
7: 您不可能，
11: 我70岁了，72了。保健品我们家他们是买的最厉害的。我最多的一次呢，有19种，是当饭吃都吃不完呗，可能忍不住了，还得要买。只要他说得好，标出来写得好。还是要买的，
7: 忍
11: 不住啊，控制不住，
7: 就是
11: 已经养成习惯了。
7: 冒昧问一下您啊，您是平时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病吗？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保健品？也不是
11: 啊，我没有病，我是主要是保健，
7: 其实还是为了保健
11: 啊，是保健，
7: 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1: 对对对，
6: 其实他买的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吧。我就第一时间能退就给退掉了，就跟他说明白了，他自己也同意，
2: 老人其实也就想明白了。
6: 刚才一接触也能看出来，对吧？他其实脑子很清楚，但是架不住这个视频接触的多，而且不是一家，这家给你来一个这种话术，那家来一个那种话术，我这儿跟他就只有一句话说，咱们这些不看不听不接触少看，但人家视频变着。

0: 玩意儿来，所以我就希望咱们能不能促进这样一个立法或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这个前些年十多年之前，咱们青少年沉迷网游、沉迷网这个网络，那会儿也没有监管，后来慢慢立法完善了，对青少年一个保护，有这种监管；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看视频什么，也需要有个保护，也不是不让他们玩，而是给他们一个适当的限制。
1: 为此，我们也请律师上门，来到崔先生的家里来了解情况。
2: 那不贵，都不贵，绝对贵不上。贵了我就买了。
3: 他是怎么说的打动你要买的？比如说这个奶粉，
1: 要买这奶粉
4: 有什么功能、功效之类的？
3: 他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边说啊，我们这个奶粉起码对某些病有好处？或者是说，
2: 这谁记得住去？你不现在你要说那骆驼奶粉，这视频里就有说的怎么怎么好，我也不买的。
1: 一方面解开父亲的心结，另一方面也希望听一听咱们专业律师带来的一些建议了。
0: 老人和青少年从他认知的发展规律来说也有相似之处。那么小孩呢是认知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老人是在不断的衰老，认知在下降。那么就好像我们前几年颁出台法律去保护未成年人，那么让他们限制他们去接触网游一样，那能不能够在法律层面上对老年人有一个保护？
3: 实际上如果说能够去保护整体的老年人这种网购啊，实际上可能这个政策的出台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缓慢，因为它和未成年人还有一点本质性的区别。未成年人他相当于说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有一个年龄的约束。但是如果老年人呢，虽然说可能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一个下降的问题，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可以，就是说他可以自我的自己的意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上的限制作用。但是你要说随着老年人这个网购的群体非常庞大啊，那么它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无论是从政策角度、法规角度，还是从平台的约束角度，会不会根据这些问题然后制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台，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那么这种可能性虽然说它是需要发现了一些集中性的问题，因为它是有滞后性的，它是当发现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以后，我们来去怎么来有效的去应对这些问题。
1: 经过了一下午大家的耐心劝导，爷爷也告诉我们，
5: 咱是不是未来谨慎的，或者说也想理性一点，咱买东西有时候后面
2: 行，我下次买都跟你商量啊。
5: 那没问题，您跟我商量，您跟小崔商量，我愿意，好吗？
2: 行。
6: 如今咱们国家老龄化呢不断加深，像崔先生家里这样的故事啊正在不少家庭上演。老年人冲动网购的背后往往是藏着孤独的情感需求。一方面啊，在医学角度，我们需要更多的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及时来关注他们的身心变化。另外一方面，这个问题啊也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关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郁瑞芬啊就建议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通过技术手段去限制使用时长，优化内容推荐。全国人大代表方艳呢也提出，应该为老年人账户啊设置冷静期。相信随着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监管层面的不断完善，会逐步的减少老年人非理性网购消费行为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全民健康
8: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 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

0: 六十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是是是要帮忙吗？
2: 回复了吗？
1: 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1: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1: 靠谱吗？
2: 找谁呢？
3: 谁管呢？
2: 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2: 您对我们满意吗？有事儿您说话，帮忙。

0: 这道菜啊，也是徽菜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毛豆腐。如果有各位去过安徽那边玩，能看到人家制作毛豆腐那工艺，就是那个豆腐在特定的环境下啊，它会有菌丝出来，就是细细白白的小绒毛，长得跟个小兔子似的，特别可爱。而且人家配了两种酱，你看，一种是青色的，一种是红色的，然后那个红颜色的是有点甜辣酱那种口。然后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个青色的酱啊，这个酱是那种就是烧焦酱。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这种毛豆腐，因为它也是发酵制品嘛，所以它带有那种发酵的独特的香味儿，就这个滋味非常的厚重，就是你能吃到原始的大豆那种豆香，然后发酵完之后那种浓香都很明显，会有一点点发酵味儿啊。如果您要是吃不惯的话，可以简单先来试一下，但是我觉得人家配上这种烧焦酱之后，那个浓重的发酵味会被遮掩一些，所以可能大家更好接受一下，把那个菌丝给它弄平了，其实弄成豆腐外边的一层薄薄的小表壳，然后这层壳呢经过这种平盘去煎之后，它会形成一个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酥的外壳，就是它的口感是有点稍微有一点点脆的，但是它里边的口感变化特别大，里边是那种非常绵密，怎么说呢，特别像那种特别特别干的酸奶，就是那种需要咬的酸奶，那种很绵密的状态，所以它小酥壳加上绵密的质感，口感反差非常大，哎，很好吃哎。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做的是地道的徽菜，很多食材啊真的是从安徽当地运来的，所以能吃到当地的原汁原味。那他们家环境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除了散台之外呢，还有12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16到20人呢，所以您家庭聚会啊或者是商务宴请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它是在一个艺术馆的园区里，整体的环境也非常好，包括门口啊有很多的停车位，停车很方便。那下一家又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呢？咱们去看看。
1: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2: 接下来啊，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1: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3: 关键就在于汤呀。
2: 点心饼皮赛禅意，轻薄程度出人意料。
0: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2: 别走开，更多美味马上开启。
1: 大家好，我是晨晨。先给大家两个关键词哈、啊，是第一，在北京的老字号；第二呢是清真菜馆子。大家会想到什么？肯定要说说四大顺儿，是不是？东来顺儿、南来顺儿、西来顺儿以及又一顺儿。那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西来顺儿。而且呢，在当时的这个顾客的心目当中哈、啊，它就是集这个性价比、口味还有地道于一体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再去尝尝老味道，走着。我觉得北京的很多老字号哈，就算大家进店的时候不看招牌，但是进到里头感受到这个整个装修的那个氛围，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一家很古老的或者说是很传统的老字号。因为就是几乎来说啊，它这个装潢的风格其实是延续以前的那个风格，没什么大变，而且呢墙上一般会点缀一些比如说比较古早的一些报道啊或者是一些字画呀，去装点它整个的这种就非常有北京氛围的这种环境。而且呢，其实一进到这种老字号店里头哈、啊，就是这个顾客哎也特别的有特点，要么就是南腔北调的这种游客，要么就是非常地道的北京话。而且呢，很多老北京人啊，在他们家一吃可能就能吃上个10-20年。
4: 我们一块儿从小出来，经常在北京这周边的圈这儿，嗯，
5: 是，就是从一开始，嗯，这20多年前就在他们家吃，嗯，那鸭子反正每回基本都点，确实好吃，嗯。
1: 一般来说，大家来西来顺儿呢，肯定是点榜单上的那几个菜，因为这几个菜在全北京来说都非常的出名儿，而且呢做的都比较的地道，而且呢一般可能是无鸭不成席啊。但是今天我们点两道特别贴秋膘的，也是特别豪横的菜品，一个呢是烧羊肉，另外一个呢是窝骨筋。而且呢，就是这个烧羊肉哈、啊，其实虽然在他们家就是这个排名常年来说没有马连良的鸭子那么的高，但是在广大食客的心目当中，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因为大家听非常传统的相声观。

0: 档口的时候，这报菜名啊，这个烧羊肉、烧花鸭，这个烧羊肉的排名都是非常非常靠前的，所以它是很有群众基础的一道菜。首先来说啊，就是大家吃烧羊肉肯定就追求它那个口感的那个层次分明的那个质感，因为呢烧羊肉的表皮全都是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小脆壳的那种肉，瘦肉打底，然后里头一定要是肥膘很油润，然后重点是又不膻气的那种口感，味道入得很透彻，所以就是这个烧羊肉，哎呦，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再来吃这个窝骨筋，我觉得很多就是特别爱吃筋头巴脑的肯定特别爱点这道菜。哇，比平时咱们吃的那个果冻的口感是要扎实要硬很多，但是它又不是像平时咱们吃那个板筋那种弹的那种质感，牛肉的那个香味就慢慢一点一点的滋出来啊。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想问问师傅怎么做到的呢？先说说这个窝骨筋。
1: 这个窝骨筋呢，首先咱们从这个选料来说，咱们选的是每天选的新鲜的牛窝骨。对，咱们可以看到新鲜的牛窝骨，咱们洗干净以后呢，咱们剁成大块，咱们要进行两遍的一个焯水。
0: 两遍的焯水。
1: 对，目的就是为了去腥，去这个血水。然后呢，再进行一个炸制。
0: 就是两遍，是第一遍焯完水了以后，把它捞出来，然后再焯一遍。
1: 对对对。然后咱们焯完水之后再进行一个炸制，就是把这个窝骨筋里面多余的油分给它炸出去。
0: 怪不得就只剩下 Q 弹的质感，但是没有那个就是很油啊。
1: 对，不是特别油腻。
0: 所以其实在卤之前还要先炸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是不是就卤了？
1: 然后咱们再去用这个各种香料，加上这个冰糖炒的这个糖色。然后呢再把这个窝骨筋放进去，咱们要小火慢炖3个半小时。
0: 三个半小时，
1: 对，
0: 然后才能出锅。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追求这个快节奏嘛，然后所以就是缩短这个工期的话是，比如说用点高科技，或者用点高压锅。咱家不用高压锅，
1: 咱家就是纯小火慢炖。
0: 为什么就不用高压锅省点力气呢？
1: 因为这个高压锅呀，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它熟得快，但是坏处呢，就是这个东西炖出来之后，它这肉没有本身的味道。等于太烂乎了，它本身肉的香味就没有了。
0: 所以就是太散了，把那个香味就都全都给煮飞了，是不是啊？
1: 对，因为高压锅它使用的是这个蒸汽加热，咱们这小火慢炖呢，它是明火，它还是有区别的。
0: 所以差别就在这儿呢。
1: 对，
0: 如果想省力，那味道肯定没有那么的极致，是吧？那这烧羊肉怎么能做呢？就是外面这么酥脆，然后里头还保有那个新鲜的那个汁水的。
1: 咱们烧羊肉呢，首先还是选料。咱们现在外面大多数都是采用的羊腿、羊后腿，还有这个羊胆卷。咱们家呢，就是选用的是肥瘦相间的羊腰窝。
0: 怪不得，
1: 对，它是肥瘦相间，一半一半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就看着就好吃，因为它那个肥肉和瘦肉分布就特别均匀啊。
1: 对对对，料就在咱们这个老汤上面。对，
0: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1: 对。因为咱们店这个烧肉的老汤，这道菜已经有了差不多快近百年的历史，但是这道汤呢，期间坏过一次，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汤也有20-30年的历史，
0: 那也名副其实的老汤了，
1: 因为我们现在这道菜销量特别大，就用这个汤，对。
0: 其实呢，我觉得很多老北京或者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对他们家的这个熟悉程度哈，其实可能要说这个大菜大家可能还相对些许陌生，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早餐或者他们家的这个档口的熟食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呢，你看这个早餐啊，其实种类特别的丰富，吃的喝的包括就是小甜点其实都有。而且呢，他们家因为是在这个路的旁边，所以呢是没有停车位的，建议大家是绿色出行哈，这个附近的地铁站都比较近，而且呢他们家其实好吃的特别多，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不用我介绍了，自己在他们家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菜单的排行，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想追寻这个老味道的话，来尝尝他们家的清真菜吧。
2: 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
3: 接下来啊，打卡网红波波铺意外发现惊喜多，
2: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
3: 巧用报纸做拆解，揭开结

0: 活手艺，
1: 模拟
2: 折腕再折。
1: 哎呀，这么细腻吗？
0: 中式糕点、横菜还有火锅，哪道美食会是您的最爱呢？别走开，更多美味马上开启。
1: 先说这个地儿啊，咱们从这个六号线平安里地铁这个 B 口出来就很近了，因为旁边就是护国寺街嘛。这个地方啊，也跟大家说一下，这算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比较地标的一个位置了啊。你看这儿护国寺街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街口溜达进去就是了，就是这块了，金碧辉煌的，倍儿漂亮，特讲究，然后旁边有人家的这种幌子。走，咱进去看看去。它是那种你看宫廷风的装修，特别的漂亮，然后包括有很多那种老物件，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感觉，因为他们家真的是咱北京做这种宫廷糕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店铺。这块给大家看啊，你看这一位是王熙凤老爷子，像他的外祖父呢是宫廷御厨，所以家里是特别有传承的，底蕴很深厚，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特别难得。然后呢，现在的传承人是他的徒弟陈六梅，哎，这位女士，然后呢店里都管她叫六梅姐。他们家真的就是我自己会来很多回，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每个小糕点做得非常精致，而且他这个环境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出片的一个地儿，很漂亮。您好，今儿呢也是店家给我特别推荐的，
3: 对对，给您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食用顺序
1: 啊，
3: 先吃芸豆卷，再吃豌豆糕，最后吃玫瑰豆蓉酥，就是从南到浓。芸豆卷、豌豆糕这两款它是冷点，要先吃，放时间长了容易风干影响口感。咱们家的这个西瓜烙是用大兴的庞各庄的西瓜现榨汁做的，冰冰凉凉，口感爽滑。
1: 包括这酸梅汤也是自己做的吧？
3: 对，这是咱们自己用烟熏乌梅熬制的。
1: 刚才您说这个顺序其实是口味从清淡一点，然后到甜度高一点，
3: 对对对，
1: 这么一个顺序。
3: 对，
1: 我试试。先从这个芸豆糕开始，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芸豆糕，里边这边是山楂糕，然后这边是桂花芝麻酥。口感特别的绵密，山楂糕本身是酸甜口，然后桂花芝麻酥又是那种坚果加上桂花的香味儿，再加上它本身是那种小凉糕的感觉，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是这个豌豆糕啊。就这个口感跟咱们吃的豌豆黄它也不一样。先说整体啊，就上面它柿饼是那种特别有韧性，就是你每一口吃起来都像你吃柿子最中间那个小舌头的感觉。里边这个青红丝呢，它其实就是改变一下口感，让你有层次感。然后它中间这个咱们说看起来像豌豆黄的部分啊，相对而言以往吃的豌豆黄它是那种特别细一抿就抿化的那种沙的状态，但是它这个豌豆糕啊，人家这底下部分特意做的稍微粗糙一点，会有一点豆粒儿的感觉，而且它豆香会更足一些。而且这个豌豆糕啊来头可大了，真的是恢复以前宫廷的做法，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它就是你入嘴是酸，然后咽完之后留在嗓子里的是甜，嘴里开始生津止渴了，然后你一口下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特别，我觉得这家店一直是特别有水准的。今儿带您来这家店啊，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家波波铺，而且人家从整个环境到它的小点心啊做的都特别的精致和讲究，然后不同时节人家还会推出不同的这种产品来，而且他们家真的是有很多的点心啊，都是传承宫廷的。

处山脚下，容积率只有 1.1， 属于纯粹的低密地块，未来大概率会打造叠拼类产品，跟相邻的绿城西山云庐定位十分接近。

得，当初这个项目刚刚拿地进行规划的时候，恰逢北京的住宅产品从第三代向第四代过渡的节点，属于当时重要的试点项目之一。

0: 我们身边的家里人、身边的朋友他的说话。
1: 光记住口令了不行，这实体的我们如果真要检查一下，真要测一测，这怎么测呀？
0: 是的，刚才说的120是比较核心的这几个症状，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相对详细的口诀，就是 be fast。 B 呢就是我们的平衡，比如他走路，哎呀走着走着有时候有的人歪了啊，走直线走不了了。
2: 那这样，现场的健康学员们来，有事儿没事儿咱走两步，
3: 这大平地，大平地，
1: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啊。第一个就是动作，大家走起来啊，看一看。
0: 对，走起来啊，我们一起这个把 be fast 的这个在，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往前走哈，这是一个正常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走路走的走歪了哈，本来应该走直线，他走的往这个一侧歪，自己觉得想走直线，但他走不了直线，走着走着就偏了或者摔倒了，无力的表现，这些都是我们这个 be fast 里面第一个 be 的这个表现。第二个呢就是 E 就是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不清啊，比如我们看着看电视怎么有一块缺了一块，或者我们看着看着怎么把一个人看成两个人，或者我们去端水的时候茶杯本来应该放在这个桌子上，他看不清楚，要放到位置别的地方把水都洒了，这是也是提示我们视力出现问题的表现。
1: 主任，像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持续一段时间他自己就好。
0: 对，他比如说小栓子掉下来堵到我们的眼睛的这个视网膜里面的供血动脉，他可能有一脓，他过几分钟就好了。这是我们在颈动脉有斑块或者有狭窄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预警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第三个就是 F 就是刚才指的脸，就 face， 就我们脸有没有歪啊，嘴有没有歪，我们可以对着镜子啊呲呲牙，
2: 露出八颗牙齿。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看他们对称吗？
0: 对，然后摇一摇，这些都很关键哈。然后 A 呢就是我们的手臂 arm， 比如我们觉得他无力，我们让他举起来哈，大家一起举起来，比如坚持10秒钟，可能有一个人他受损的这一侧可能轻微无力的，他可能就掉下来，坚持不了5秒钟。
1: 您说有可能两边同时无力吗？
0: 有可能，但是相对少见。有的人可能坚持一会儿就掉下来哈，或者他根本就举不起来，这都是属于有中风的这个表现。当然我们可以做再精细的定做，比如我们给阿姨做一个握手，让她看能不能把这个抽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阿姨的这个力量非常强大，抽不出来了。那么也可以做再精细的，比如说手环相扣的这个，看看他有没有力量哈，一个手指一个手指都可以扣过去。当然这是指力量的问题，我们手的运动还有一个共济，就是能不能看指鼻子哈，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如果指哪打哪儿，
0: 对，如果都非常稳，就非常好。但有的人可能指着指着他就这样抖抖抖抖，他不知道啊，可能指到让他指鼻子。
1: 那这样我们来熟悉熟悉，练一练，实操一把啊。这样我喊口令。我说指鼻子，大家就指鼻子啊！我说指肚脐，大家就指肚脐。
3: 这不是练反应吗？
1: 这是不是也算其中的一项？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协调的表现。
1: 来了啊！
0: 来，
1: 观众朋友们也开始跟我们一起啊！来，3、2、1，指鼻子，好，指肚脐，好，两手指肚脐，好，两手指鼻子，啊，左手指鼻子，啊，右手指鼻子，左手指肚脐。好，右手指肚脐，两手指肚脐，大家乱了已经。
0: 所以这都是属于这个运动当中的平衡不太好的，整个通路上面的问题，从皮层到小脑到我们的脊髓前角到我们的肌肉，它整个的环路的反馈过程还是能够被检测出来的。哇，
1: 这一个动作
0: 对
1: 关乎到这么多个部位，
0: 是不是？
1: 是
0: 小看这个小动作，但实际上大脑已经处理了很多信息。嗯，
1: 那您刚才说了，还得看看
0: 说话。
1: 这想要看一看啊，自己表达清不清晰，然后家里人能不能听明白？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绕口令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测一下。
3: 这是蚕，那是蝉。蚕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
1: 还可以，不错，
3: 只能立一遍啊。
1: 安先生，
4: 这是蚕，那是蝉，蝉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
1: 他有两个字，徐叔叔，
5: 这是蚕，那是蝉，蝉常在夜里藏，蝉常在林里唱。

0: 析准确啊，声如洪钟，我觉得身体不错。
1: 是是，
2: 刚才大家非常好哈，把这个绕口令都表达得非常清晰，基本也能反映我们现在的语言的这个状态。
3: 因为刚才在下边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你在这之前你妈有什么症状，他说就是什么说话有点那个嘴有点僵，有点反应不清楚，他说他妈之前有这个症状，但是他没有引起注意，没有往这儿联想。
4: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得再一次给大家这个强调这个观念啊，既然啊他有可能会出现这么多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就得做一个有心人啊，而且呢得关心自己的家里人，得多跟他们交流，要不然真有可能意识不到。那您说为什么他好好的他就堵上了，好好的他就出血了，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2: 这个就刚才提到了，其实都属于脑血管病的一种。那么堵上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血栓给它堵住了，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表现，所以远端的这个缺血了。那么出血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血管啊，这个壁破了，那么导致这个里面的血哐当一下冲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冲到我们这个大脑的脑实质里面。那
0: 么您说这血管怎么就能一点一点撑开了呢？这跟什么有关系？
2: 跟血压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也就是当我们的血压升高的时候，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你本身这个血管的弹力就比较差，就类似我们突然间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一下这个就都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哐一下就流出来了。那么如果流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就会引起刚才大家提示的这些症状，如果这个出血下很大的时候，一下子就昏迷过去了，所以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到了急诊，有些病人来的时候就昏迷了。这个时候我们是有优先就诊，优先有处理这些极危重的病人。我们还有更大比例是缺血，类似我们这个图示上的一些斑块，那么这些斑块里面是一些软斑的，
0: 也就
2: 是斑块里面还带有一些这个软这个斑块的一些不稳定的这个现象，所以斑块有时候会因为你们的血压或者我们身体的一些因素的变化，它有时候会破裂掉了出来，那么就会随着我们的血流堵到我们脑的这个区域，引起了我们脑血栓或者引起脑部性说的中风的一些表现。无症状的，
5: 没症状。
2: 没症状
5: 没有症状。
2: 有看东西，比如说有一只眼睛看东西突然间看不见了，有
5: 没有方眼啊？但是现在确实这个眼睛嘛，原来近视，现在花的脸。
2: 就这个地方有这个钙化的，他这个估计剪影也不太好啊，疙疙瘩瘩的。
6: 没有症状，但是颈动脉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狭窄或者钙化，这种患者在北京天坛医院并不少见。颈动脉出现斑块，甚至是不稳定斑块，随时可以脱落至脑血管，诱发脑梗。所以没有症状的斑块，不代表没有卒中风险。全民健康学院提示您，健康人群应每年定期进行至少一次的颈动脉超声，监测血管健康程度。除了颈动脉斑块，生活中还应该关注哪些细节可以预防卒中的发生呢？
0: 如果说像关阿姨这样没事啊就去查一查，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有可能会降到最低呢？
2: 是的，正如刚才主持人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中风实际上是可防可治的，就90%的中风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危险因素的干预来去减少这个中风的发生。所以刚才提到了中风的预防，实际上跟我们很多环境也有因素，肯定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尤其是早晚交替的时候，这个就跟热胀冷缩似的哈，我们的血管也会在这个外周当中这个会收缩，这个血管一收缩以后呢，这个血压就会上来。第二个，血管收缩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血流相对会比较慢一点，这样的话也会加重这个血栓的这个形成。所以大家在秋冬季节要注意保暖，运动很重要，所以在秋冬季节的运动也有它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能不适合于大家一早上起来就像夏天那样的去晨练，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在家稍微保暖，等外面的这个环境的温度上来以后，那么会更适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比如说到了上午10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温度的下降，每下降一度可能会增加1.1%左右的中风的这个发生率，那么可能会增加得了中风之后1.2%左右的这个死亡率。所以我们在我们一些大的数据方面也反映出来，一周比如说3到4次，每次运动30分钟到40分钟，那么

0: 能够保障我们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说身体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1: 外卖楼上楼下来回跑，那么这个外卖的这些小哥，有的时候他戴头盔，但是有的时候呢，冷热变化，他的工作送的过程中，都发现这个嘴角不停使唤了啊，正好快递送到我们医院，顺便到楼上问了一下，一看就是面瘫了。
2: 不良生活习惯可能损伤面神经。
3: 冬梅姐怎么？感觉左脸这一块没太鼓起来啊！
2: 纠正口角歪斜，先别慌，有面神经重建三板斧来帮忙。
1: 个人头发更细的线呢，已经穿过去了。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科学应对面神经损伤，做好表情管理，敬请期待。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四五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12: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5: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4: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5: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5: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4: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4: 谢谢。
15: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5: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九月九北京出发，卧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啊，孩子是爹妈的心头肉，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要是这块心头肉被抢走了，藏起来是见不到又摸不着，这种生离的痛啊，真的是想想都觉得特别的揪心。
1: 确实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啊，就是这么一群特殊的家长。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听说过“子嗣带妈妈”这个词？他们呢，因为离婚和家庭纠纷，孩子被另一方抢走，甚至是藏起来，长期见不上面。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这个事儿啊，真不是一句家务事就能够轻轻翻过去的。
0: 没错，那么随着关注度的提高啊，大家发现不少爸爸呢也是遭遇着同样的困境，所以现在更准确的说法啊是子嗣带家长。那么据全国性公益组织子嗣带妈妈粗略统计，登记在册的成员呢就有近1000人，但这啊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啊，还有太多没有被看见的散落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
1: 让人心里特别堵得慌的是，孩子明明好好的，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亲情被硬生生给掐断了。最荒唐的是啊，有人明明是赢了官司，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抚养权归自己，但是孩子就是接不回来。那这问题到底卡在哪儿呢？
2: 孩子是2016年出生的，生他的时候快45了。我生他也挺不容易的，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的。因为我身边没有孩子，就这一个，我觉得我拿这孩子都视如珍宝。
3: 拍摄当天，田女士特地从秦皇岛赶来，她告诉记者，今年自己已经55岁了，可能是子嗣带妈妈群体里年纪最大的一位。10年前，她高龄生下儿子，一直疼爱有加。孩子小的时候，娘俩甚至一天也没有分开过。然而这样的日子在孩子6岁那年戛然而止。2022年，夫妻二人长期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感情破裂，这段婚姻也走到了终点。
2: 其实我离婚的时候我们之间也谈过，我也同意离婚哈，完了后来就谈崩了。10月份的时候他就把我跟孩子赶出家门了嘛，我就带孩子走了，就搬别处去居住了。
3: 田女士讲述，在双方分居离婚的这段时间里，孩子一直跟随她生活，可她没料到属于他们娘俩平静安稳的生活在某一天被彻底打破。
2: 他婚前有2个女儿，他那2个女儿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接孩子要去吃顿饭，那是上午10点多吧，我说可以，我说孩子下午有手风琴课，我说你找找给送回来，他说行没问题，他那2个女儿就给接走了。完了等到我再给打电话的时候就再也不接了，给他发短信也不回。
3: 田女士说，孩子当天没能如约送回来，她又联系不上对方，焦急万分的她立刻前往两人原先共同居住的住处寻找孩子。但是
2: 你原来那家被他妈他母亲们都给占有了哈，完了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完了就是对我破口大骂嘛。我后来是又给他打个电话，就回来孩子跟我住一段时间，完了就挂了。后来就不知道住哪儿了，我就到处去找孩子，没有找到，给藏起来了。
3: 田女士说，为了能找到孩子，她也是四处奔走，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就说怎么想办法能见到我的孩子，我求助街道警察，包括我们那当地的妇联啊，就是说都给他打过电话，人家说你让孩子妈妈见见孩子哈，他都是不配合的。人家说他是孩子的父亲，他也有权带孩子。我说我还是有，我也是孩子母亲呢，但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孩子呢？反正能想的办法我都想到了，走每一步都真是特别特别艰难。
3: 田女士说，连同离婚纠纷在内，她与男方前前后后互相打了20多场官司，但仍然没能要回孩子。
2: 6岁被带走的，就这6岁，我觉得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他，包括晚上去医院呢，都是我一个人陪他，我带他上早教，带他游泳，打篮球，包括练琴，全程都是我一个人。作为一个妈妈嘛，像我这种是老母亲嘛，我身边没有孩子，你就想，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一个月整整瘦了30斤。
3: 田女士说，在这期间，因为她想见孩子，双方曾发生过激烈冲突。
2: 我发现孩子在一个小学嘛上学，我就去找孩子了，完了他不让我接近孩子，就是当着孩子面还有那么多

0: 学生家长们给我打成了轻伤害，肋骨断了两根。
1: 我们调查中也发现，在子嗣带家长的群体中，与田女士有着相似遭遇的人并不在少数。那么，如果在离婚诉讼期间，另一方带走孩子，切断联系，不让见面，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又该怎么办呢？张晶律师长期关注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子女问题，并推动相关立法进步。
2: 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人为的就分离了和孩子，藏起来隔绝另外一方见孩子，就是属于典型的藏匿了。在2025年之前，确实没有什么法律抓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一直都在奔走呼吁。我们当年也是做了749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就这个现象去进行检索分析，呼吁立法。于是在2025年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专门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
2: 如果是一方去抢夺藏匿孩子的话，作为另外一方权益受损的一方，是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人格权禁令，还有临时监护权，禁止一方抢夺藏匿。
1: 而在现实案例中，子嗣带妈妈们往往还会遭遇另一个更令人心痛的困境，那就是孩子在被抢夺藏匿之后，他们后续争取抚养权的道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0: 对方给孩子录音啊，让他说妈妈有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虐待他，他们拿这个当作证据嘛，拿到法庭上去。当时我看到这证据的时候，我心真的特别特别的酸。我不怨孩子，我觉得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因为他毕竟小嘛，哈，他不是特别懂。我就觉得大人的事儿为什么要牵扯到孩子呢？我就觉得这对孩子的心灵，他也是一种创伤。
2: 确实，在最近几年，有一方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就开始 PUA 孩子，控制孩子。孩子嘴里说的是我要跟妈妈，或者说我要跟爸爸，我不想见妈妈，或者我不想见爸爸。但说的内容其实是成年人通过另外一套话语体系要求孩子这么说的，或者说逼迫孩子这么说的。这些小孩子的表述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真实的表达？思想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证据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我觉得这个环节是我希望在未来的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要去高度关注到的。田女士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也可以推测男方的年龄应该也跟田女士应该年龄差不多，所以双方可能就是太看重这个孩子了。
0: 他们所有都劝我吗？说的你们俩弄得这么僵哈，就是都让孩子难做是吧，就是劝我让步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孩子分开17个月了，1年多了。后来我作为妈妈，我就想是为了孩子考虑，我是被迫接受调解的，孩子最后呢给父亲抚养了。
1: 从双方的离婚调解书里我们能看到，孩子归父亲抚养，但田女士也有探视孩子的权利。
0: 就是离婚调解书里边保证了我的权益，说我每个月有2次探视的孩子，结果就没接来，就是拒不履行。
1: 后来田女士也向法院申请过探视权强制执行，但是
0: 执行不了，法官说孩子不愿意跟我了，说的那个孩子他也不是个物件哈，要以孩子意愿，真是挺无奈的。正是因为他把孩子带走了嘛，人为的原因啊怎样呢，他就是慢慢的对我疏远了。我不祈求孩子能回到我身边，哪怕就是说现在让我每周啊看看孩子，跟他就是说的接触接触，跟他玩一会儿，我觉得我也满足了。但是现在连这最基本的他都做不到啊。我现在都刻意的我不去想，因为我年龄大了嘛，我想好好活着，争取我儿子成人的时候我还在，我还现在。
4: 看完田女士的故事啊，心里真的是挺不是滋味的。这高龄得子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把全部的心思都扑在了孩子身上，结果呢这婚姻一散，现在呢真的是连孩子的见一面都很难了。那20多场官司跑下来，无数次的奔走维权，55岁的人啦，明知道孩子在哪儿，但是呢也是只能远远的望着呀。
5: 田女士说啊，现在她选择把孩子的思念封存起来，等孩子长大。这种等啊，不是放弃，而是一位母亲在走投无路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这也是很多子嗣带家长的真实现状。而且这个群体里啊，不光是有妈妈，也有很多是当爹的，同样是一肚子委屈。他们手里啊，也有合法的抚养权、探视权，心里也是天天惦记着孩子。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闹矛盾，硬生生把他们呀、是挡在了孩子的生活之外。
4: 那下面这位子嗣带爸爸张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法院判决呢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孩子呢由父母双方轮流抚养。可是判决下来之后啊，他已经是太久都没有见着孩子了。都说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张先生面对镜头采访中啊，是好几次情绪失控，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啊。
6: 您也特别想您的女儿。
7: 我想奶奶看我难受也是把小孩之间那个
6: 把小孩的东西都收起来了。是
1: 眼前这位是子嗣带爸爸张先生，谈及心爱的女儿，他的情绪十分激动，几度哽咽，掩面抽泣。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太久没有见到孩子了。
7: 现在有600多天没有跟孩子接触和相处过。孩子妈妈把孩子占为己有，之前我跟孩子是没有任何见面的机会和单独独处的时间的。
1: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张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前妻是2018年结婚，次年女儿出生，但到了2022年，两人情感失和，进入到了离婚诉讲阶段。当时女儿才3岁多。
7: 我们是2024年3月份一审判决离婚。我们对一审法院判决孩子每人1周轮流抚养都不认可，都是希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二审维持了原判，在判决生效之后也是去家里接过，但是对方就已经控制孩子不让我接走了。孩子幼儿园被转走了，然后微信和电话也都被拉黑了。
1: 万般无奈之下，张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安排双方见面，开展了调解工作。
7: 当时因为我跟孩子已经也是分开了7个多月了，孩子跟我开始是排斥的，但是我们两个互动了一会儿之后，单独玩了一会儿，孩子就想起了好多之前的事情，然后也表示愿意跟我走。但是小孩妈妈当时见孩子跟我走，情绪是比较激动，吓唬孩子，把孩子带走之后孩子哭了，我也是心软，让他把孩子带走了。执行了4次了，孩子也不敢说话，也不敢理我，也不敢看我。后来法院就直接重案了，因为他不能对孩子采取强制措施。
1: 张先生跟记者说，在他从法院得知孩子妈妈准备要变更孩子抚养权之后，他现在更加焦虑了。
7: 我在想那个他变更抚养权之后，然后现在看不到，其实以后也是看不到了。他现在控制，以后肯定还是会控制。每天早上3、4点就醒，睁眼看那个天花板，看到天亮，太难了。我特别能理解小孩妈妈对孩子的那种爱，但是他并不能剥夺我对孩子的爱和权利。我觉得孩子应该是需要我的。
1: 近年来，子嗣带家长们的困境正引发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8: 我已经有1100多天没有见到我的孩子了，
9: 被迫与儿子分开3000多天。
10: 至今为止，我仍然不知道我孩子的下落在哪里。
11: 执行至今已经270多天，我依然没能带回孩子。
1: 人们不禁想问，当婚姻关系破裂，即便手握法院判决，为何仍有家长会被迫承受与孩子骨肉分离的痛苦呢？这些子嗣带家长又该何去何从呢？
12: 抢夺孩子、藏匿孩子也不是私事儿，那么公权力要介入。孩子他不仅是家庭的，他也是社会和国家的。
2: 这种类型的纠纷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才能更好，的确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执法者不断地去动脑筋，我们推出新的机制，我们推出新的审判方式，充分的、极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 然而现实往往是复杂的，法律的完善需要时间， 而想要真正破解子嗣带家长们的困局，缝合亲情的裂痕，光靠法律也许还远远不够。
12: 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需要被尊重被保护的这样一个对象，将孩子的权益和需要放在首要的考虑。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着急去激化。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你们之间问题的真正的症结它到底在哪里，有针对性的对应的去解决，甚至于可能做出一个妥协让步的真诚的去面对，把这个最担忧的点解决了，也许孩子的问题顺带着就解决了。
4: 看完子嗣带家长的故事啊，真的是心里觉得挺不是滋味的。那我们呢也是尝试联系了这几位当事人的前任，想要了解情况，但是结果呢都是不如人意。有的电话呢是始终都没有能够接通，有的是听到记者的问询就迅速挂断了电话。
5: 法律在不断的完善，可对于这些家长来说，寻亲维权仍是一条不得不坚持的漫长的路。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执行机制补上，针对刻意藏匿子女、拒不配合探视的一方，落实有效的约束惩戒手段。最后呢，也想对那些离婚之后心有芥蒂的父母说一句，就是孩子啊，不是婚姻博弈的筹码，更不是大人撒气报复对方的工具。希望有一天啊，不再有父母靠子嗣带标记思念，不再有孩子被逼着去选爸爸还是选妈妈。愿所有破碎的家庭都能够守住对孩子的那份责任和温柔，也愿跟孩子分开的家长能够早日跟孩子团圆。
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 ，AI 技术是被广泛运用 ，AI 广告呢也是遍地开花。但是 AI 广告不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AI 广告翻车的几个案例。
5: 我们先来说一个最近的啊，据央广网报道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要注意啊，这个方桃子她是一个 AI 生成的虚拟人物，在这条广告里呢，这个虚拟出来的女孩对着镜头介绍一款美瞳隐形眼镜，说戴了一天啊，哎，很舒服。
4: 但是啊，这条广告的评论区是瞬间就炸锅了。网友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一个虚拟出来的数字人，根本就没有眼睛啊，何来的佩戴体验呀？”

0: 驰骋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26:30，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轨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18点开始救援。
1: 你站着就行了。
2: 穿他的鞋，
3: 没关系，鞋别管了。
1: 这个手，
3: 好，这个手给我。
2: 慢点。
3: 哎呦，关门，小门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0: 9:27:15，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轨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4岁半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3: 离这远点。
0: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事后经联系，确认女童并无大碍。
4: 好在是救援及时，孩子呢并无大碍，所以在这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带孩子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尽好看护的责任。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4: 专列全程是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游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9: 爱生活，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来聊聊网购的事儿。那现如今啊，这网络购物可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实际上，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钱又有闲，那现在反而成了网购的主力军了。今儿来求助我们的观众啊，是家住海淀区的崔先生。那崔先生向我们讲述，说他的老父亲啊，别看年岁都已经是86岁了啊，但是老爷子特别的潮流，哎，就爱看个直播间的这种网购，然后去买买买，被家人调侃为网瘾大爷。那老爷子自己家里啊，到处都是快递的盒子，这堆的都快进不去人了，所以这采访呢，不得不安排在了儿子家进行。那么这么个买法啊，是让本来挺和睦的父子关系产生出一些矛盾来了。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海淀区我身旁的崔先生的家里。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2: 就是因为买东西。
1: 就因为买东西，
2: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没进家门，看见外边一堆快递，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1: 这一次采访我们见到了崔先生父子，采访时崔先生告诉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父子俩经常会因为网购而吵架，这是从哪儿说起呢？
3: 在采访之前呢，我其实就已经跟爷爷已经加了微信了，没有想到爷爷其实挺健谈的，经常会跟我分享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趣事儿。但是说起这个网购，我在跟爷爷见面之前就一直没有敢提起来过，所以爷爷到底为什么网购，又到底在网购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得而知。咱们还真得跟爷爷见了面之后，再跟爷爷好好聊一聊了。
2: 他们实际上是白天睡觉，晚上精神
4: 熬夜。
2: 他其实这样，就是咱说这样，就是你如果跟社会接触少了，那个节律是自然就倒到昼夜颠倒了。
1: 爷爷，您慢点慢点，奶奶好。
5: 你好
1: 啊，见着面了，咱俩这是网友。
5: 对呀，
1: 忘年交。
3: 刚一见面，我觉得完全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想象，感觉爷爷您比手机上咱俩聊天的时候还健谈。您认识我吗？
4: 我认识你也不是，说我也不认识。
3: 在哪儿见到过我呀？你
4: 二生活频道。
3: 不是我频道。慢点慢点慢点。
4: 这个 BRTV 啊，我看的最多的还就是咱们生活频道。汪洋他小伙子长多帅啊。哦，
3: 这都知道。
4: 追他的姑娘少不了。咱们这个生活频道，我就净跟我们老太太开玩笑的。现在我说，我一会儿记者来啊，给你拍几个镜头，我说给你放到那个选择上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给你找一个。
3: 太风趣了。
1: 作为我们的忠实观众，爷爷对生活频道的主持人和各个栏目都很了解，看得出来平日闲暇时间老人常常看我们的节目，而采访时我们也了解到，
3: 你这胳膊这是怎么着了呀？
4: 这是打仗。
3: 这打仗呀，那么可爱呢。你这胳膊这是之前这是摔着了？
4: 摔得骨折了。
3: 哎呦喂，这可就好
4: 了。从床上都哦哟地下一戳啊，还把脖子一戳了。哎呀，脖子也费劲，
3: 有点费劲。现在
4: 对，这怎么回事了？哎呦，
1: 谈起眼下受病痛约束的晚年生活，爷爷言语间带着一些消极情绪。而追溯从前，这位耄耋老人也曾是一位干劲满满的高级工程师。
3: 您当年上的是哪个学校，哪个中学？
4: 我就考到四中。
3: 要北京四中。
4: 四中的就一到现在才是最好的中学。
3: 哪几科是您特别拿手的这个科目？
4: 那数理化基本上都满分啊，随便怎么考都。就化学能丢个两三分了不起了。
3: 后来你考到哪一所大学呀？
4: 就考的同济。
3: 同济大学。
4: 对。
3: 您当年同济大学读的是哪个专业？您还记得吗？
4: 公民建。这个专业干什么？就是搞这个建筑结构的。
3: 建筑结构的。
4: 我做这个项目，你在百度上输入我的名字三个字，就有简单介绍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一级刊物叫《工业建筑》。还有空间结构两个杂志。
3: 您看啊，这是百度我们现在都能搜得出来的专家。这是崔和甫，是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6年的毕业生。然后您在90年代就发表过单层工业厂房中架 结构应用的
4: 就这个
3: 论文。
4: 这屋你看这套柜子就是我给他设计的，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3: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4: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的，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盆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它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呢。 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1: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刚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
6: 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4: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的。
6: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7: 这儿子是我也算过最好的作品。
4: 我这个儿子啊，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学院大学的教授。
1: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的研究？
2: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6: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4: 对，在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我皮肉之苦。
1: 是吗？
4: 对啊，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的40名上下，等到一到节骨眼中考了，夸给你进前15名，就这样了。为什么挨打呢？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哎呀，找挨打吧。
1: 在您眼里，您小的时候您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那是挺严厉的，还有净挨揍。
1: 净挨揍。那因为啥点事儿就得挨揍啊？
2: 我小时候也确实不是特别听话。
1: 是吗？
2: 就是对，然后那个像什么不交作业呀，这样学习他也是他
1: 的本身的天赋成绩比现在好得多。是，听见了。好了，
2: 管得很严厉。然后也确实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6: 爷爷也告诉我们，现在儿子几乎天天都会来看他，老两口的事情也全是儿子来回跑。
7: 大孝子不管干什么出去，他开车拉着我，下了车轮椅推着我。这是儿子，
1: 多好多幸福啊。
7: 对，因为就这嚷不幸福啊。
1: 哎呦，嚷也幸福，那不着急嘛。
7: 就是小法西斯一样，都是，知道吧？我管叫小法西斯。
1: 什么是幸福？
7: 什么是幸福？他不嚷不就幸福？
0: 这不难看出啊，崔老先生跟儿子之间啊，这日常父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两位呢又都是高知做学问的，彼此啊都挺为对方感到骄傲的。但是崔先生说了，说别光看这老爷子平时可爱的那一面，说只要他把这手机啊一拿在手里，直播间一打开，那买起东西啊是怎么劝都劝不住。那刚才崔老先生嘴里说到的这个儿子啊老跟他嚷嚷，就是因为网购这件事儿。那老人家究竟买了多少东西啊？这买的又是些什么呢？订单背后藏着哪些现实的困境？这原本温馨的家庭又为什么会因为网购被打乱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2: 就是因为买东西。
1: 就因为买东西。
2: 他从以前就喜欢买各种这些东西。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天意。过去就是，然后他在那边买。后来呢，这个天意也没了，然后网购起来了，他网上买东西就不少。
1: 都买点啥呀？之前？
2: 哎呀，什么都买，吃的最多。然后包括各种那个生鲜。然后零食。
6: 说起崔先生的父亲，这位86岁的老爷子可谓是一位美食探索达人。从拉条子风味的挂面到南昌拌粉、糯米笋、豆汁儿，这位老爷子是都买过。就在现场一边聊聊天，他就下单买了豆汁儿。
1: 买豆汁儿，我天，
7: 豆汁儿你们喝吗？不吃西瓜，咱不说话
1: 啊。哎呦呦呦，好，
6: 咱也能看得出来，老爷子确实很热情。不过采访中，崔先生告诉我们，这老爷子呀，不仅会网购买好吃的，这位86岁的老顽童买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
2: 像刚才我摆弄这个，这是我爸买的，挺好玩的东西。对吧？
1: 这是什么呀？
2: 就他买这个摩托，其实这是小孩玩的玩意儿了。然后像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1: 半通道的一个飞奔的马。
2: 就是这是咱说啊，算之前他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但是也就是这种小玩意儿。也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问题的呢，差不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是他买的东西，以前买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能够
1: 相关的、
2: 用得上的。现在买的很多就是他怎么会买回这东西回来呢？像那种古董大圈椅子。
1: 大圈椅子。
2: 那个到现在还用 着呢，我妈坐着呢，然后买瓷器。
1: 要说买瓷器摆着看倒也能理解，然而就在去年，崔先生一次偶然回家时发现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2: 然后各种药材，而且价格都不少，
8: 得多少钱呢？
2: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

0: 上万的也有，
1: 上万的也有。
0: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还有那印度假药，
2: 印度那药呢？
3: 印度
4: 那是真当药。
3: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称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哎，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是上当了。
1: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0: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就会有风险，
1: 担心了。
0: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他才能吃，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1: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0: 把那个退掉的也算了哈，那大几万是有了。5-6万得有了。
1: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0: 一看见这东西脑袋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1: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3: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1: 是啊，
3: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1: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3: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4: 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1: 说啥呀都？
4: 门都开，哎呀，他不来，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住，这整个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1: 您平时跟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过架？
0: 有矛盾。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那就是大几十件
1: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0: 这是正常状态，
1: 这还是正常状态呢，
0: 正常状态啊，
1: 日常状态。
0: 爆仓就是门口堆满了。
1: 那怎么进门啊？
0: 进门厕所往里挤，
1: 挤着走。
0: 对，
1: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0: 对，
1: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0: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受到视频诱导的，就刚才总结的，自己之前想不到去买，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然后金额还很大的，这种消费
1: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0: 对，
1: 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钱？
4: 几千块钱总有了。
1: 不止吧？
4: 不止，可能不会跟说7月1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个200多了吧？可能
1: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3: 保健品那就更不买，
0: 憋不住还是
1: 真没买过保健品。
3: 没买过
1: 保健品，
5: 不当保健品。
3: 什么？
5: 实际上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3: 什么叫保健品？
5: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
3: 那我那知道它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5: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3: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5: 对，那还是骗子。
1: 崔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崔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们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说以后不把您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了。
4: 那哪行啊，就那不能限制我的自由，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1: 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4: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1: 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4: 那他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6: 就是一般的老人，很多老人说，哎呦，就是我经济上独立，我也指你帮我把这钱转到微信上，他全自己都能弄起来。你得让他接受了，说哦，我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做个保护，他才能做这么做。然后我感觉他现在不接受这件

0: 他有点不服气，而我还要用这种办法保护他。
1: 啊，那另一方面想跟您问一下，那这次找到我们，您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呢？
2: 咱们一起呢，跟我父亲一起聊一聊，也让他减少一些这种不正常的消费，就不必要的这种消费。
1: 嗯，
2: 就是少受这些视频的诱导。
1: 嗯，明白。
3: 崔先生跟我们说啊，有时候真的不是他想嚷嚷，可是呢，一看到老父亲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药品、保健品，他就憋不住火，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呀，人家门清啊，但是又没脾气，说不通啊，这把崔先生啊苦恼得非常够呛。那到底自己这老父亲网购起来为什么就搂不住呢？崔先生自己啊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所以啊还曾经带着父亲啊去医院看过老年科。那么老年人频繁的网购，究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哪些潜藏的风险呢？作为子女又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去啊专门采访了一下相应的专家。
4: 已经86了，也够本了都，无所谓。
1: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4: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错就买，就买了。
1: 那陶瓷的那些花瓶有的不一定就需要。
4: 我觉得放他这边，你看书香气实，都得放两个那个笔筒，不挺好的吗？记得这儿来了。
1: 嗯，
4: 大家一看这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那框框全给退了。
5: 您这不方便您自己买，
4: 老伴儿买了好多的什么什么去皱纹的，什么抹脸保健的，什么东西的。
1: 老伴儿今年都高寿了？
4: 我86，他84。
1: 也是为了想让老伴儿心情好一点。
4: 你说呢？但留着那钱干嘛用啊？但是他也不抹，都握成那么一小摞了都，他都不抹。
1: 还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4: 对，
1: 那是买啥了？那是
4: 长头发的。我你抹的春节的时候，你要是长了头发，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去你烫个发去。
5: 挺浪漫。
2: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你看刚才我爸买那点东西，对吧？
1: 对，很可爱。
2: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1: 嗯，
2: 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
1: 嗯，
2: 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1: 你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2: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这顶帽子。
1: 嗯，
2: 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
1: 嗯，
2: 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
1: 嗯，
2: 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1: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6: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通常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间，出现了这种购买的行为，那他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状态。
4: 我呀，睡眠是这个弹性睡眠制，有时候一直到了5点钟以后才睡，8点钟的时候正熟睡的时候，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午饭下午4点钟吃，晚饭11、12点吃也有，困了就睡，一醒了呢我就弄这手机，没有这手机可能没这么多事儿。
1: 对于这位86岁的老人来说，除了生活时间不规律、行动不便造成的活动空间缩小，也是一种无奈。老伴儿是，我看也是有点，整个后背也有点不舒服，
4: 也走不了路，都现在在家里用那助步器走。你看我走路不拄着那拐杖？
1: 您都走不了。
4: 我也走不了，我就我斜对门就是一个那个新发店的菜店，然后去一趟呢，都是走得浑身大汗，也是一点点如路这样。就整个腿脚都不行。
1: 采访中老爷子告诉我们，日常家里就他和老伴儿两个人，老楼没有电梯，大多数时间无法下楼。

0: 所以社交也不像从前那样的频繁。针对这一情况，专家也表示，
1: 就是我们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就是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独居的，那或者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出门的，他会减少跟社会的一些连接。那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增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或者家庭的其实是家人的一些支持，或者我们去给老人设计一些比如说就认知功能的恢复呀，还有康复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去丰富他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不被满足的状态。
2: 2025年，我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是超过了3.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2.86%。3.2亿人，这么大的一个基数，其实大家不用想也知道，发生在崔老先生身上的这个网购成瘾的事儿啊，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有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不少家庭应该都有过类似的情况。
0: 类似于您这样的事情，您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不光是您家一家，
3: 不是一家两家
0: 啊。
3: 我这么给您数一数啊，我叔我婶他们俩一家子，比我爸花的还多。他们是俩人一块花，同事，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老人在家里买，甚至于到什么呢？过年期间哈、过年前之前，我爸买东西又买多了，我就琢磨说，找找他那个银行那客服经理，跟他聊聊说
0: 聊限额的。
3: 哎，对，结果我跟他一打电话。她说她老公刚跟她婆婆俩人吵完架，买东西，身边有老人的家庭，每家至少有一个在干这种事情，感觉很普遍。
4: 为此呢，我们也特地是来到了街头，咱们也来随机采访一下这个路人，看一看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呢？
5: 我姥姥就被骗买过药
4: 啊？是吗？买过什么呢？那种
5: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人参
4: 啊，
5: 然后就是说补气血的，结果他是糖尿病，他也喝不了，然后那个药就扔了。
4: 您家里有没有哪位老人你买过保健品？
6: 也会有，老年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是年龄，再加上属于这个他的认知方式吧，可能不一样吧。他的需求在直播间可能被人点燃了嘛，然后就买了。
0: 接彩当中我们也能发现，面对老年人网购这件事儿，不少晚辈有着自己的担忧，总担心老人容易上当受骗。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网购对于他们来讲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4: 穿这一身我们看特时尚哈、这个衣服还是透气的，哎呦，给我们展示一下。跟问问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6: 73，现在有网购很方便的，在家看着什么东西喜欢就买啊，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家里堆了一堆。
4: 也，您家也有这种情况？
6: 也有这情况，我老伴儿爱买，学会在网上买了，几乎天天都买，买一种瘾。上瘾呐、通过买呢，那发泄一些情绪。
7: 我也是老年朋友。
4: 你不可能，
7: 我70岁了，72了。保健品我们家他们是买的最厉害的。我最多的一次呢，有19种，是当饭吃都吃不完呗，可能忍不住了，还得要买。只要他说得好，标出来写得好。还是要买的，
4: 忍
7: 不住啊，控制不住，
4: 就是
7: 已经养成习惯了。
4: 冒昧问一下您啊，您是平时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病吗？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保健品？也不是
7: 啊，我没有病，我是主要是保健。
4: 其实还是为了保健
7: 啊，是保健，
4: 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对对对，
3: 其实他买的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吧。我就第一时间能退就给退掉了，就跟他说明白了，他自己也同意，
0: 老人其实也就想明白了。
3: 刚才一接触也能看出来，老大其实脑子很清楚，但是架不住这个视频接触的多，而且不是一家，这家给你来一个这种话术，那家来一个那种话术，我这儿跟他就只有一句话说，咱们这些不看不听不接触少看，但人家视频变着花样的来，所以我就希望咱们能不能促进这样一个立法或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这个前些年十多年之前，咱们青少年沉迷网游、沉迷网这个网络，那会儿也没有监管，后来慢慢立法完善了，对青少年一个保护，有这种监管，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看视频什么也需要有个保护，也不是不让他们玩，而是给他们。

0: 也希望听一听咱们专业律师带来的一些建议了。
1: 老人和青少年从他认知的发展规律来说也有相似之处。那么
2: 首先啊，我不太考虑农村的啊，南方的不考虑啊，这种
3: 南方为什么也不考虑？
2: 因为有地域区别地域差距。
3: 我觉得你说就是这番话像74岁的人说出来的。
4: 接下来他将与即将上场的3号女婿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3: 我们的宝藏啊，来过来，坐这边。以前见过他吗？
2: 没见过。
3: 没见过哈。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选择呢，其实年轻人场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吴桐是我们最近这一两年的年轻人场里的明星嘉宾。所以为什么一上来就说这个宝藏女孩来了，哎呀那老厉害了。正式的认识一下啊，吴桐32岁，未婚，钢琴老师，北京人。
5: 大家好，我是吴桐，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来聊一聊先好不好？
5: 哎，
2: 您住哪个区啊？
5: 我就是房山区的。
2: 啊，房山那儿吧。我住北五环。
5: 嗯，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您就尽管问，没关系。
2: 暂时没有。
5: 好的。
0: 他们俩有纸媒住吗？
6: 没有。
0: 我觉得是他不会谈。
6: 他肯定是不会谈嘛。
0: 他问啥？
6: 他不说他没一次他没谈过吗？
3: 行，那这样，这个弟弟他不太会聊，那咱不是有这个话题吗？哈，咱们在话题的引导下，带着他聊，来抽一个。
2: 相亲时隐瞒感情史、负债、病史，算不算欺骗行为？
3: 你觉得呢？
2: 那我觉得得看具体情况吧。
3: 结婚以后突然发现，他其中有一段都谈到谈婚论嫁了。
2: 但没领证我觉得还不算欺骗吧。
3: 抛开所有的，吴桐是不是你目标型，年龄也合适，也是北京人，
2: 但是薪资比我高不少。
3: 也不行是吧？
2: 对方可能不同意吧，我薪资差不多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太高。
5: 我觉得薪水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状态，你在正在做的事情，一时的薪水这都不重要。关键你正在做哪些事情？
3: 现在正在做的在找工作呢。
5: 那就先希望他找到一个他心仪的工作。
3: 好，那咱们这样，先回到观察室。我看你有点紧张，是吧？你也可以回去再好好的思考一下。那行，我们先回观察室吧。
0: 上台感觉怎么样？
2: 上台感觉，嘉宾跟我观点不太一样了。
0: 这么说您不太认同嘉宾们说的这些？
2: 我可以放宽条件，可以放宽条件。
0: 那您现在放宽到什么条件了？您跟我们说说。
2: 放宽条件，外地女孩那个是，在北京有工作有房可以考虑。
0: 还得有房在北京？
2: 对，北京没房怎么生活？
0: 您不也跟父母住吗？
2: 但是我可以付基首付啊。
0: 外地女孩跟您一起付首付可以接受吗？
2: 可以啊。
0: 那你对这个我们3号女士印象怎么样？
2: 我觉得她是北京土，我没仔细问她，说她是房山的，那个我没问她是不是土著。
7: 这女孩应该就是房山的。
2: 她是房山的，我怎么觉得有点黑呀？
7: 黑
2: 女孩黑的多吗？你觉得？
7: 黑的也多呀。我遇
2: 的
7: 那个海淀那个女孩也长也黑呀。海淀很属于北京吗？
2: 海淀哪有黑的？我们是我们小时候是。小时候长起来哪有黑的呀？这稍微有点显黑，我觉得。
8: 我敢穿白衣服，他就不会显黑。
3: 来吧，我们再来聊吴桐吧。我们看他这次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3个：选择之后、深耕钢琴教学、自学心理学、因材施教、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吴桐是我们的宝藏女孩，其实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你一个赵倩，其实大家都印象是比较深的哈。你选择之后，然后应该也有不少热线，包括你跟老孟你们俩人之间，
5: 就是去年孟先生不是献花了吗？
9: 上次咱们有一定的了解了，就是你还有什么疑问你可以问我。
5: 上回就是比较喜欢要很多小孩，不知道您是期望还是刚需？
9: 希望2到3个孩子，所以想找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这个一个伴侣， 对，但是说如果实在是没有是吧，

0: 完成这个目标并不是必须的啊，至少是说他也喜欢孩子，因为我个人的出发点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刚刚那个也说了，实际上我是响应国家号召。吴彤，今天见到你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也谢谢你今天又给了我一次跟你加深了解的机会。我想就是我们能不能从朋友做起，但是最好能成为一辈子的合伙人，这是咱俩今天共同的一个关键词啊。我想我一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1: 谢谢，
2: 谢谢，谢谢。那就尝试先了解一下。哇，
1: 恭喜！
0: 谢谢，谢谢。
1: 来，两人牵手成功，来来来。
3: 嗯。就后面我们约出来见过，然后呢，觉得就见了几次，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就是可能从生活方式啊，各方面觉得不是特别的匹配。
1: 来，一点一点的讲，生活方式是怎么看出来可能不太合适？
3: 我说我不喜欢吃甜点，我连零食都不怎么吃，我就吃正餐比较多，然后呢，甜的就更不吃了，比如说甜点了，连西瓜我那个甜我都接受不了。他在明明知道这种情况，明明知道我这种饮食习惯的情况下，他点那个套餐的时候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那个套餐里带了点心，然后他已经知道我不吃甜食了，他还在让我吃。
1: 那他自己不吃吗？
3: 他不吃。然后呢，他说他因为他崇尚的那个学派是不能浪费的，在吃饭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说的。后来我说什么学派都不能浪费吧，然后吃不掉的就要打包。那么打包的话，他就有点强迫性质，希望我带回去。那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吃甜点，这个甜点你也没有动，那我又不想吃，那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带走？
1: 那他为什么不打包走啊？
3: 对呀，我说要不你带吧，我确实不想吃，但是他还让我带，我都没有说别的，就这一点，我觉得连我自己吃什么，要不要带走一个东西回一个吃的回家的权利，我都没有自由了，我还敢想别的吗？
1: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发微信消息是用来工作的，不能聊天，聊天就得见面或打电话，但是他又很忙。那我就尝试接受他的习惯，我说好的，那就不发微信消息聊天了，虽然我平时都发微信消息聊天。然后呢，那好，那打吧。然后白天他说我要去这儿，我去哪儿，就他有各种活动，他很忙，必须晚上打。然后晚上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会报时，我们已经聊了多长时间了，就是他报时的时候会精确到分钟。哦，然后报完时就接着说要睡觉了，要睡觉了。
1: 所以他要聊多长时间，他就觉得很长了，
3: 就一个多小时。跟他的聊天只有电话沟通，他平时白天是不发消息的。
1: 那你们俩能聊一个小时也可以，
3: 因为是我一直在展开话题。啊，是我在展开话题，
1: 每天都能聊一个小时，
3: 不用每天，就只打了两次电话就不没有再打过了。
4: 你说打个电话有规定时间，不规定时间就不能说了。
5: 我以前跟我也就是之前的女朋友，就是说每次就是不管在哪，以前说拍戏啊，或者出差啊，都要视频，就是360无死角视频这样。
1: 你们俩一起出去玩过吗？
3: 爬过一次山。然后爬完山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天比较冷了，我记得好像穿羊毛大衣的那个季节，然后呢等录完以后再去爬山就也会更冷一点。然后爬完山之后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那冬天的北京太阳一落下去温度唰就下来了嘛，然后这正好也是爬完山人会比较累，就想早一点，就是不管是回到家还是坐在餐厅里，就是你想赶紧坐下来。我们俩就是当时是打车去的，那就肯定要打车回。他就说那你要是不想吃饭我可以送你回家，他就打车，但是打了很久很多分钟还没有。后来我说那你用什么叫车，他说我用高德。后来我就用滴滴叫，都不到一分钟就叫到了。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只用高德呢？他说因为高德有优惠券。就我当时跟他表示过我很累，而且就是太阳下山之后我就是在做这个动作，我觉得我很冷。后来我就自己拿出手机叫了一个，他说我送你吧。我说那行，那你送吧，我打完车你坐在车送我吧。
4: 我能理解，但是我也就是觉得这种做法也，人家女孩急着回家，你看完打个车都能费多少钱。但是我能理解他这种70年代某些男性的这种抠索。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后来还有后来吗？
3: 后来最后一次打电话，当时我记得我跟他好像

0: 起了一点争执，但是不是因为事件而起的争执，而是因为他这种结束聊天和突然唰就是终结话题的方式，就会让人觉得热情被泼灭。因为本身话题就是我一直在开启，他也自己承认了，他说我每次跟你聊天就是笑得特开心，我平时都不会这样的。嗯，然后但是他想终结的时候，他就不会管你正在说什么，他就会终结。然后他其实这样做了一次了，他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他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然后我就选择直接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然后当时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他还有他的一番道理，但是他是在讲道理，哪怕我当时都要哭了，他还在讲道理。
1: 这男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自己创业，跟数据有关的工作，他也不用上班，也不用坐班。
2: 就是说他这种做法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
0: 也许吧，
2: 比如说做数据工作或者做 AI 什么，他正好
0: 好像还不是 AI 的那个数据，不是，而且他不是实际实操者，他就是一个，
2: 他是管理者吗？
0: 差不多，
2: 就是有的人他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投入的。
0: 对，但是我已经直白的反馈过你的这种行为带给我怎样的感受了，但是可能没有被采纳，
2: 还是觉得他不够体谅，
0: 可能没有被采纳吧，
2: 没有被采纳，不够体谅。
0: 就是我其实跟他相处的时候一直在尝试包容他很多他身上的特征。
2: 你为什么要尝试包容他呢？
0: 因为这个是，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拼接在一起，就是拼图拼上的人啊，所以肯定要看看就是曾经你的生活中没有的，他的生活中要有的。那如果你们相处你能不能接受，你不能，我是不会想要去说以改变对方为前提相处的，就是看这些点自己能不能接受吧。
3: 所以刚才你没上来之前我们还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生孩子哈。因为老孟一直说希望生三个，你们俩又后来你们俩又沟通过吗？
0: 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关于宣传多子文化的事情就聊了半顿饭。然后我就一直在默默地听他的这个宣传。一对一宣传。
3: 但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要接受了是吗？
0: 没有接受也没有不接受，就是我很懵，就是第一次吃饭会说这个，然后我当时脑子是懵的，就是已经停机了。
3: 因为那个老孟是一个博士吧，然后比他大要超过12岁了吧，反正大不少。他研究的那个传统文化一定要多生孩子，所以你看他刚才说的那套文化一定要节俭，不能浪费。我觉得也是跟他的成长经历这个年龄
0: 会。对，我是觉得节俭你可以想带走打包什么你就带嘛，对吧？我也不会拦住说不许打包，你带呗，你为什么要强迫我来带呢？
4: 那有可能是要立威，就是霸道总裁的那个感觉，对吧？就是我是一大男人我先定一规矩，我明知不可行，我看你的反应，看你的态度。
5: 这女的气质真好，一看学音乐气质真好。
3: 现在还在做钢琴老师呢？
0: 钢琴老师肯定会一直做的呀。因为这个是你做教育的一个媒介嘛。
3: 所以现在带的学生多吗？
0: 还行，就是有不会是工作狂的一个状态，但是也因为钢琴琴盖不特别沉嘛，就棒这样子从上面给他摔下来，整个机构的人当时都听见了，都
6: 是有很多的故事。看着今天气质高贵然后飘飘欲仙，其实这背后有很多生活的一些沧桑哈。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好不好？就是工作生活两不误。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7: 现在来北京有5-6年的时间，退休以后呢，孩子呢有了一个小孙子。
6: 哇，您都当奶奶了是吗？
7: 是的，也就想叫自己吧能为孩子们做点事情，就来到北京。来北京，孩子孙子2岁的时候，现在已经长大了。长大了孙子不用我带了，我就感觉自己闲下来没有事情，就感觉在这个年龄吧还是要让自己发挥点社会价值。我现在呢兼职在我们一个国航一个艺术学校当教务。
6: 现在等于把孩子的孩子抚养长大了之后，现在终于可以有时间做自己的第二个选择了。
7: 是，
6: 来做自己。
7: 是，
6: 那你现在上班累不累啊？大概工作多长时间？
7: 工作很轻松。我们每天到那儿去就指导一下孩子上课，然后联系一下老师。

0: 家长相互沟通一下艺术这个类的这个话题。
1: 大概每天工作要几个小时？
0: 大概五六个小时吧。
1: 啊，那还可以啊。
0: 啊，非常轻松啊，
1: 而且也是搞艺术方面的是吧？
0: 是。
1: 那你的这个学员大概都是成年人、孩子，还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0: 从这个四五岁的小孩，要到六七十的那个成年人，
1: 跨度这么大。
0: 是的。
1: 所以您负责教务，其实是各个课程，其实您都是管来负责协调啊、排班啊什么这些。
0: 哎，是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2: 嗯，人家不错，
3: 人家不错，
2: 嗯嗯，
3: 是您喜欢的类型吗？
2: 他还得送吧，我们就是点着玩儿。
1: 两个儿子，
0: 一个儿子在国航，一个儿子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
1: 哇，
0: 现在考研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啊！
1: 所以我们知道这妈妈为什么气质那么好了，是不是？那儿子是做什么工作？
0: 空中保卫的，就是空警吧，也可以这么说。
1: 所以那来来回回飞也很辛苦啊。
0: 哎呀，太辛苦了。
1: 儿媳妇儿也是国航的吗？
0: 对，她也是，她是乘务长还是？也很优秀。
1: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戳中了我自己的一个好奇点啊，就是这种两个人都飞的。是不是也很难见到面呀？
0: 昨天我们还在那探讨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我儿子可能要飞到哪个国家，可能飞到德国，他可能就要飞到其他的国家。
1: 嗯，
0: 有时候回来匆匆忙忙见一面，又飞了。就是我跟他说，他说他妈妈下个月我们俩可能见两次面。
1: 哦，天哪！
0: 有时候也感觉做父母的可疼他们哈，但是我感觉他们也挺好啊，像这种。
4: 挺好的，没时间吵架。
1: 哎，确实没有时间吵架，这见个面都得约一下，是吧？调个班，咱俩为了见个面调个班啊。
0: 呀，不能调班的。
1: 啊，还不能调？
0: 给你规定的航程，你如果调班，这个飞机都飞不了了。
1: 哦，
0: 他们太严谨了。
1: 哦，
0: 太严谨了。
1: 所以什么时候见面，全听安排。是很被动的，不能够自己主动的去选择。哎，我想陪陪孩子，我想陪陪妈妈，我想陪陪爱人，完全不可能。
0: 可能会有休假期，就是让你们去到外地啊，去旅游啊，度假。
1: 嗯，
0: 他是专门有这个日程，但是你平常你是真不能请假，你要一请假，这个航班就为你而停了。
1: 哦，那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还在飞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现在想去追求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生活了，那孩子怎么办？有人管吗？
0: 有人管，已经就是基本都安排好了。他姥姥家呢，就是有人，他整个就是把孩子包下来了。
1: 嗯，
0: 哎，这个也挺好，他们就能安心的去工作啊。
1: 啊，你也可以，
0: 我也撒手了，
1: 安心做你喜欢的事情了，是吧？
0: 是。所以说呢，就想着再重新呢回顾到原来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想去做点事情。第一是为自己，再一个呢为身边的一些朋友去做点事情，
1: 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
0: 是的。
1: 那您原来是学艺术的吗？看您这大高个儿，这气质和身材，
0: 感觉今天走到这一步哈，能培养出来一个专业的艺术生，我都真很纳闷。
1: 莫名其妙就出来一个艺术生是吧？
0: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
1: 凡尔赛了
0: 啊！我就说，我说儿子，你有艺术天分还是妈妈有艺术天分？我为啥能给你培养出来？当时考试的时候，那可是千里挑一啊！
1: 嗯，
0: 全国几十万人的孩子拥到北京来考中央民族大学，我说你是其中能考上的，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感觉家庭像这个那个年代，我们家里这个姊妹也比较多，父母这个生活呀、啊、各方面没心思培养。咱的孩子，
1: 嗯，
0: 那我这个感觉就是啥呀？那时候结婚成家，就感觉这孩子呀得培养，然后就问他你喜欢干什么？老大说妈妈我喜欢田径，我不喜欢学习。我说那你就玩田径，
1: 嗯，
0: 结果被人家天津火车头队给选走了，真的很幸运的，
1: 嗯
0: 啊，
1: 一个文艺生，一个体育生是吧？两个儿子，
0: 对，后来的小儿子就是我们到北京。艺考的时候在北京住了十几天考上了，考上艺考进入北京。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

0: 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那你喜欢的艺术项目是什么？比如说唱歌、跳舞、走秀，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2: 说到这里哈，就感觉
1: 好像都行是吧？是不是想说都行？
2: 就好像自己这么多年陪孩子，好像自己也被艺术这个
1: 熏陶了，
2: 熏陶的多了。然后再加上自己小时候也挺喜欢，像那个我们国行离退休老干部啊，我们就有歌唱队，然后我发现还会跳舞，
1: 这都，
2: 对，我连着我的舞蹈哈，小儿就告诉我，他妈妈你是灵魂舞者，不学就自会。
1: 其实就是骨子里有那种表达的欲望，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学艺术的人，他一定是内心有那种涌动的、压抑不住的要表达的感觉，是不是孟老师？
3: 对对是。
1: 对艺术生，
3: 对其实艺术它就是一个天生的一种感知，就是包括唱歌。你到一个环境，你就自然的想歌唱。
1: 就比如说，我可能到哪儿，我就愿意说话。
3: 是，老天给的。
1: 那您现在有没有想唱一首的愿望？
2: 今天嗓子不太舒服，
1: 那咱们
2: 走个秀好？
1: 可以啊，可以啊。
2: 想想看，舞蹈呢？
1: 想想看，来。

0: 哎，刚才有人说了情不自禁的啊，这真不错，是您喊的吧？谁喊的？啊啊！您看什么感觉？
1: 我
0: 夸夸，现在
1: 我学不来，但是我看人家，哎，这个温文尔雅啊，这词儿，对，就是好
0: 啊。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哪儿了？我也说不清楚好在哪儿，反正是身体发飘
0: 啊，
1: 身体发飘这事儿。
0: 来，虎哥您说说好在哪儿？
2: 我觉得走得很轻盈，您很舒展的。也很大方，
0: 对我们两位女士呢，有没有想起来和她一起走一走的感觉？
3: 我不行，人一看人很专业，真的。
0: 那您觉得呢？
4: 业余人走出来专业水平，
1: 没有练。
0: 其实我看了之后啊，我的感受就是，燕姐的这个走秀并没有很教条的说我的步应该怎么在一条线上，然后我的手怎么摆，其实完全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受。
5: 对，其实好看的东西啊，就跟现在我就老说我们这个京剧这个行业，就包括所有艺术，现在都是特强调我要怎样，我那个专业，其实把这个东西化掉啊，就是叫举重若轻的东西是好东西啊。你看他走的是很自然，但是他有那个规范的东西，但是他很舒展
0: 啊，由心而发的会更多，是吧？石宇觉得呢？
6: 对，也就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您练这种台步会花了多长时间？
7: 很长时间呢，应该
0: 有多少年？
7: 应该十年、二十年前应该都在上台走秀。
6: 嗯，
7: 那时候有的时候说是不专业吧，但我们也要去练。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的鞋不舒服。
0: 哦，
7: 因为走秀必须是高跟鞋的。
0: 哦，
7: 今天穿的平底鞋哈，
0: 其实穿了高跟鞋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那种挺拔的那个气质马上就出来了。
7: 哎、是，你看我走路好像有点
0: 它
7: 想瘸那种感觉。
0: 没有，我是觉得稍微脚底还有点没根儿
7: 啊。对，它走秀，因为它毕竟要是踢腿要出去的，你这一落。他感觉没那个根在支撑，所以说，
6: 但是我觉得这个姐姐她，我观察到一点啊，就是她走秀的时候，她会配合摄像老师，对，她眼里是有配合的这个
0: 镜头感，
6: 对，所以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这个自然可能就表现在这儿，
0: 对，所以我们整体看来的话，真的是被您惊艳到了。您平时还学民族舞是吧？还是古典舞？
7: 都能接触一点，像什么傣族舞啊那一些类的都接触。
0: 哇！
7: 但是还不是说，就我还是我儿子说那句话，我属于灵魂舞者，听着音乐，但是我不跳得很专业，我就是跟着我这个点儿，跟着我自己想象。
0: 要不要跳两下？
7: 来个鸿雁吧。

0: 常棒，非常棒。
1: 人家很漂亮，身材很好，而且我对这舞蹈非常感兴趣。他这本人有这气质，人家往最起码他这个往这一站，从我就觉得，哟，确实这人感觉。最起码咱说的最简单的嘛，像个演员一样的，那不一样了，
2: 很优雅，很优美。
0: 嗯嗯，你自己也喜欢跳舞吗？
2: 我就是舞动老师
0: 啊、哦。那您是专业的？
2: 不是专业的，我是自学的，
0: 也是自学的。
2: 嗯，
3: 非常非常棒。
4: 你比我多了一个非常而已吧。
3: 非常非常棒，
2: 谢谢谢谢。
3: 他是就这种他真是天生的，就是他的姿态哈，包括您的体态各个方面，您的自然一摆就是那个位置，就是美的那个点。
2: 嗯，
3: 非常好，
5: 谢谢谢谢。
4: 有没有感觉就是很有感染力？然后会觉得，我觉得很少有一个，就比如说来我们节目的嘉宾，很少有人觉得这个舞台是我的。
3: 嗯，
5: 对，
4: 嗯，就是那种感觉，
3: 人家自己走的调度。
4: 对对，
3: 就是全场都是，哎，对，非常
4: 对，就觉得这个舞台就是我的，我就是在展现我的美，
3: 是
4: 就是那种感觉，我不用想那么多，是吧？
6: 对，因为有一些嘉宾他上台的时候，他虽然也可以唱也可以跳，但他先会客气一下，说哎，我可能不太行啊、哦、我这个今天状态不是很好，但我觉得这位大姐就是她就确实有那种感觉、嗯、就这里就是我的，她在闪闪发光。然后我也会感觉会唱歌跳舞的人，他的这个生活得多丰富啊，这好羡慕呀、嗯

0: 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啊，详细的交流说一说，通过文字的方式持续的给我们留言。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针拔了。
2: 哦，先把这个电源这个拿下来。
3: 那主任，像您这个扎这个是不是都是用这一种针啊？
1: 我们有三种针法，
0: 刚才说到了，
1: 不是三针，
0: 三针嘛？哦，针内热针算是其中的一种，
1: 对，也是治疗这种顽固性疼痛的最常用的方法。
0: 那李女士就可以起身了。李阿姨现在感觉怎么样？扎完之后
4: 挺好，
0: 那块儿还疼吗？
4: 不疼了，
0: 不疼了。
4: 每次扎完，当时哪好几天，这一直也不疼了。哦，
0: 第一次扎完，刚才胡主任说您就有感觉啊。
4: 第一次扎完就能走了，第二次扎完就是越走越快了。
5: 主任，像他这种情况要间隔多长时间扎一次啊？
1: 一个星期扎两次。
0: 哦，一个星期扎两次。
1: 对，
5: 都是一个位置吗？
1: 不在一个位置治疗，每一次都是要换个部位扎。
0: 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苦于找不着解决的办法，一直承受这种疼痛。当然，在胡主任的门诊，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这样的患者。
6: 走路两三百米以后就走不了了，就哎呦，从腰底这坠着坠着，从这儿腰到这儿一直麻到底，一直麻到脚，赶紧坐下。过五六分钟十分钟以后再接着走还能走。厨房做饭，比如洗菜吧，站一会儿，哎呦不行了，赶紧回屋里坐会儿，反正这顿饭也得歇好几钱。
7: 就是从这儿这后头这儿难受的最厉害，就是回窝我的里头就扎疼。你要走到冰箱那儿，一开冰箱门碰见凉气，嗖嗖的就进去扎着骨头似的。还有在外头站着也是，还招远风，它就跟刺骨头里似的。
8: 我腰椎间盘突出，扯的膝盖上边外侧疼，最严重走路疼的都不敢走。扎了几次以后，走路上楼梯都挺正常的了，在家就坐板凳嘛，没坐好，一下坐地下了。
7: 我来的时候是为了减肥，然后呢，主任一给我揉腰的时候，我那个就知道我这腰有问题了。然后那会儿是不爱走道，胯骨轴一走，胯骨轴就带着，就不爱走，我就老躺着。我扎第二次了，就已经可以走道了，胯骨轴不那么疼了。
9: 肩胛骨缝这块特别疼。
10: 这个就是说，老想动
1: ，
10: 它就里边就好像
1: 难受。
10: 对，特别难受。
9: 腰也怕凉，坐一个地儿我坐不了十分钟，我就想站起来活动。
11: 我最主要的问题，您能给我解决这手？现在不是原来是沉僵，现在是24小时都僵。
1: 看看你舌头了，舌头咋都歪了呢？头晕吗？平常？
11: 有时候晕。
1: 你这个可能得过小脑梗，你看他这个舌头伸出来就是歪的，歪的，哎，你看，都伸不直。
11: 就这肚子，你摸着从来没热过。吃完了饭，我是糖稀，
1: 那扎了针就热了，
11: 老是凉的。
0: 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这个疼痛啊，真是困扰了好多年。我刚才听到有几位说自己就是好像撑着，从这儿开始往下带着就特别疼。
5: 对，刚才我看有一个人说是减肥去了，去为了减肥，结果主任一看不行，他是有问题。
1: 在临床中哈，很多病啊和腰有关联，像有一部分病人吧，他就是其实他是膝盖疼。用很多方法救治膝盖，他都从来没考虑过是腰和胯这些肌肉劳损牵连到膝盖的疼痛。
0: 像视频里他说这种撑着连带着的疼，大概率可能就是上头腰这块，
1: 对，肌肉筋膜的牵拉，哪痛治哪其实不可取，也不是说绝对的不可取，有伤的局部的损伤那就哪痛治哪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一个慢性的劳损，这个慢性的疼痛应该是整体关键。我觉得腰底部呢是我们找的一个中枢，它可以承上启下，它不单纯性的治疗这个腰，它也可以治疗你的颈椎，那我们整个后背的肌群呢一直牵拉着颈椎。
0: 怎么了？
5: 腰哎呦不行，
0: 腰怎么回事？
5: 就刚往前这么一来，我说我往前倾一点身子，
0: 对，慢一点啊。
5: 上，
0: 您跟我们说说是哪儿疼，您站起来给我们演。
5: 上，我没有，我就坐这儿，我说我往前错一下身子，就嘎吱一下。
0: 哪块疼？
5: 然后就这一溜，就跟里边有根棍儿似的，就这一溜。
1: 现在还痛吗？
5: 现在往下了，这样。你看我这么一摁，就这一溜。
1: 他这个肌肉急性痉挛，我手法都可以帮你缓解。
0: 来，
5: 我觉得我用站直了还是
1: 就咋样都行啊，手给我就可以了。
5: 我觉得，哎呦，哎呦，哎呀，
11: 那么疼。

0: 哎呦喂，腰疼按胳膊，哎，他这是什么情况啊？
1: 急性痉挛、
0: 哦，急性痉挛。
2: 哎呀，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瓜姨的腰病犯了。
0: 对，
2: 现在胡主任啊，正在现场给他急性的解决腰部痉挛的问题。
3: 这手指疼，这腰好像好点了。
2: 真的吗？
3: 腰没事了。
0: 哎呦，好啦，
3: 我出汗了吧？啊，
4: 好像是冒汗筋了，
3: 是吧？我以为您得揉我腰。
1: 这是手山里，你看他是那边的腰痛，我按这边的，神经是交叉的，所以说左病右治，右病左治。
2: 如果说大家也经常出现闪腰的情况，想要了解缓解的办法，现在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缓解的差不多了哈，瓜姨您试试
4: 啊，您动会儿，
3: 刚才不是走的事儿，刚才是我往前这么一搓，我有点靠着了。我说的往前这么一点，这一往前就听见自己听起来嘎吱一声，就这儿，这里
2: 憋住了。好多人都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风一吹，天儿一凉，特别容易闪一下，绝对是突发事件。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个手三里这么一个好穴位，在哪一块？我们再找一下，
1: 肘横纹哈，
2: 肘横
1: 弯曲的时候，三横指三个手指头的这个位置是两寸，肘横纹下两寸，把手呢是立起来的啊，不要这样就不太准，要立起来，然后找这个点去压，有酸胀感。哎
3: 呦，非常的酸
0: 胀感，真有。
1: 左病右治，右病左治，对。
2: 大家如果说像刚才瓜阿姨似的，哎呦，风一吹凉了，感觉有根筋哈、瞪着这腰这儿急性的痉挛，大家都可以找一下。左腰呢就摁右胳膊，右腰呢就摁左胳膊。大家摁疼吗？
0: 疼。
2: 李红姐，您站起来给我面试一下，您腰是哪儿？
0: 我一站起来吧，我就得先直，直完了我再走。我这个腰是这个部位，这儿，就这儿这两边就是那种站起来以后，我得先直着腰，然后才能再走路。完还有这个位置，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腰骶髂关节劳损。
2: 现在呢，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啊，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描述一下您腰疼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百病腰为先，护好腰部黄金三角区，缓解顽固疼痛。黄金三角区在哪儿啊？
0: 那我刚才那个是不是就是？
2: 那李红姐，那来。您贡献一下您的腰啊，
0: 我还得站起来。
1: 对，在我们这个骶骨呢，这是骶骨哈，忘了这是脊椎，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
3: 这不是老说是腰窝吗？
1: 其实就是
2: 腰眼，
4: 腰眼，
1: 对，腰眼，
4: 腰眼。
1: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脊突的位置，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点。然后呢，这是上缘，那就在上骶髂关节的内侧缘，这三个点。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不是单侧的，就是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如果说我们局部治疗的话，可能治这一侧痛点也有效果。但如果说我们单纯性的要是治两侧的话，效果更好。因为肌肉不单纯性的是一侧劳损，它有的这边痛，它这边也痛，只是一边轻一边重而已。
4: 它是两个三角区。
1: 对，黄金三角区，
4: 左侧一个，右侧一个。
1: 对，最重要的还是确实是这块肌肉比较丰厚，它容易损伤。那说这个位置是啥呢？是四、五腰椎的两侧，就挨着它。所以说经常所说的，我们说会讲到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2: 大家如果啊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腰部的所谓这黄金三角区这一块最关键，因为如果它出现问题，哎呀，那疼的那难受啊。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1: 不要受凉，假如说天冷的时候一定要穿暖一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5: 胡氏三针疗法，缓解腰痛的同时还能治胃病。
1: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珠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两个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
5: 居家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
1: 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
5: 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人人健康学院游戏榜耶。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我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1: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2: 除了把背心塞到裤子里，还有一个就是往这个黄金三角区敷一个热敷包，
1: 缓解这个寒凉性的腰部疼痛。
2: 我看这是6味药，
1: 这个是艾草。艾草是温通阳气的吧？这个呢是生筋草。生筋草呢，它就顾名思义，它有软化肌肉的作用，可以伸展我们腰部僵硬的那种感觉。假如说你腰部僵硬，肯定是生筋草会好一些，是吧？这个呢是透骨草。透骨草呢，就是说它可以
2: 渗透进骨头里，
1: 哎，让你的骨头呢得到一种滋养。
2: 这是桂皮。
1: 肉桂它这是做阳的，止痛的作用。这是干姜。干姜呢也是温阳的啊，它比生姜的温热度要强。这个乌珠鱼呢也是有温经散寒的作用啊，它还去一些燥湿。这6味药放在一起呢，草类的像艾叶啊、透骨草、生筋草啊，草类的呢我们量大一点，用到20克。像肉桂呢，它比草类的会重一些，我们少用一点，会用到10克都可以。乌珠鱼呢，10克左右就可以。
2: 放在一个布袋里。
1: 一般的用盐水哈，湿透，湿一下，湿一下，湿完以后呢，在锅上蒸，水开再蒸20分钟。这个药效呢就出来了。热敷的时候一定先放一个毛巾，先让这个温度先散一散，别烫住了哈。等温度稍微的适合了以后，把毛巾撤掉，然后用药呢直接挨上皮肤。每次时间呢也就是在半个小时左右，20分钟都可以就有很好的缓解疼痛的作用。
2: 像这一包药我能循环用几次？
1: 一般的情况这个量还是小一点的这是用1到2次的量。
2: 这是一个平时在家里头自己辅助保养的方法。真出现疾病了，这还得找专家治疗。刚才给我们展示的是内热针，不过这是胡氏三针疗法当中的其中一针。
1: 对，
2: 后头还有2种针法，适合的是不一样的疾病和不一样的人群。大家说如果想提前了解，那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就可以了。我们平时可能还有一些行为大家觉得挺好，其实是错误的。以下哪些行为有可能伤到腰？ A 是抬手取物， B 是弯腰摘菜， C 是窝沙发看手机， D 长时间站立。大家选择一下。
3: 都有可能
0: 弯腰摘菜。
4: 老弯腰
0: 是吧？
3: 像过去上农村劳动去，不是老有弯腰的活吗？就是这样泛指的。
1: 弯腰的时候也有讲究的哈，假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蹲下去拿起来，靠腿的力量。如果说我们这样做就是伤腰的。
3: 一般都是这样拿，一般一只手
1: 一定要蹲下来。
3: 蹲下去
1: 对，拿东西的时候要蹲下来。
3: 不瞒
1: 您说，
3: 上岁数蹲下去就起不来，
0: 这膝盖的问题。
3: 对，
1: 别治好了
3: 就好了。所以就老这样，老斜着身子拿
1: 那腰也会伤啊。
2: 抬手取物，别说这抬这一个动作，关于刚才欠一个身，
3: 对，
2: 都腰闪了。
1: 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晾衣服，他一伸手去挂衣服把腰扭了。如果他本身腰部的肌肉不太好，他一伸 他一欠身就可能会伤到了他的腰部的肌肉。
2: 窝沙发看手机，
1: 那是肯定不好。老年人更不能坐在沙发上太久了，因为这个沙发特别软。嗯，因为我们坐直了是对我们腰椎是一个保护，肌肉呢也是一个支撑点。窝在里面去，你的腰椎是弯曲的，
2: 是
1: 啊，这就是在五行中的劳损。一般的前三个是最常见的，长期站立的话对腰的有累，但是劳损肾会少一些，
2: 反而这 D 不是选项。
1: 对、
2: 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刚才
3: 我觉得应该
2: 学了个手三里。
3: 对，所以
2: 有这个吗？
3: 我只看这儿
1: 有这个手三里，但是呢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穴位叫后溪穴，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啊。我们平常可以按一按揉一揉，这有问题的时候特别疼。
2: 就凸起来的这儿吗？
1: 你弯曲的时候看到纹的
3: 看见吗？
1: 哎，就是这个地方，按的时候往骨边上按，骨头的边上，
4: 骨头边上
2: 按的时候真挺疼的。哎，
1: 疼就有问题啊。
2: 这是左手，那我右手是不是也
1: 都可以？哎，两边手交替，两边手都可以交替按。
2: 这个位置平时我们是疼的时候按还是不疼的时候也可以？
1: 可以保健，哎，可以保健，经常的按一按，腰和颈椎都会得到一定缓解。
2: 还有哪个穴位可以教？
1: 委中穴，委中穴在这个腘窝这个位置，腘窝的正中间，
2: 膝盖后面，
1: 膝盖后面，
4: 最后边，
1: 对，腘窝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我们针灸学上有一句话叫腰背委中求，它对腰和后背的疼痛都有治疗作用。
2: 你就是中间那根筋的位置吗？
1: 拨动这个筋。
4: 哦，拨到了吗？筋啊。
1: 拨到了吗？
2: 拨到了。
1: 对，疼痛的性质和你的疾病的轻重有很大关系。哦，如果说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如果说真的腰背不舒服，你晚上自己揉一会儿，揉个5分钟10分钟，或者是揉个300下500下，就所数嘛，对吧？嗯，哎，你就感觉就轻松多了。
2: 知道了怎么保护我们的腰，那接下来就得说真的咱已经出现了有点不舒服了，这胡氏三针法还有哪两针？
1: 腰痛的病人其实跟胃有关系，有一部分胃疼啊它牵扯的后背痛。足三里是治疗胃痛引起的后背痛，它是治胃。
2: 按压就能治吗？
1: 按压效果会差一些，但也有效，当时会缓解。但是埋线的话，我们有一种针法叫埋线啊，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对，
2: 这算是您胡氏三针的其中一针。
1: 对，其中一针。
2: 您怎么还撩裤子呀？
1: 可以，
3: 不是因为我这个胃老不舒服，然后星期六吐来了。吐，然后呢我这几天就没怎么吃饭，刚才来说我瘦了吗？
1: 这个埋线呢它是一个长效针灸，同时也可以治疗颈肩腰腿痛，也可以治很多慢性的病，像哮喘啊、支气管炎、慢性肠炎。
2: 但是穴位不一样是吧？
1: 对，穴位不同。
0: 主任，他这扎完了还能可以洗澡吗？
1: 最好是今天不洗澡。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我必须洗澡的时候，埋完线2个小时洗澡都没问题，但是冲淋浴啊。
2: 主任现在就要给我们郭阿姨啊试一下胡氏三针疗法当中的第二种针法。
1: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这个线已经进入2公分了，有2公分在外面。针灸的话你扎完也就是半个小时，针灸的作用往往在72小时左右，就3天扎一次管个事儿，3天左右。这个就管最少也有15天到20天的刺激量，就是足三里啊。酸吗？
3: 酸。
1: 好了，
2: 像给关阿姨在治疗的时候，明显那一块特别酸，其实也是说明她这个胃不是特别好。
1: 现在胃还疼吗？
3: 刚才有点闷得慌，现在也不闷了。
1: 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2根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
3: 哎呀，这一下补大了。
2: 关阿姨今天在节目里头啊，不光是解决了腰的痉挛的问题，而且还吃了20只老母鸡啊。胡主任呢是有胡氏三针，还有什么针？
1: 还有一个叫韧针，韧针呢是治疗这个局部疾病的一种针法，就是说点性的。哎呦，就这个点。啊，那我这个认真治疗效果很快啊，像腱鞘炎啊，网球肘啊，像腰背或颈椎的局限性疼痛，面积比较小一点的， 用认证就可以了。
2: 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针法针对的是不同的疾病的治疗，如果说啊您想了解一下呀，那我这种情况更适合哪种治疗的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详细的问一问。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秋风

0: 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开学啦！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
2: 真的是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最最好的一个养育环境。那现在呢，我们在孩子的身心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强调与融合共促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1: 青少年情绪异常，哪些是正常宣泄，哪些是心理求助信号，家长、学校、医院该如何做好疏导？
2: 只有我们勇敢了，我们才能获得学校的心理治疗的服务。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院专家带来实用方法，为青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3: 生活每一天，
4: 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
5: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1: 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5: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6: 关键就在于汤呀。
1: 点心饼皮薄如蝉翼，
4: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1: 美味猜猜看，大厨出考题，难住主持人。
4: 现在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老号名店寻特色正在播出。
4: 今儿来这个地方啊，不说别的，环境是真好。它是在一个艺术馆的园区里边，特别的美。但是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吃什么呀。今天
5: 吃徽菜。
4: 徽菜，吃徽菜，你拎什么东西啊？
5: 快搭把手。
4: 你这都这么沉啊？这看着看
5: 重要，
4: 看着个儿不大，这石头还挺压手。这是让我猜吃什么菜是吗？
5: 对啊。
4: 你说
5: 菜，
4: 对，徽菜吃了这么多年，别的不说啊，我石头往手里一放，我大致能猜个七七八八的。你等会儿啊，嗯，哎，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绝对是徽菜的招牌菜臭鳜鱼，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跟大家说说，就是只要把这石头往手里一搁，你就知道这个臭鳜鱼一定是古法腌制的，因为这个东西啊，腌臭鳜鱼必不可少。你这从人后厨偷来的吧？我赶紧给人还回去。大叔您好。
7: 那你好。
4: 哎，正的臭鱼是吧？
7: 对对对对。
4: 石头是你们这儿的吧？哎呦，
7: 我正说呢，我怎么少一条石头，少一块石头啊？
4: 我就说嘛，这肯定是我们导演从后厨偷偷拿走的。这完璧归赵了啊，石头还给您了。这个一看这石头就是古法腌臭鳜鱼是必须用到的，对吧？
7: 对对对，必须得用的。
4: 您家这都是按传统那个骨灰盅那种做法去做臭鳜鱼？
7: 嗯，是的。
4: 哎，我先问问您啊，就是且不说腌制，就这个鱼是不是也得有讲究？不是说什么鳜鱼都能用？
7: 这是选自安徽池州秋浦河的，对，鳜鱼，它是连通长江的。哦，
4: 等于算是当地的一个有标志性的物产是吧？
7: 嗯，对。
4: 那它有品种的区分吗？
7: 那有，它这个有斑鳜，有石鳜，然后呢，我们选用的是花鳜。
4: 花鳜，等于就是不同的鳜鱼品种，长得不一样是吗？
7: 是是是。嗯，它通常呢，有些鳜鱼它颜色就是发深。嗯，对。然后咱选用的这个花鳜呢，它的这个颜色稍微发浅一点。
4: 对，你看它背和肚子稍微有一点点黑的纹路，然后中间是白的，对吧？就是有花。 花纹那种感觉似的。
7: 是是是，对，然后它的肉质啊也更嫩，
4: 更嫩。
7: 对，它这个鱼啊，它的鱼肚特别小，对，它的鱼背啊，然后呢肉质啊也特别厚。
4: 哦，
7: 对，
4: 所以就这块的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就是一夹起来都那种酸毛肉，是吧？
7: 对对，
4: 这种花卉是不是刺儿相对会少一些？
7: 对，它刺特别少。
4: 哦，
7: 对，只有一根主刺。
4: 对，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不用担心扎嘴这个事儿。
7: 是是是，
4: 对，大家应该经常会买菜的朋友会熟悉啊，就比如说你看挑鱼，一是看一眼这鱼鳃，它得是那种鲜红的颜色，你要发沉发黑那肯定是不对了。
7: 对，那
4: 对是不是？
7: 不行，
4: 然后看见那鱼眼，
7: 对，还有鱼眼睛，
4: 眼睛也是，就是它是透亮的，对吧？不是那种浑浊的状态，它是很透亮、很漂亮的。这鱼一看就新鲜。现在臭鳜鱼这食材咱们弄明白了啊，关键还想问问您，就是您家这臭鳜鱼都说那么好吃，有没有什么诀窍或者秘诀？最重要的是什么？
7: 那肯定有啊。
4: 啊，
7: 来，
4: 我看看
7: 藏，考考你。
4: 我还以为藏着东西呢，这是什么呀？
7: 对，
4: 花椒、姜、鱼汤、鸡蛋。
7: 鸡蛋。
4: 试试让我有几样，猜几样。
7: 一样，猜一样。
4: 猜一样是吧？
7: 对。
4: 我看看啊。其实我在家因为经常做饭嘛，你花椒肯定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去腥的嘛，对吧？姜它也是去腥的。一般鱼汤是香嘛，主要作用就是增香嘛，对吧？
7: 对。
4: 然后鸡蛋，我跟你说啊，鸡蛋在我们家做鱼只会有一种用处，就是炸带鱼的时候我先把鸡蛋炸一下，但是做臭鳜鱼会用到鸡蛋吗？这样，我觉得电视机前正在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您也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您可以琢磨琢磨啊，反正我的答案就是花椒，因为花椒这种去腥的、增香的作用还是很强的，对吧？
7: 您这个也算对，
4: 也算对，这一听就不是最对的一个。那您先说，为什么叫也算对？
7: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的这个臭鳜鱼
4: 啊，
7: 它在腌制的时候，它不光有花椒，然后还有盐。对，那盐还有这种辣椒面去腌制这个臭鳜鱼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还是我们家的一个鱼汤。
4: 为什么最关键的是鱼汤啊？
7: 因为这个汤呢，别人家烧鱼呢，他可能说用到的汤呢，但是我们家呢是必须要用的。对，因为这个汤呢，我们是采用这个花鲢、白鲢，和牙蚌骨去熬制一个汤。
4: 哦，
7: 对，
4: 两种鱼加上牙蚌骨熬的。鱼羊鲜是吗？
7: 对对对对，
4: 所以这个鲜度会更高。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平时咱们说原汤化原食嘛，这个拿原汤去做原食，它的味道会更浓郁一些，对吧？
7: 对的。
4: 所以您家这臭鳜鱼应该就是鲜度会比以往吃臭鳜鱼更高一些。
7: 对。
8: 我们家吃鳜鱼的烹饪技法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了传统的腌制方法，保留了鱼的口感的滑嫩，在这个基础上呢，新鲜鱼和牙蚌骨熬制的汤去烧制这个臭鳜鱼，使传统的酸斑肉在基础上，然后加入了新鲜的鱼汤的鲜，在嫩和鲜之间相互融合，这也是我们家的一大特色。
4: 来上菜了啊，尤其是臭鳜鱼，就是虽然很多朋友说啊，说这个臭鳜鱼闻着它那个味儿啊，就是有点冲啊，就是臭香臭香的，但说实话，比如像我爱吃臭鳜鱼的，就是我们这群人啊，一点不觉得臭，真的觉得就是一股一股那种发酵的独特香味在扑鼻而来，特别的美妙。我先试试啊，就是标准的蒜瓣肉，而且特别整，你看它不会散，说明这个鱼在腌制的时候肯定是特别新鲜的状态腌制的。安徽这个臭鳜鱼啊，就是我觉得那个臭味，也就是说咱们说那个发酵味儿，它会渗在肉的每一丝纹理里边，特别的入味儿。然后呢，它那个香气非常的足，而且还一点啊，就是一呢，这鱼肉本身，人家选的这种鳜鱼就是没什么刺儿的，它没有那种鸡尖刺儿、小碎刺儿没有，它就是中间一根整刺儿，所以吃的时候你可以大块大块从那个鱼背或者鱼腹那儿挖整肉去吃，吃的特别过瘾。然后再一个啊。它的口呢其实是咸鲜，这个咸鲜不会很重，不会说把那个鱼的鲜味抢掉，然后呢微微有一点辣，这个辣的度啊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因为其实徽菜整体的辣度都不是太高，它这个辣度啊是让你吃到那种肉的那种油脂感的时候突然辣一下，让那个油腻感去解掉，然后忍不住想继续去吃下一口，是那种状态。他们家臭鳜鱼啊，建议大家来的时候一定多泡一点汤，把这个饭浸透了，然后一块鱼肉一口汤饭，
9: 特别香。我说甚至说啊，没有其他菜了，就这一条鱼加一碗饭，我能吃那个。哎，当然人家还好吃呢，试试下一个。这道菜啊，也是徽菜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毛豆腐。如果有各位去过安徽那边玩，能看到人家制作毛豆腐那工艺，就是那个豆腐在特定的环境下啊，它会有菌丝出来，就是细细白白的小绒毛，长得跟个小兔子似的，特别可爱。而且人家配了两种酱，你看，一种是青色的，一种是红色的，然后那个红颜色的是有点甜辣酱那种口。然后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个青色的酱啊，这个酱是那种就是烧焦酱。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这种毛豆腐，因为它也是发酵制品嘛，所以它带有那种发酵的独特的香味儿，就这个滋味非常的厚重，就是你能吃到原始的大豆那种豆香，然后发酵完之后那种浓香都很明显，会有一点点发酵味儿啊。如果您要是吃不惯的话，可以简单先来试一下，但是我觉得人家配上这种烧焦酱之后，那个浓重的发酵味会被遮掩一些，所以可能大家更好接受一下，把那个菌丝给它弄平了，其实弄成豆腐外边的一层薄薄的小表壳，然后这层壳呢经过这种平盘去煎之后，它会形成一个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酥的外壳，就是它的口感是有点稍微有一点点脆的，但是它里边的口感变化特别大，里边是那种非常绵密，怎么说呢，特别像那种特别特别干的酸奶，就是那种需要咬的酸奶，那种很绵密的状态，所以它小酥壳加上绵密的质感，口感反差非常大，哎，很好吃哎。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做的是地道的徽菜，很多食材啊真的是从安徽当地运来的，所以能吃到当地的原汁原味。那他们家环境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除了散台之外呢，还有12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16到20人呢，所以您家庭聚会啊或者是商务宴请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它是在一个艺术馆的园区里，整体的环境也非常好，包括门口啊有很多的停车位，停车很方便。那下一家又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呢？咱们去看看。
5: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1: 接下来啊，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5: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啊，
6: 关键就在于汤呀。
1: 点心饼皮赛禅意，轻薄程度出人意料。
9: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1: 别走开，更多美味马上开启。
5: 大家好，我是晨晨。先给大家两个关键词哈，是第一在北京的老字号，第二呢是清真菜馆子。大家会想到什么？肯定要说说四大顺儿，是不是？东来顺儿、南来顺儿、西来顺儿以及又一顺儿。那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西来顺儿。而且呢，在当时的这个顾客的心目当中哈，它就是集这个性价比、口味还有地道于一体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再去尝尝老味道，走着。我觉得北京的很多老字号哈，就算大家进店的时候不看招牌，但是进到里头感受到这个整个装修的那个氛围，大家就知道了这是一家很古老的或者说是很传统的老字号。因为就是几乎来说啊，它这个装潢的风格其实是延续以前的那个风格，没什么大变。而且呢，墙上一般会点缀一些比如说比较古早的一些报道啊，或者是一些字画呀，去装点它整个的这种就非常有北京氛围的这种环境。而且呢，其实一进到这种老字号店里头哈，就是这个顾客哎也特别的有特点，要么就是南腔北调的这种游客，要么就是非常地道的北京话。而且呢，很多老北京人啊，在他们家一吃可能就能吃上个10-20年。
10: 我们一块儿从小出来，经常在北京这周边的圈儿
5: 啊，
11: 吃就是从一开始，这20多年前就在他们家吃，那鸭子反正每回基本都点，确实好吃。
5: 一
12: 般来说大家来西来顺儿呢肯定是点榜单上的那几个菜，因为这几个菜在全北京来说都非常的出名，而且呢做的都比较的地道啊、而且呢一般可能是无鸭不成席啊，但是今天我们点两道特别贴秋膘的也是特别豪横的菜品，一个呢是烧羊肉，另外一个呢是窝骨筋。而且呢就是这个烧羊肉哈、啊、其实虽然在他们家就是这个排名常年来说没有马连良的鸭子那么的高，但是在广大食客的心目当中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因为大家听非常传统的相声贯口的时候，这报菜名啊，这个烧羊肉烧花鸭，这个烧羊肉的排名都是非常非常靠前的。

0: 所以它是很有群众基础的一道菜。首先来说啊，就是大家吃烧羊肉肯定就追求它那个口感的那个层次分明的那个质感，因为呢烧羊肉的表皮全都是有一点点就是那种小脆壳的那种肉，瘦肉打底，然后里头一定要是肥膘很油润，然后重点是又不膻气的那种口感，味道入得很透彻，所以就是这个烧羊肉，哎呦，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过瘾。来吃这个窝骨筋，我觉得很多就是特别爱吃筋头巴脑的肯定特别爱点这道菜。哇，比平时咱们吃的那个果冻的口感是要扎实要硬很多，但是它又不是像平时咱们吃那个板筋那种弹的那种质感，牛肉的那个香味就慢慢一点一点的滋出来啊。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想问问师傅怎么做到的呢？先说说这个窝骨筋。
1: 这个窝骨筋呢，首先咱们从这个选料来说，咱们选的是每天选的新鲜的牛窝骨。对，咱们可以看到新鲜的牛窝骨，咱们洗干净以后呢，咱们剁成大块，咱们要进行两遍的一个焯水。
0: 两遍的焯水。
1: 对，目的就是为了去腥，去这个血水。对，然后呢，再进行一个炸制。
0: 就是两遍，是第一遍焯完水了以后，把它捞出来，然后再焯一遍。
1: 对对对。然后咱们焯完水之后再进行一个炸制，就是把这个窝骨筋里面多余的油分给它炸出去。
0: 怪不得就只剩下 Q 弹的质感，但是没有那个就是很油啊。
1: 对，不是特别油腻。
0: 所以其实在卤之前还要先炸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是不是就卤了？
1: 然后咱们再去用这个各种香料，加上这个冰糖炒的这个糖色。然后呢再把这个窝骨筋放进去，咱们要小火慢炖3个半小时。
0: 三个半小时，
1: 对，
0: 然后才能出锅。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追求这个快节奏嘛，然后所以就是缩短这个工期的话是，比如说用点高科技，或者用点高压锅。咱家不用高压锅，
1: 咱家就是纯小火慢炖。
0: 为什么就不用高压锅省点力气呢？
1: 因为这个高压锅呀，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它熟得快，但是坏处呢就是这个东西炖出来之后，它这肉没有本身的味道。等于太烂乎了，它本身肉的香味就没有了。
0: 所以就是太散了，把那个香味就都全都给煮飞了，是不是啊？
1: 对，因为高压锅它使用的是这个蒸汽加热，咱们这小火慢炖呢，它是明火，它还是有区别的。
0: 所以差别就在这儿呢。
1: 对，
0: 如果想省力，那味道肯定没有那么的极致，是吧？那这烧羊肉怎么能做呢？就是外面这么酥脆，然后里头还保有那个新鲜的那个汁水的。
1: 咱们烧羊肉呢，首先还是选料。咱们现在外面大多数都是采用的羊腿、羊后腿，还有这个羊腩卷。咱们家呢，就是选用的是肥瘦相间的羊腰窝。
0: 怪不得
1: 它是肥瘦相间一半一半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就看着就好吃，因为它那个肥肉和瘦肉分布就特别均匀。
1: 对对对，第二就在咱们这个老汤上面。对，
0: 我听说咱这老汤
1: 期间坏过一次。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汤也有20-30年的历史。
0: 那也名副其实的老汤了。
1: 因为我们现在这道菜销量特别大。就是就用这个汤。对。
0: 其实呢，我觉得很多老北京或者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对他们家的这个熟悉程度哈，其实可能要说这个大菜大家可能还相对些许陌生，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早餐或者他们家的这个档口的熟食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呢，你看这个早餐啊，其实种类特别的丰富，吃的喝的包括就是小甜点其实都有。而且呢，他们家因为是在这个绿色出行哈，这个附近的地铁站都比较近，而且呢他们家其实好吃的特别多，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各位已经不用我介绍了，自己在他们家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菜单的排行，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想追寻这个老味道的话，来尝尝他们家的清真菜吧。
2: 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
3: 接下来啊，打卡网红波波铺意外发现惊喜多，
2: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
3: 巧用报纸做拆解，揭开结火手艺，
2: 模拟一下，
4: 对吧？
2: 哎呀，这么细腻吗？
3: 中式糕点横菜

0: 还有火锅，哪道美食会是您的最爱呢？别走开，更多美味马上开启。
1: 先说这个地儿啊，咱们从这个六号线平安里地铁这个 B 口出来就很近了，因为旁边就是护国寺街嘛。这个地方啊，也跟大家说一下，这算是咱北京的一个比较地标的一个位置了啊。你看这儿护国寺街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街口溜达进去就是了，就是这块了，金碧辉煌的，倍儿漂亮，特讲究，然后旁边有人家的这种幌子。走，咱进去看看去。它是那种你看宫廷风的装修，特别的漂亮，然后包括有很多那种老物件，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感觉，因为他们家真的是咱北京做这种宫廷糕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店铺。这块给大家看啊，你看这一位是王熙凤老爷子，像他的外祖父呢是宫廷御厨，所以家里是特别有传承的，底蕴很深厚，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特别难得。然后呢，现在的传承人是他的徒弟陈六梅，哎，这位女士，然后呢店里都管她叫六梅姐。他们家真的就是我自己会来很多回，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每个小糕点做得非常精致，而且他这个环境特别适合。您好，今儿呢也是店家给我特别推荐的一些，
2: 给您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食用顺序
1: 啊。
2: 先吃芸豆卷，再吃豌豆糕，最后吃玫瑰豆蓉酥，就是从南到浓。芸豆卷、豌豆糕这两款它是冷点，要先吃，放时间长了容易风干影响口感
1: 啊。
2: 咱们家的这个西瓜烙是用大兴的庞各庄的西瓜现榨汁做的，冰冰凉凉，口感爽滑。
1: 包括这酸梅汤也是自己做的吧？
2: 对，这是咱们自己用烟熏乌梅熬制的。
1: 啊，刚才您说这个顺序其实是口味从清淡一点，然后到甜度高一点，
2: 对对对，
1: 这么一个顺序。
2: 对，
1: 我试试。先从这个芸豆糕开始，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芸豆糕，里边这边是山楂糕，然后这边是桂花芝麻酥。口感特别的绵密，山楂糕本身是酸甜口，然后桂花芝麻酥又是那种坚果加上桂花的香味儿，再加上它本身是那种小凉，
3: 还不一样。
4: 这个是今年的酱，你看、
1: 颜色鲜亮的，这是今年的。
4: 对，这今年的酱啊，这个不能用鲜花呀，刚腌的，它有一点涩味儿。
1: 嗯，
4: 糖还没有完全化的。
1: 嗯，
4: 它是那种粗糙的口感。
1: 对，从质感上说啊，就是今年刚腌上的这个玫瑰酱呢，它其实还是那种一颗粒一颗粒的状态。
4: 对对对，
1: 我试一下行吗？今年刚弄的，其实是能吃到那个
4: 鲜花
1: 的花瓣儿。
4: 对，
1: 那但是确实就是吃到最后有一点发涩了。
4: 对，腌过一年，经过那个低温发酵以后啊，它这个口感就比较柔和。
1: 哦，
4: 这个糖呢也完全腌进去了，
1: 还有点拉丝儿的状态。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4: 这就是玫瑰花和糖腌的，没有别的。
1: 哦，试一下这个，放了一年之后，你感觉它整个味道变得厚重起来了。
4: 对，
1: 然后它完全融合在起来，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玫瑰花瓣的感觉，但是那个香气变得更足了。用的哪儿的玫瑰花？
4: 这咱们妙峰山的玫瑰花。
1: 妙峰山的。那除了这个酱之外，我看那个酥皮儿也特别棒，就有多少层那个？
4: 我们没有具体的去数过，咱们今天要不借这个机会数数，咱们去外面找一张报纸试试。
1: 也行，我叠报纸感受一下。
4: 行，
1: 走走，咱出去试试。咱是模拟一下是吧？
4: 对对对，咱们就把这个报纸当我的面，这一块是水油面，
1: 水油面，
4: 然后把它擀开，擀开，然后这是油酥面，咱们也把它擀开，放在这儿，这一半带着它，然后把这边上一收口，收收收收，收完口了以后就把它擀开，擀开，然后再折三折，然后再折。
1: 两折。
4: 然后这一面还跟那个一样。咱们这是报纸折完了再折，其实它是每一次擀开再折，咱们把它给剪一下。
1: 哎呀，这么细密吗？一、二、四十四、一、四、二，这得四五十层那个。
4: 但实际上一层一层的去接这个点心的话，是接不出来这么多层。
1: 不对，因为它有的很薄。
4: 对，有很多那个层次是在擀制的过程中，
1: 它粘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就是你看拿的那个起酥的时候，肉眼能看到的分层远远不是人家叠出这个层数，人家叠出的层数得四五十层，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才会那么匀，而且特别有层次感。咱再试试人家特别推荐的这个西瓜烙，带着弹性的，明显不是调出来的味道，就是天然的西瓜，而且就是我说的西瓜芯儿崴那一口的感

觉，又清凉又甜，然后西瓜味还特别足。这个也要特别说一下，酸梅汤也叫乌梅饮，口味很明显，它是有那种乌梅，是有点烟熏感的，它就是你入嘴是酸，然后咽完之后留在嗓子里的是甜，嘴里开始生津止渴了，然后你一口下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特别清凉，而且人家全都是现做的，所以就这保证品质这一点啊，我觉得这家店一直是特别有水准的。今儿带您来这家店啊，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家波波铺，而且人家从整个环境到它的小点心啊，做的都特别的精致和讲究，然后不同时节人家还会推出不同的这种产品来，而且他们家真的是有很多的点心啊，都是传承宫廷的那个配方和做法，有很多已经失传了，现在又重新复原出来，真的特别难得。但是他们家店呢，就是环境相对是小一点啊，它其实

0: 一代的食客。那么除了刚刚给您介绍的三家餐厅的特色美食，好吃的可多着呢。就拿团结湖这家主打肥肠锅的老店来说吧，不靠花哨摆盘，全凭一锅热辣肥香的香味圈住了一大批老食客的心。给肥肠去味提香的主要调料当属豆瓣酱和湖南辣酱，红亮的锅底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鲜椒蒜苗铺满锅面，肥肠是越煮越入味儿。那么等锅开之后，您就可以先捞肥肠大快朵颐，接着呢就可以涮煮您喜欢的素菜，最后啊您再下上一份泡饼进锅，让饼吸满浓郁汤汁，一口下去香辣过瘾，妥妥是地道的湘式滋味。眼下接近白露节气了，秋日餐桌上的应季食材自然少不了鸭肉。在京城，鸭子的做法虽然是多种多样，但是烤鸭那绝对是绕不开的一张城市美食名片。接下来我们带您打卡的这家京味餐馆是人气十足，经常得排队才能吃上这口美味呢。这儿的烤鸭呀，采用枣木明火挂炉慢烤，果木香气一点点的渗进鸭身，烤好的鸭子枣红油亮，看着就特别特别有食欲。师傅推着热乎的整鸭到桌边现场片鸭，手起刀落，片片皮肉分明。吃的时候呢，您先来上一口纯鸭皮蘸白糖，感受一下油脂的香甜，再用荷叶饼裹上鸭肉，葱丝黄瓜，再抹上甜面酱，这么一卷，一口下去酥嫩香全都有。吃完鸭肉，您还能再喝上一碗鲜美的鸭架汤，哎，一鸭多吃，满满的老北京地道滋味。
1: 辣，
2: 够劲，够劲。
3: 现在的这个食材更精简，选料更好。
4: 香辣自贡菜解馋又过瘾，提香秘密在汤里，
2: 就离不开这东西，
3: 离不开，它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个香味。
4: 制作粉蒸肉，大厨选肉有标准，非它不可。
1: 主要就还是咱的鱼够好，是不是？
5: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江西特有的一种猪。
4: 一桌菜满是汤汤水水，样子不起眼，竟大有来头。
2: 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
4: 手工粉条讲究鲜，当天现做不隔夜，
6: 这个必须要当天做，老家运来都不行。
7: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2: 还真是。
4: 一道菜历时三天制作，要想吃上可不容易。
7: 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桂鱼的它的鲜味。
2: 这个爆烟怎么讲？
4: 下周同一时间，寻香尝鲜探美食，京城美食地图邀您一起来打卡，咱们呀不见不散。
8: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2: 哦呦，
8: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 鲜嫩香过瘾。
8: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啊，孩子是爹妈的心头肉，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要是这块心头肉被抢走了，藏起来是见不到又摸不着，这种生离的痛啊，真的是想想都觉得特别的揪心。
1: 确实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啊，就是这么一群特殊的家长。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听说过子嗣带妈妈这个词，他们呢因为离婚和家庭纠纷，孩子被另一方抢走甚至是藏起来，长期见不上面。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这个事儿啊，真不是一句家务事就能够轻轻翻过去的。
0: 没错，那么随着关注度的提高啊，大家发现不少爸爸呢也是遭遇着同样的困境，所以现在更准确的说法啊是子嗣带家长。那么据全国性公益组织子嗣带妈妈粗略统计，登记在册的成员呢就有近1000人，但这啊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啊，还有太多没有被看见的散落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
1: 让人心里特别堵得慌的是，孩子明明好好的，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亲情被硬生生给掐断了。最荒唐的是啊，有人明明是赢了官司，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抚养权。

0: 归自己，但是孩子就是接不回来，那这问题到底卡在哪儿呢？
1: 孩子是2016年出生的，生他的时候快45了。我生他也挺不容易的，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的。因为我身边没有孩子，就这一个，我觉得我拿这孩子视如珍宝。
2: 拍摄当天，田女士特地从秦皇岛赶来，她告诉记者，今年自己已经55岁了，可能是子嗣带妈妈群体里年纪最大的一位。10年前，她高龄生下儿子，一直疼爱有加。孩子小的时候，娘俩甚至一天也没有分开过。然而这样的日子在孩子6岁那年戛然而止。2022年，夫妻二人长期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感情破裂，这段婚姻也走到了终点。
1: 其实我离婚的时候我们之间也谈过，我也同意离婚哈，完了后来就谈崩了。10月份的时候他就把我跟孩子赶出家门了嘛，我就带孩子走了，就搬别处去住了。
2: 田女士讲述，在双方分居离婚的这段时间里，孩子一直跟随她生活，可她没料到属于他们娘俩平静安稳的生活在某一天被彻底打破。
1: 他婚前有2个女儿，他那2个女儿，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接孩子要去吃顿饭，那是上午10点多吧。我说可以，我说孩子下午有手风琴课，我说你找找给送回来。他说行，没问题。他那2个女儿就给接走了，完了等到我再给打电话的时候就再也不接了，给他发短信也不回。
2: 田女士说，孩子当天没能如约送回来，他又联系不上对方，焦急万分的他立刻前往两人原先共同居住的住处寻找孩子。但是
1: 原来那家被他妈他母亲们都给占有了哈，完了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完了就是对我破口大骂嘛。我后来是又给他打个电话，就回来孩子跟我住一段时间，完了就挂了。后来就不知道住哪了，我就到处去找孩子，没有找到，被藏起来了。
2: 田女士说，为了能找到孩子，她也是四处奔走，想尽了一切办法。
1: 我就说怎么想办法能见到我的孩子，我求助街道警察，包括我们那当地的妇联啊，就是说都给他打过电话。人家说你让孩子妈妈见见孩子哈，他都是不配合的。人家说他是孩子的父亲，他也有权带孩子。我说我还是有，我也是孩子母亲呢，但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孩子。

0: 在岸上也是等了一夜，但就是找不着人。
1: 第二天天亮了，又有救援队伍是加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男子竟然出现了。
2: 当天晚上11点多，消防人员接到一名女子报警，说自己丈夫跳江了，于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女子说，他们两口子晚饭后到江边散步，因为口角争执，丈夫借着酒劲儿直接跳到江里游了起来，人下水后就再也没上来。
3: 他游到水里面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所以他老婆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那么消防这里捞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人。
2: 到了第二天上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也赶到了现场，准备扩大范围继续搜寻。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冒出个人影，正慢悠悠地朝岸边游过来。救援队员赶紧开救生艇过去接人，等上了岸，报警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失联了一整夜的丈夫。
3: 到了岸边，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他当天晚上他跳下水里面了以后，他就游到对岸，因为喝了酒啊，头有点晕，他就在对岸睡了一觉，睡了一觉了以后，早上起来了，他要想游过对岸。
2: 人是毫发无损，可把忙了一晚上的消防队员累得够呛，也让老婆孩子在岸边提心吊胆了一整夜。
0: 你看这名男子干的事儿啊，不仅是让家人揪心，也给社会添乱，真的是荒唐事。一个成年人了，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心里难道没点数吗？
1: 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在江苏连云港东开往浙江杭州的一趟列车途中呢，是停靠在了宿州站。这个时候啊，突发险情了，一名女童呢是掉进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里，情况万分紧急。
4: 赶紧抱尸啊，小朋友，这个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5: 怎么看的呀？
6: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城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点26分30秒，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古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5: 你站着就行了。
7: 他要穿上这鞋子。
4: 没关系，鞋别管了。
5: 那就走。
4: 好，这个手给我。
7: 慢点。
4: 来，关门。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6: 9点27分15秒，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4岁半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以及膝盖轻微擦伤。
4: 离这远点。离着远点。
7: 不行了，哥。
6: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事后经联系，确认女童并无大碍。
0: 好在是救援及时，孩子呢并无大碍，所以在这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带孩子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尽好看护的责任。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0: 专列全程是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蓝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 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

0: 姐，九月和十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来聊聊网购的事儿。那现如今啊，这网络购物可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实际上，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钱又有闲，那现在反而成了网购的主力军了。今儿来求助我们的观众啊，是家住海淀区的崔先生。那崔先生向我们讲述说，他的老父亲啊，别看年岁都已经是86岁了啊，但是老爷子特别的潮流，哎，就爱看个直播间的这种网购，然后去买买买，被家人调侃为网瘾大爷。那老爷子自己家里啊，到处都是快递的盒子，这堆的都快进不去人了，所以这采访呢，不得不安排在了儿子家进行。那么这么个买法啊，是让本来挺和睦的父子关系产生出一些矛盾来了。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海淀区我身旁的崔先生的家里。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2: 就是因为买东西，
1: 就因为买东西，
2: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没进家门，看见外边一堆快递，一看见这东西脑袋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1: 这一次采访，我们见到了崔先生父子。采访时，崔先生告诉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父子俩经常会因为网购而吵架，这是从哪儿说起呢？
3: 在采访之前呢，我其实就已经跟爷爷已经加了微信了，没有想到爷爷其实挺健谈的，经常会跟我分享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趣事儿。但是说起这个网购，我在跟爷爷见面之前就一直没有敢提起来过，所以爷爷到底为什么网购，又到底在网购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得而知。咱们还真得跟爷爷见了面之后再跟爷爷好好聊一聊了。
2: 他们实际上是白天睡觉，晚上精神
4: 熬夜。
2: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咱说是吧，就是你如果跟社会接触少了，那个节律是自然就倒到昼夜颠倒了。
1: 爷爷您慢点慢点。奶奶好。
5: 你好，
1: 见着面了，咱俩这是网友，
5: 对呀，
1: 忘年交。刚一见面，我觉得完全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想象，感觉爷爷您比手机上咱俩聊天的时候还健谈。您认识我吗？
4: 我认识你也不是说我也不认识。
1: 在哪儿见到过我呀？
4: 生活频道。
1: 生活频道。慢点慢点慢点。
4: 这个 BRTV 啊，我看的最多的还就是咱们生活频道。
6: 光年子他小伙子长多帅啊。
1: 这都知道。
4: 追他的姑娘少不了。咱们这个生活频道，我就净跟我们老太太开玩笑的。现在我说，我一会儿记者来啊，给你拍几个镜头，我说给你放到那个选择上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给你找一个。
1: 太风趣了。作为我们的忠实观众，爷爷对生活频道的主持人和各个栏目都很了解，看得出来，平日闲暇时间，老人常常看我们的节目。而采访时，我们也了解到，你这胳膊这是怎么着了呀？
4: 这是打仗，
1: 这打仗的，这么可爱呢？你这胳膊这是之前这是摔着了？
4: 摔的骨折了。
1: 哎呦喂，这可得
4: 从床上走，哦哟，地下一戳啊，还把脖子一戳了。哎呀，脖子也费劲，
1: 有点费劲。现在
4: 对，就怎么回事了？哎呦，
1: 谈起眼下受病痛约束的晚年生活，爷爷言语间带着一些消极情绪。而追溯从前，这位耄耋老人也曾是一位干劲满满的高级工程师。您当年上的是哪个学校？哪个中学？
4: 我就考到四中。
1: 要北京四中，
4: 四中的就一到现在才是最好的中学。
1: 哪几科是您特别拿手的这个科目？
4: 那数理化基本上都满分啊，随便怎么考都，就化学能丢个两三分了不起了。
1: 后来您考到哪一所大学呀？
4: 就考的同济。
1: 同济大学。
4: 对。
1: 您当年同济大学读的是哪个专业？您还记得吗？
4: 工民建。这个专业干什么？就是搞这个建筑结构的。
1: 建筑结构的。
4: 我做这个项目，你在百度上输入我的名字三个字，就有简单介绍。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一级刊物，叫工业建筑，还有空间结构两个杂志。
1: 您看啊，这是百度我们现在都能搜得出来的专家。 这是崔和甫，是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6年的毕业生。然后您在90年代就发表过单层工业厂房中架结构应用的
4: 就这个
1: 论文。
4: 这屋你看，这条柜子就是我给他设计的，
2: 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1: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4: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的，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盆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它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了。 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1: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刚才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
3: 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4: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的。
3: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6: 这儿子是我也算过最好的作品。
4: 我这个儿子啊，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院大学的教授。
1: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研究？
2: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3: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4: 对待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皮肉之苦。
1: 是吗？
4: 对啊，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的40名上下，等到一到节骨眼了，中考了，夸给你进前15名，就这样了。就是为什么挨打呢？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
6: 找作用什么的哎，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是上当了。
3: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2: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就会有风险，
1: 担心了。
2: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的才能吃，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1: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多少钱了？
2: 把那个退掉的也算了哈，那大几万是有了，5-6万得有了。
3: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2: 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3: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

0: 信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1: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0: 是啊，
1: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0: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2: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1: 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0: 说啥呀都？
1: 门都开，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四楼住，这整个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0: 您平时跟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过架？
3: 有矛盾。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
0: 啊，
3: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
0: 哎呦，
3: 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那就是大几十件
0: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3: 这是正常状态，
0: 这还是正常状态呢，
3: 正常状态啊，
0: 日常状态
3: 就是门口堆满了。
0: 这怎么进门啊？
3: 进门厕所往里挤，
0: 挤着走。
3: 对，
0: 就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3: 对，
0: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3: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受到视频诱导的，就刚才总结的，自己之前想不到去买，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然后金额还很大的，这种消费
0: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3: 对，
0: 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钱？
1: 几千块钱总有了。
0: 不止吧？
1: 不止，可能不会跟你说7月1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200多了吧？可能。
0: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2: 保健品那就更不买，
3: 憋不住还是。
0: 真没买过保健品？
2: 没买过，没买。
0: 真没买过保健品？
4: 不当保健品。
2: 什么？
4: 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2: 什么叫保健品？
4: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
2: 那我那知它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4: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2: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4: 对，那还是骗子。
0: 薛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薛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说以后不把您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了。
1: 那哪行啊？这那不能限制我的自由啊！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0: 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1: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0: 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1: 那他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5: 就是一般的老人，很多老人说，哎呦，就是我经济上独立，我也指你帮我把这钱转到微信上了，他全都自己都能弄起来。你得让他接受了，说哦，我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做保护，他才能这么做。然后我感觉现在不接受这件事情，他有点不服气，而我还要用这种办法保护自己。
0: 那另一方面想跟您问一下，那这次找到我们，您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呢？
3: 咱们一起呢，跟我父亲一起聊一聊，也让他减少一些这种不正常的消费，就不必要的这种消费。就是少受这些视频的诱导。
0: 明白。
6: 崔先生跟我们说啊，有时候真的不是他想嚷嚷，可是呢，一看到老父亲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药品、保健品，他就憋不住火，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呀，人家门清啊，但是又没脾气，说不通啊，这把崔先生啊苦恼得非常够呛。那到底自己这老父亲网购起来为什么就搂不住呢？崔先生自己啊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所以啊还曾经带着父亲啊去医院看过老年科。那么老年人频繁的网购究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哪些潜藏的风险呢？作为子女又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去啊专门采访了一下相应的专家。
1: 已经86了，也够本了都，无所谓。
0: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1: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错就买了。
0: 那陶瓷的那些花瓶，有的不一定就是。
1: 我觉得放他这边，你看书香气实，都得放两个那个笔筒，不挺好的吗？记到这儿来了。大概一看这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人哐哐全给退了。
0: 您这不光给您自己买，
1: 老伴儿买了好多那什么什么去皱纹的，什么那抹脸保健的什么东西的。
0: 老伴儿今年都高寿了。
1: 我86，他84，
0: 也是为了想让老伴儿心情好一点。
1: 你说那但留着那钱干嘛用啊？但是他也不抹，他握成那么一小摞了都，他都不抹。
0: 还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1: 对，
0: 那是买啥了？
7: 呢？那是
1: 长头发呢。我宁波的春节的时候，你要是长了头发，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去你烫个发去。
7: 挺浪漫。
3: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老小孩，因为刚才我爸买那点东西，对吧？
7: 对，很可爱。
3: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7: 你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3: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这顶帽子。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7: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8: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间，出现了这种购买的行为，那他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状态。
1: 我呀，睡眠是这个弹性睡眠制，有时候一直到了5点钟以后才睡，8点钟的时候正熟睡的时候，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午饭下午4点钟吃，晚饭11、12点吃也有，困了就睡，一醒了呢我就弄这手机，没有这手机可能没这么多事儿。
7: 对于这位86岁的老人来说，除了生活时间不规律、行动不便造成的活动空间缩小，也是一种无奈。
9: 老伴儿是我看也是有点，整个后背也有点不舒服。
1: 也走不了路，反正现在在家里用那助步器走。你看我走了不拄着那拐杖？
9: 您都走不了。
1: 我也走不了，我就斜对门就是一个那个新发店的菜店，要去一趟呢，都是走得浑身大汗，也是一点点挪步这样。就整个腿脚都不行。
7: 采访中老爷子告诉我们，日常家里就他和老伴两个人，老楼没有电梯，大多数时间无法下楼，所以社交也不像从前那样的频繁。针对这一情况，专家也表示，
8: 就是我们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就是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独居的，那或者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出门的，他会减少跟社会的一些连接。那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增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或者家庭的亲是家人的一些支持，或者我们去给老人设计一些比如说就认知功能的恢复呀，还有康复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去丰富他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不被满足的状态。
6: 2025年，我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是超过了3.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2.86%。3.2亿人，这么大的一个基数，其实大家不用想也知道，发生在崔老先生身上的这个网购成瘾的事儿啊，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有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不少家庭应该都有过类似的情况。
7: 类似于您这样的事情，您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不光是您家一家，
3: 不是一家两家啊。我这么给您数一数啊，我叔我婶他们俩一家子，比我爸花的还多。他们是俩人一块花，同事，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老人在家里买，甚至于到什么呢？过年期间哈、过年前之前，我爸买东西又买多了，我就琢磨说，找找他那个银行那客户经理，跟他聊聊说
7: 聊限额的。
3: 哎，对，结果我跟他一打电话。 她说她老公刚跟她婆婆俩人吵完架，买东西，身边有老人的家庭，每家至少有一个在那干这种事情，感觉很普遍。
10: 为此呢，我们也特地是来到了街头，咱们也来随机采访一下这个路人，看一看

0: 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呢？
1: 我姥姥就被骗买过药。
0: 哦，是吗？买过什么呢？那种
1: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人参
0: 啊，
1: 然后就是说补气血的，结果他是糖尿病，他也喝不了，然后那个药就扔了。
0: 您家里有没有哪位老人你买过保健品？
2: 也会有，老年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是年龄，再加上属于这个他的认知方式吧，可能不一样吧。他的需求在直播间可能被人点燃了，然后就买了。
3: 接彩当中我们也能发现，面对老年人网购这件事儿，不少晚辈有着自己的担忧，总担心老人容易上当受骗。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网购对于他们来讲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0: 穿这一身我们看特时尚哈，这个衣服还是透气的。哎呦，给我们展示一下。跟你问问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4: 73，现在有网购很方便的，在家看着什么东西喜欢就买啊，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家里堆了一堆。
0: 也，您家也有这种情况？
4: 也有这情况，我老伴儿爱买，学会在网上买了，几乎天天都买，买一种瘾，上瘾呐、啊，通过买呢能发泄一些情绪。
5: 我也是老年朋友，
0: 你不可能，
5: 我70岁了，72了，保健品我们家是买的最厉害的，我最多的一次呢，有19种，是当饭吃都吃不完呗，可能忍不住了，还得要买，只要他说得好，标出来写得好。还是要买的，
0: 忍
5: 不住啊，控制不住，
0: 就是
5: 已经养成习惯了。
0: 冒昧问一下您啊，您是平时有

0: 那没问题，我跟您跟我商量，您跟小崔商量，我愿意，好吗？
1: 行。
2: 如今咱们国家老龄化呢不断加深，像崔先生家里这样的故事啊正在不少家庭上演。老年人冲动网购的背后往往是藏着孤独的情感需求，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协委员郁瑞芬啊就建议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通过技术手段去限制使用时长，优化内容推荐。全国人大代表方艳呢也提出，应该为老年人账户啊设置冷静期。相信随着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监管层面的不断完善，会逐步的减少老年人非理性网购消费行为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6: 继续去现场了吗？
5: 调查了吗？
7: 解决了吗？
8: 解决了。
5: 合理吗？
8: 有用吗？
9: 有用吗？
5: 靠谱吗？
8: 找谁呢？
9: 谁管呢？
8: 追踪了吗？
7: 回访了吗？
5: 后续了吗？
10: 您对我们满意吗？
1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2: 去年到现在啊，火遍全网的夏日饮品就是乌梅饮啊。据说呢，一家中医院一个夏天就开出了上亿份啊。但是我发现啊，它的这个整个配伍特别的多，有点麻烦，而且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不喜欢喝到最后的那个回味，有一点点酸涩的那种烧焦的味道。今天张老师啊，有窍门，可以让这个乌梅饮呢，哎，升个级，变得非常的简单，最关键的还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来用，是吧？
13: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对于糖尿病人夏季口干舌燥又疲乏无力这一类气阴两虚型的人群，既能收又能补这样的一个乌梅升级版的美食。
12: 这么简单，就是一个乌梅搭配了一个黄金搭档，是吧？
13: 嗯，是的。
12: 那这两样是不是可以入菜呢？郝大厨，
14: 今天呢咱做一道烧焦鲈鱼。这烧焦酱呢就是张老师给提供的，这两种食材都要放进去。这个酱您要学会了啊，您配个米饭拌个面条都没问题。重点呢，今天我这个鱼的处理呢也不一样，怎么吃起来让这鱼更嫩，这个方法啊以前没跟大家分享过，今天呢咱是毫无保留的全都拿出来。
12: 我们都认识郝大厨十几年了哈，老跟我们分享各种妙招，还有没分享过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一学鲈鱼怎么处理。
14: 去骨起肉就整块的就可以，来上一勺黄酒，少来一点盐，葱姜不能少，直接加上凉白开。
12: 看了半天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加水加葱和姜这很正常啊。
14: 对，这个腌制呢咱 们就是让它入底口，重点是这鱼的成熟过程当中，这个小妙招得往后看。处理好鱼，接下来呢咱要做这个烧焦酱，咱选用的呢是这种大馅椒，把这个籽儿一定要去掉，要不然这烧焦酱做出来它颜值不好。
12: 哎，这个椒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带点辣味儿，但是同时也有那种辣椒的那种清爽的味道，又不会特别辣。
14: 川菜当中做烧焦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放到炭火上面小火去烤，咱家里没有炭火，怎么办呢？来，直接是干锅烧热。

0: 之后别搁油哦，让这个辣椒快速塌秧。还有一方法，在这里边呢少加一点盐，然后用铲子慢慢的这样给它加热。
1: 我只知道烧焦酱特别好吃，就特别适合夏天，能让你胃口大开，特别的鲜。家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炒锅哦，
0: 对，
1: 放上盐一点点压就好了。
0: 随着这个温度上升呢，我们这个辣椒表面已经呈现那种焦糊的一个状态哦，哎，这样呢可以去除它辛辣的味道，同时让这个辣椒的香气更加浓郁。
1: 这
0: 样的状态，
1: 水分蒸发了一下，
0: 而且这个酱呢，您在家里啊，咱们一次可以多做点。做完之后，您往这个密封罐一装，往冰箱一放，随吃随取，很方便。来，这就可以了。稍微冷却一下，咱呀把它顶刀切碎，先切碎再干炒，它这个水分呀就挥发的太多了，就会出汤了。这辣椒呢也别切得太碎，它一定要有一些这种颗粒的感觉。锅中加油，大概给它烧到三成热，咱呀先来一点蒜。蒜香出来之后，直接烧好的辣椒下锅。
1: 哎，好香啊！
2: 是，
1: 现在就已经出这种特别诱人食欲的香气了。
0: 一定要把这椒啊充分的给它炒透。大家总觉得这种素酱可能不要放酒，但是我们说所有素菜它都有自己的脾气，都有自己的气味，所以加一点酒可以很好的去除它的味道。来上一点酱油。那今天张老师给我提供的这个两样食材，这乌梅啊，一会儿咱得下来搁这酱里边，还有。就是神秘的一个食材，我已经呢取了一部分，把它榨成汁儿了。咱用这个汁儿去烧这个酱，
1: 和乌梅能搭配在一起，能够帮我们解暑，还对糖尿病患者哈有益处的一个食材的汁儿。
0: 把这乌梅肉咱给它切碎，直接加在酱里边，颜色也有了，味道也有了，作用还有了。调味啊，盐少来一点，胡椒粉再加一点，蚝油来上几滴老抽，转成小火，咱呀得把这多余的水汽给它熬一熬。
1: 酱里面不仅有啊这个椒的鲜香，而且呢带一点点的这个乌梅啊酸爽的味道，
0: 代替醋，然后呢关键是乌梅还有一点甜味呢，是吧？咱你看咱们这个菜少糖，
2: 对，
0: 控糖，所以说呢糖咱都不用加了。
3: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3: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3: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3: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4: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0: 现在通过这个熬 熬煮，它确实呈现酱的状态了。起锅之前，咱们为了搭配它的味道，然后呢再配上一些尖椒，再来点彩椒粒，三椒合璧，哎，这烧椒酱的味道，你想它能不香吗？炒好盛出来，
1: 烧椒酱我们就学会了。但是别忘了，刚才郝大厨啊说，今天处理这鲈鱼是这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教给大家的一个妙招，而且是在它熟制的时候有一个高招，可以让它更加的鲜嫩。
0: 鱼呢，咱已经腌制好了，咱给它稍微改一下刀。这个鱼呢，块千万别改得太小哈、啊，改成这种瓦块状。这葱姜咱也别浪费，哎，搁在这里边来点。哦
1: 鱼炖好了，还没有看到妙招呢，到底是什么呀？
0: 我这妙招的神器啊，相信到了夏天，大家伙啊，很多人都喜欢。哎，
1: 啤酒吗？
0: 啤酒，咱们在这个水里边，您啊加上一点啤酒进来，然后咱把它煮开。接下来啊，张老师给咱提供这神秘食材，咱是两用，这儿还有一个直接入菜的，下锅。
1: 乌梅的好搭档。
0: 这会儿我们要把火转成小火，然后鱼肉通过这种浸养的方式让它成熟，这样可以让肉的嫩度更好。就千万千万不要大火去滚它了，很容易什么呀，鱼肉就给煮老了。四开微开的一个状态把它养熟，我们水要宽一些，控制在3分半钟左右，
1: 要记着时啊，时间非常短就可以捞出来了。最关键的您记住了吗？今天我们做鱼的这个妙招啊，就是郝大厨告诉我们，熟制的时候一定要放上一些啤酒啊，烧开了之后再来养熟这个鱼，大鱼肉是非常鲜嫩。但别忘了，我们这个菜里面用了乌梅，当然少不了它的黄金搭档了。这个菜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宝贝？我们请张老师揭晓答案。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那一道食材呢，就是丝瓜。丝瓜是一个清凉解暑、可以有化痰的作用。其实我们日常呢都会用到什么丝瓜络，我们用药，就像丝瓜络就是丝瓜里面那个瓤。这个丝瓜新鲜的时候来吃，它清热解暑的作用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它配上乌梅，能够酸敛，能够生津止渴，再配上鲈鱼干。平能够健脾益气，对于夏季的气阴两虚型的糖尿病人来饮用呢，既补又清，还能够酸敛生津。
0: 鱼呢，咱码好盘之后，直接就把咱们做好的烧椒酱往上一浇，这个就可以上菜了。
1: 您看我们这道菜哈、啊，浇上哈、啊，今天郝大厨教我们的这个烧椒酱，哎呀，浇的香气非常的鲜明，而且会刺激食欲，让这个鱼肉呢也是鲜鲜嫩嫩滑滑，一口咬下去美味的享受，还能帮助我们清热调血糖。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工作。
7: 好，那咱们这样，先回到观察室。我看你有点紧张，是吧？你也可以回去再好好的思考一下。那行，我们先回观察室吧。
8: 上台感觉怎么样？
9: 上台感觉，嘉宾跟我观点不太一样。
8: 这么说您不太认同嘉宾们说的这些？
9: 我可以放宽条件，可以放宽条件。
8: 那您现在放宽到什么条件了？您跟我们说说。
9: 放宽条件，外地女孩那个是，在北京有工作有房可以考虑。
8: 还得有房在北京？
9: 对，北京没房怎么生活？
8: 您不也跟父母住吗？
9: 但是我可以付基首付啊。
8: 外地女孩跟您一起付首付可以接受吗？
9: 可以啊。
8: 那你对这个我们3号女士印象怎么样？
9: 我觉得一拍到北京土，我没仔细问呢，她说她是房山的，那个我没问她是不是土著。
10: 这女孩应该就是房山的。
9: 她是房山的，我怎么觉得有点黑呀、啊？
10: 黑
9: 女孩黑的多吗？你觉得？
10: 黑的也多呀。我遇的那个海淀那个女孩也长也黑呀、啊，海淀很属于北京吗？
9: 海淀哪有黑的？我们是我们小时候是小时候长的，哪有黑的呀？这稍微有点显黑，我觉得。
11: 他敢穿白衣服，他就不会显黑。
7: 来吧，我们再来聊梧桐吧。我们看他这次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3个：选择之后、深耕钢琴教学、自学心理学、因材施教、硬性底线与内在期待。梧桐是我们的宝藏女孩，其实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你一个赵倩，其实大家都印象是比较深的哈。你选择之后，然后应该也有不少热线。 包括哎，你跟老孟你们俩人之间，
2: 就是去年孟先生不是献花了吗？
6: 上次咱们有一定的了解了，
2: 嗯，
6: 就是哎，你还有什么疑问，你可以问我。
2: 上回就是比较喜欢要很多小孩儿，不知道您是

0: 希望还是刚需？
1: 希望两到三个孩子，所以想找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这个一个伴侣。对，但是说如果实在是没有是吧，完成这个目标并不是必须的啊，至少是说他也喜欢孩子。因为我个人的出发点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刚刚那个也说了，实际上我是响应国家号召。吴桐，今天见到你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也谢谢你今天又给了我一次跟你加深了解的机会。我想就是我们能不能从朋友做起，但是最好能成为一辈子的合伙人，这是咱俩今天共同的一个关键词啊。我想我一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0: 谢谢谢谢谢，那就尝试先了解一下。哇，恭喜，
1: 谢谢谢谢，
2: 来，两人牵手成功，来来来。
0: 就后面我们约出来见过，然后呢觉得就见了几次，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就是可能从生活方式啊，各方面觉得不是特别的匹配。
2: 来，一点一点的讲，生活方式是怎么看出来可能不太合适？
0: 我说我不喜欢吃甜点，我连零食都不怎么吃，我就吃正餐比较多，然后呢甜的就更不吃了，别说甜点了，连西瓜我那个甜我都接受不了。他在明明知道这种情况，明明知道我这种饮食习惯的情况下，他点那个套餐的时候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那个套餐里带了点心，然后他已经知道我不吃甜食了，他还在让我吃。
2: 那他自己不吃吗？
0: 他不吃。然后呢他说他因为他崇尚的那个学派是不能浪费的，在吃饭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说的。后来我说什么学派都不能浪费吧，然后吃不掉的就要打包，那么打包的话他就有点强迫性质希望我带回去。那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吃甜点，这个甜点你也没有动，那我又不想吃，那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带走？
2: 那他为什么不打包走啊？
0: 对呀，我说要不你带吧，我确实不想吃，但是他还让我带，我都没有说别的，就这一点，我觉得连我自己吃什么，要不要带走一个东西回一个吃的回家的权利，我都没有自由了，我还敢想别的吗？
2: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
0: 还有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发微信消息是用来工作的，不是不能聊天，聊天就得见面或打电话，但是他又很忙。那我就尝试接受他的习惯，我说好的，那就不发微信消息聊天了，虽然我平时都发微信消息聊天。然后呢那好，那打吧。然后白天他说我要去这儿我去那儿，就他有各种活动他很忙，必须晚上打。然后晚上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会报时啊，我们已经聊了多长时间了，就是他报时的时候会精确到分钟。然后报完时就接着说要睡觉了，要睡觉了。
2: 所以他要聊多长时间他就觉得很长了？
0: 就一个多小时，跟他的聊天只有电话沟通，他平时白天是不发消息的。
2: 那你们俩能聊一个小时也可以，
0: 因为是我一直在展开话题是我在展开话题，
2: 每天都能聊一个小时？
0: 不用每天，就只打了两次电话就没有再打过了。
3: 你说打个电话有规定时间，不规定时间就不能说了。
4: 我以前跟我也就是之前的女朋友，就是说每次就是不管在哪，以前说拍戏啊或者出差啊都要视频，就是360度无死角视频这样。
2: 你们俩一起出去玩过吗？
0: 爬过一次山。然后爬完山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天比较冷了，我记得好像穿羊毛大衣的那个季节，然后呢等录完以后再去爬山就也会更冷一点。然后爬完山之后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那冬天的北京太阳一落下去温度唰就下来了嘛，然后这正好也是爬完山人会比较累，就想早一点，就是不管是回到家还是坐在餐厅里，就是你想赶紧坐下来。我们俩就是当时是打车去的，那就肯定要打车回。他就说那你要是不想吃饭我可以送你回家，他就打车，但是打了很久很多分钟还没有。后来我说那你用什么叫车，他说我用高德。后来我就用滴滴叫，都不到一分钟就叫到了。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只用高德呢？他说因为高德有优惠券。就我当时跟他表示过我很累，而且就是太阳下山之后我就是在做这个动作，我觉得我很冷。后来我就自己拿出手机叫了一个，他说我送你吧。我说那行，那你送吧，我打完车你坐在车送我吧。
3: 我能理解，但是我也就是觉得这种做法也，人家女孩急着回家，你看完打个车都能费多少钱。但是我能理解他这种70年代某些男性的这种抠索。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后来还有后来吗？
0: 后来最后一次打电话，当时我亲姐，我跟她好像起了一点争执，但是不是因为事件而起的争执，而是因为她这种结束聊天和突然唰就是终结话题的方式，就会让人觉得热情被泼灭。因为本身话题就是我一直在开启，她也自己承认了，她说我每次跟你聊天就是笑得特开心。我平时都不会这样的，
2: 嗯，
0: 然后但是他想终结的时候，他就不会管你正在说什么，他就会终结。然后他其实这样做了一次了，他这样做了一次，我明显的表现出了我的不高兴，他也感受到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改变。然后我就选择直接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然后当时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他还有他的一番道理，但是他是在讲道理，哪怕我当时都要哭了，他还在讲道理。
5: 这男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自己创业，跟数据有关的工作，
5: 啊、
0: 他也不用上班，也不用坐班。
5: 就是说，他这种做法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
0: 也许吧，
5: 比如说做数据工作或者做 AI 什么，他正好
0: 好像还不是 AI 的那个数据，不是，而且他不是实际实操者，他就是一个、
5: 他是管理者吗？
0: 差不多，
5: 就是有的人他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投入的，
0: 对，但是我已经直白的反馈过你的这种行为带给我怎样的感受了，但是
5: 可能
0: 没有被采纳，
5: 还是觉得他不够体谅，
0: 可能没有被采纳吧，
5: 没有被采纳，不够体谅。
0: 就是我其实跟他相处的时候一直在尝试包容他很多他身上的特征。
5: 你为什么要尝试包容他呢？
0: 因为这个是就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拼接在一起就是拼图拼上的人啊，所以肯定要看看就是曾经你的生活中没有的他的生活中要有的。那如果你们相处你能不能接受，你不能，我是不会想要去说以改变对方为前提相处的，就是看这些点自己能不能接受吧。
2: 所以刚才你没上来之前我们还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生孩子哈、因为老孟一直说希望生三个，你们俩又后来你们俩又沟通过吗？
0: 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关于宣传多子文化的事情就聊了半顿饭，然后我就一直在默默地听他的这个宣传，一对一宣传。
2: 但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要接受了是吗？
0: 没有接受也没有不接受，就是我很懵，就是第一次吃饭会说这个，然后我当时脑子是懵的，就是已经停机了。
2: 所以那个老孟是一个博士吧，然后比他大要超过12岁了吧，反正大不少。他研究的那个传统文化一定要多生孩子，所以你看他刚才说的那套文化一定要节俭，不能浪费。我觉得也是跟他的成长经历这个年龄
0: 会有，对，我是觉得节俭你可以想带走打包什么你就带嘛，对吧？我也不会拦住说不许打包，你带呗，你为什么要强迫我来带呢？
6: 那有可能是要立威，就是霸道总裁的那个感觉，对吧？就是我是一大男人可我先定一规矩，我明知不可行，我看你的反应，看你的态度。
4: 这女的气质真好，一看学音乐气质真好。
2: 现在还在做钢琴老师呢？
0: 钢琴老师肯定会一直做的呀，因为这个是你做教育的一个媒介嘛。
2: 所以现在带的学生多吗？
0: 还行，就是有不会是工作狂的一个状态，但是也就是有一部分每周大概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就是分配的会比较好吧。
2: 最近有碰到比较难搞的学生吗？
0: 有。
2: 什么样啊？
0: 就是让我们整个机构的人都觉得机构地震了，他一上课整个机构都地震了。他每一节课几乎都会闹至少5次以上的情绪，就是情绪波动大的时候都会摔东西，小的时候就是哭喊到整个中心都听见。
2: 那怎么办呢？
0: 就是他情绪来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原因，有一些情况我是会慢慢引导慢慢陪伴他把这个情绪过去。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我就会这样做呢？就是这孩子吧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犯错，就不太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音是咪，他弹错了你跟他说，他立刻就比如说他应该是咪，他弹成 re 了哈，你跟他说你哎这个是 re 吗？然后他就立刻这啊太难了我不要弹了，就是他 做了也不能说，就是到了这种程度，就是敏感，就我觉得燃点挺情绪燃点比较高，比较容易被点燃情绪。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他可能就是他的情绪燃点高，那么可以陪伴他把这个情绪度过。有的时候我会，就他不是光把手撤来说不谈，直接从琴凳上就下来了，然后就会有的时候坐在地上，然后有的时候跪在地上，有的时候就在屋里就是折腾。
6: 男孩女孩？
0: 女生。
2: 然后所以你做的什么？
0: 所以我就是在他这个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满屋子就开始折腾吗？有时候会在地上，然后一个姑娘家进来，你说你在地上再着了凉，对不对？虽然是小孩，我就会把他抱回来。如果他坐地上，我也坐地上，然后我就会把他抱回到琴凳上，然后让他坐在琴凳，然后比如说这是琴凳，他坐在这儿，然后我就蹲在他面前，这样跟他说话，就一直蹲着，直到他的情绪好。
2: 像你这种这么耐心的态度，哇，
6: 会把我们都惯坏的。
0: 但是就是因为我心中是有红线的，比如说他哪些行为，我是绝对会换一个面孔。就是那天他摔东西，就是这几个月来他每周跟我上一次课，每个月让机构地震一次啊。但是在一次一次的引导他从他自己的那个燃点里走出来，我觉得他燃点已经开始变低了，他已经不是特别容易，就是跟他自己的过往比他已经在进步了。然后呢，最近的一次课我觉得他学的真的非常好，然后就在最后两分钟，我说是把妈妈请进来现场听你谈一下今天的成果，还是我们录下来给妈妈看一下。他就说那不录吧，我说

0: 哎，刚才有人说了情不自禁的啊，这真不错，是您喊的吧？谁喊的？啊啊！您看什么感觉？
1: 我
0: 夸夸，现在
1: 我学不来，但是我看人家，哎，这个温文尔雅啊，这词儿，对，就是好
0: 啊。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哪儿了？我也说不清楚好在哪儿，反正是身体发飘
0: 啊，
1: 身体发飘这事儿。
0: 来，虎哥您说说好在哪儿？
2: 我觉得走得很轻盈，您很舒展的。也很大方，
0: 对我们两位女士呢，有没有想起来和她一起走一走的感觉？
3: 我不行，人一看人很专业，真的。
0: 那您觉得呢？
4: 业余人走出来
5: 没有练，
1: 没
5: 有
1: 练。
0: 其实我看了之后啊，我的感受就是，燕姐的这个走秀并没有很教条的说我的步应该怎么在一条线上，然后我的手怎么摆，其实完全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受。
6: 对，其实好看的东西啊，就跟现在我就老说我们这个京剧这个行业，就包括所有艺术，现在都是特强调我要怎样，我那个专业，其实把这个东西化掉啊，就是叫举重若轻的东西是好东西啊。你看他走的是很自然，但是他有那个规范的东西，但是他很舒展
0: 啊，由心而发的会更多，是吧？石宇觉得呢？
5: 对，也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您练这种台步会花了多长时间？
7: 很长时间了，应该
0: 有多少年？
7: 应该十年、二十年前应该都在上台走秀。那时候有的时候说是不专业吧，但我们也要去练，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的鞋不舒服。因为走秀必须是高跟鞋的。今天穿的平底鞋哈，
0: 其实穿了高跟鞋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那种挺拔的那个气质马上就出来了。
7: 是，你看我走路好像有点
0: 他
7: 想学那种感觉。
0: 没有，我是觉得稍微脚底还有点没根儿
7: 啊。对，他走秀，因为他毕竟要是踢腿要出去的，你这一落他感觉没那个根在支撑，所以说，
5: 但是我觉得这个姐姐她，我观察到一点啊，就是她走秀的时候，她会配合摄像老师，对，她眼里是有配合的这个
0: 镜头感
5: 的，对，所以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这个自然可能就表现在这儿，
0: 对，所以我们整体看来的话，真的是被您惊艳到了。您平时还学民族舞是吧？还是古典舞？
7: 都能接触一点，像什么傣族舞啊，那一些类的都接触。
0: 哇！
7: 但是还不是说，就我还是我儿子说那句话，我属于灵魂舞者，听着音乐，但是我不跳得很专业，我就是跟着我那个点儿，跟着我自己想象。
0: 要不要跳两下？
7: 来个鸿雁吧。

0: 常棒，非常棒。
1: 人家很漂亮，身材很好，而且我对这舞蹈非常感兴趣。他这本人有这气质，人家往最起码他这个往这一站，他说我就觉得，哟，确实这人感觉。最起码咱说的最简单的嘛，像个演员一样的，那不一样了，
2: 很优雅，很优美。
0: 嗯嗯。

0: 对吧？好，来，郑敏姐姐也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儿姐是什么样子。
1: 燕儿姐这个，她是一个特别懂得就是换位思考的人，而且善于理解和包容别人。燕儿姐是很照顾我的啊，
0: 嗯，她不会训你啊？
1: 她不会，她会开导我。
2: 嗯，对对，
1: 而且她特别热爱生活。
0: 那有没有想成为燕儿姐这样的人？
1: 我想成为啊，所以我就是愿意和她在一起。
0: 所以身边的能量场，其实交什么样的朋友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2: 太重要了。
0: 对，然后燕儿姐又是愿意去成为别人心中的一道光的那种人。
3: 您的那个好朋友会说，您的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就是让我会觉得跟我眼前的您哈，就是我会特别好奇。对，所以我想给您出一个题，您看一下怎么来安排下面几件事情。现在呢，同时发生了五件事情，都很紧急且重要的啊。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假如说你们家孩子退回到小婴儿的时候，这个小婴儿在哇哇大哭。第二个，你们家的水龙头正在哗哗的淌水。第三个，门口有人咣咣咣在敲门，这个时候您的手机也在一直在响。还有呢，就是我现在非常想上厕所。五件事情同时发生，请问您做的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能帮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感觉这五件事情啊，我首先要看孩子，
3: 抱着孩子，
2: 抱着孩子把门打开，我把水龙头关上，然后我上厕所，最后一个再去做最后一件事情，
0: 接手机。
2: 对
3: 对，能说说理由吗？就是为什么我先抱小婴儿啊，先抱起了孩子，为什么是先开门去？
2: 因为我想着这个孩子呢，他不舒服，是我感觉很重要，啊，因为他年幼。因为开门呢，我想着外面的人，假如是客人或者家里人，我不能让人外头久待，不太礼貌，是吧？然后呢，水龙头呢，不能长久的开，这个就感觉啊，要及时给它关上。
3: 就是您会觉得水龙头的这个问题，您觉得会有危险，还是说害怕财务的损失？
2: 就感觉它这么流水，不是光是它浪费哈，就感觉要把它赶紧关掉，
0: 它就应该是关上了，
2: 刻不容缓那种感觉。
4: 对，水老流着，对不起地球。
2: 哎，对，有这个感觉，你还是老师，
0: 只是没有必要让它流着。
2: 其次，你说接电话，我感觉电话还可以再打回去。
3: 对，所以您的这个顺序是：首先抱孩子，第二个要开门，第三个是关水龙头，第四个是自己上厕所，第五个
2: 我感觉还是要接电话。接完电话，拿着电话可以上厕所。
0: 第四个是接电话。
3: 对，
2: 是。
3: 所以像亲友团描述的您，我就大概有一种感觉了。而我们的这种心理投射问题，就让我们会更了解你。那我分别说一下这五项代表的投射的含义。那其实抱小婴儿这件事情，代表的是你所有的亲密关系，不仅仅是亲子关系，还有你跟未来的伴侣，就是您可能会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去开门，开门指的是我们的亲友关系，朋友这种关系。那第三个呢是关水龙头，是财务方面的一些您的关注程度，它投射是这个含义。第四个您指的是接电话，它指的是我们的事业。第五个自己上厕所，代表的是自我需求。那换句话说，燕儿姐把自我需求排在了最后一位。我在想，您把自己放在了这个位置上，还能有这么多的自我实现的东西，所以您的生活当中，我认为一定是做了很多取舍和权衡。就是即便最后一位，你看人家做的也很好。
2: 解决前四个问题，我感觉应该轻而易举的问题。就是不影响我个人。你我感觉我就说，为啥我拿着手机我可以进厕所，可以进卫生间，我很潇洒自如的把问题就解决了。我就感觉解决自己的问题，跟自己常年积累的一些生活经历和经验，完全这些东西不在话下。
3: 其实即便我们说这个题目是退回到小婴儿的，你孩子还是那么小的时候，您的态度其实也代表的是你当下的排序。那换句话说，我认为燕儿姐非常有可能她把自我排在最后一个，也非常有可能是你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顺便把自我需求这个顺带着完成了。所以你看她的那个人生的条目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她非常会找这样的一个时机，就是既没有特别压抑我的自我需求，但是他也没有排在特别靠

0: 前的位置。
1: 我想插一句，就是说我把自己提升和自我这个爱护也好哈，我就感觉就像您说的呼吸一样，每时每秒，你打比方就是说我们原来曾经做个高级美容培训这一块哈，我们老师就说你出去倒垃圾也要优雅一点，就是说你随时要记住你身后有一个摄像头，也就是说你平常做女人这些生活琐事和你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带着美和优雅的
2: 自我修炼和让自己不断的变好变闪光，它是随着你的生活无处不在的，
1: 对，
2: 都是会有这根弦儿，所以它并没有说是像我们说的它是分开的，我先解决一个事情解决完就完了，而这个事情是伴随你一生的，你都希望自己变好。
1: 对，我希望我走过去留下的这个所有的痕迹都是美好的，也就是说我自己平常不论做什么事情我在对自己有要求，也不是这种，他们说洁癖，我说不是，我洁癖是对自己这种刻薄，但是我这种生活洁癖就是对自己要求的。
2: 因为别人这样做，他说刻薄是这么做自己不开心而被动不得不这么做，但是你是喜欢这么做。对，
1: 我喜欢这样做，我每做一件事情都是我喜欢做，我愿意做，我做了就给他做好。
3: 素质挺高，但是我比较求的嘛，太那个过得去就行，像这个年纪了是吧，随和一点，
4: 可以接地气儿一点。
3: 接地气，不要求那个。
5: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们说的下一个关键词就是半生啊都在独自抚育两个孩子成才。那你和你之前的孩子爸爸，就是和前夫，是同事吗？欢迎您。
6: 世事中华，喜事多，莺歌燕舞人欢乐，见金佳节送选择，懂得恩情暖心窝。哇，说得好，
2: 好暖啊！来，有请。欢迎您啊，您这也是诗情画意的商场，很与众不同啊。那您这个气质一上来我们就感受到了，对，军人很有
7: 挺静的，很标准的。
2: 这是您是在什么单位啊？
8: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
2: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3: 探访老号名店镇店美食，探寻传承已久的绝活手艺。
2: 我听说咱这老汤可是不得了，
4: 关键就在于汤呀。
3: 点心饼皮薄如蝉翼，
1: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有多少层那个？
3: 美味猜猜看，大厨出考题，难住主持人。
1: 现在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老号名店寻特色，正在播出。
1: 今儿来这个地方啊，不说别的，环境是真好。它是在一个艺术馆的园区里边，特别的美。但是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吃什么呀。今天
2: 吃徽菜，
1: 徽菜，吃徽菜，你拎什么东西？
2: 快搭把手！
1: 你这都这么沉啊？这看着看
2: 重要，
1: 看着个儿不大，石头还挺压手。这是让我猜吃什么菜是吗？
2: 对啊。
1: 你说
2: 徽菜，
1: 对，徽菜吃了这么多年，别的不说啊，我石头往手里一放，我大致能猜个七七八八的。你等会儿啊。闻味儿都能闻出来今天吃的是什么，绝对是徽菜的招牌菜臭鳜鱼，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跟大家说说，就是只要把这个石头往手里一搁，你就知道这个臭鳜鱼一定是古法腌制的，因为这个东西啊，腌臭鳜鱼必不可少。你这从人后厨偷来的吧，我赶紧给人还回去。大叔您好。
5: 哦，你好。
1: 哎，正的臭鳜鱼是吧？
5: 对对对对。
1: 石头是你们这儿的吧？哎呦，
5: 我正说呢，我怎么少一条石头，少一块石头啊？
1: 我就说嘛，这肯定是我们导演从人后厨偷偷拿走的。这完璧归赵了啊，石头还给您了。这个一看这石头就是古法腌臭鳜鱼是必须用到的，对吧？
5: 对对对，必须得用的。
1: 您家这都是按传统那个骨灰盅那种做法去做臭鳜鱼？
5: 嗯，是的。
1: 哎，我先问问您啊，就是且不说腌制，就这个鱼是不是也得有讲究？不是说什么鳜鱼都能用？
5: 这是选自安徽池州秋浦河的。对，鳜鱼它是连通长江的。
1: 等于算是当地的一个有标志性的物产是吧？
5: 嗯，对。
1: 那它有品种的区分吗？
5: 那有，它这个有斑鳜，有石鳜，然后呢，我们选用的是花鳜。
1: 花鳜等于就是不同的鳜鱼品种，长得不一样是吗？
5: 是是是。
1: 嗯，
5: 它通常呢，有些鳜鱼它颜色就是发深。
1: 嗯，
5: 对。然后咱选用的这个花鳜呢，它的这个颜色稍微发浅一点。
1: 对，你看它背和肚子稍微有一点点黑的纹路，然后中间是白的，对吧？就是有花纹那种感觉似的。
5: 是是是。对，然后它的肉质啊也更嫩。
1: 更嫩。
5: 对，它这个鱼啊，它的鱼肚特别小。对，它的鱼背啊，然后呢肉质啊也特别厚。
1: 哦。
5: 对。
1: 所以就这块的肉是比较厚实的，
5: 是是，
1: 然后就是一夹起来都那种酸白肉，是吧？
5: 对对对，
1: 这种花鳜是不是刺儿相对会少一些？
5: 对，它刺特别少。对，只有一根主刺。
1: 对，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不用担心扎嘴这个事儿。
5: 是是是。
1: 对，大家应该经常会买菜的朋友会熟悉啊，就比如说你看挑鱼，
5: 对对对，
1: 一是看一眼这鱼鳃，它得是那种鲜红的颜色，你要发沉，
5: 对对对，
1: 发黑那肯定是不对了。
5: 对，那
1: 是不是
5: 不行？
1: 然后看一眼那鱼眼，
5: 对，还有鱼眼睛，
1: 眼睛也是，就是它是透亮的，对吧？不是那种浑浊的状态，它是很透亮、很漂亮的。这鱼一看就新鲜。现在臭鳜鱼这食材咱们弄明白了啊，关键还想问问您，就是您家这臭鳜鱼都说那么好吃，有没有什么诀窍或者秘诀？最重要的是什么？
5: 那肯定有啊。
1: 啊，
5: 来，
1: 我看看藏，
5: 我告诉你，
1: 我还以为藏着东西呢，这是什么呀？
5: 对，
1: 花椒、姜、鱼汤、鸡蛋。
5: 鸡蛋。
1: 是让我有几样？猜几样？
5: 一样，猜一样。
1: 猜一样是吧？
5: 对。
1: 我看看啊。其实我在家因为经常做饭嘛，你花椒肯定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去腥的嘛，对吧？姜它也是去腥的。一般鱼汤是香嘛，主要作用就是增香嘛，对吧？
5: 对。
1: 然后鸡蛋，我跟你说啊，鸡蛋在我们家做鱼只会有一种用处，就是炸带鱼的时候我先把鸡蛋炸一下，但是做臭鳜鱼会用到鸡蛋吗？这样，我觉得电视机前正在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您也可以一块来猜一猜，花椒、姜、鱼汤和鸡蛋，哪一样是做臭鳜鱼这道菜非常重要的？您可以琢磨琢磨啊，反正我的答案就是花椒，因为花椒这种去腥的、增香的作用还是很强的，对吧？
5: 嗯，您这个也。 也算对，
1: 也算对，这一听就不是最对的一个。那您先说，为什么叫也算对？
5: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的这个臭鳜鱼
1: 啊，
5: 它在腌制的时候，它不光有花椒，然后还有盐，对，那盐还有这种辣椒面去腌制这个臭鳜鱼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还是我们家的一个鱼汤。
1: 为什么最关键的是鱼汤啊？
5: 因为这个汤呢，别人家烧鱼呢，他可能说用到的汤呢，但是

0: 喜多，
1: 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就吹飞了。你看，
0: 巧用报纸做拆解，揭开绝活手艺。
1: 模拟
0: 是糕点、横菜还有火锅，哪道美食会是您的最爱呢？别走开，更多美味马上开启。
1: 先说这个地儿啊，咱们从这个六号线平安里地铁这个 B 口出来就很近了，因为旁边就是护国寺街嘛。这个地方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算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比较地标的一个位置了啊。你看这儿护国寺街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街口溜达进去就是了，就是这块了，金碧辉煌的，倍儿漂亮，特讲究，然后旁边有人家的这种幌子。走，咱进去看看去。它是那种你看宫廷风的装修，特别的漂亮，然后包括有很多那种老物件，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感觉，因为他们家真的是咱北京做这种宫廷糕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店铺。这块给大家看啊，你看这一位是王熙凤老爷子，像他的外祖父呢是宫廷御厨，所以家里是特别有传承的，底蕴很深厚，真的是把以前很多已经甚至都失传的糕点给它复原出来，特别难得。然后呢，现在的传承人是他的徒弟陈六梅，哎，这位女士，然后呢店里都管她叫六梅姐。他们家真的就是我自己会来很多回，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每个小糕点做得非常精致，而且他这个环境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出片的一个地儿，很漂亮。您好，今儿呢也是店家给我特别推荐的一些，
2: 对对，给您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食用顺序
1: 啊，
2: 先吃芸豆卷，再吃豌豆糕，最后吃玫瑰豆蓉酥，是从南到浓。芸豆卷、豌豆糕这两款它是冷点，要先吃，放时间长了容易风干影响口感。咱们家的这个西瓜烙是用大兴的庞各庄的西瓜现榨汁做的，冰冰凉凉，口感爽滑。
1: 包括这酸梅汤也是自己做的，
2: 对，这是咱们自己用烟熏乌梅熬制的
1: 啊。刚才您说这个顺序其实是口味从清淡一点，然后到甜度高一点，
2: 对对对，
1: 这么一个顺序。
2: 对，
1: 我试试。先从这个芸豆糕开始，正好给大家看看这个芸豆糕，里边这边是山楂糕，然后这边是桂花芝麻酥。口感特别的绵密，山楂糕本身是酸甜口，然后桂花芝麻酥又是那种坚果加上桂花的香味儿，再加上它本身是那种小凉糕的感觉，吃到嘴里之后既有浓香也有清甜，是这个豌豆糕啊。就这个口感跟咱们吃的豌豆黄它也不一样。先说整体啊，就上面它柿饼是那种特别有韧性，就是你每一口吃起来都像你吃柿子最中间那个小舌头的感觉，里边这个青红丝呢，它其实就是改变一下口感，让你有层次感。然后它中间这个咱们说看起来像豌豆黄的部分啊，相对而言以往吃的豌豆黄它是那种特别细一抿就抿化的那种沙的状态，但是它这个豌豆糕啊，人家这底下部分特意做的稍微粗糙一点，会有一点豆粒儿的感觉，而且它豆香会更足一些。而且这个豌豆糕啊来头可大了，真的是恢复以前宫廷的做法，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吃这个玫瑰豆蓉啊，酥皮儿，这个起酥真的太棒了，就只要轻轻一吹，它那个酥皮儿就吹飞了。你看，必须给大家再看看这个分层，想把起酥起这么好，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你看它这个分层一层一层特别的细密，而且层数特别多，然后每层呢有空隙，所以你吃到嘴里它不是那种发死的感觉，而且它里边这个豆蓉用的也是绿豆做的嘛，绿豆这样的食材是特别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细腻的感觉，但是它里边又加了一层玫瑰酱，哦，这个玫瑰酱真的太好了，香气非常足，它甜的是那种自然的甜，虽然这算是这几个甜品里最甜的一个了，但是它的口味依然是那种相对清淡优雅的感觉。这我决定再找六梅姐聊聊，看看这个人家这酥皮儿怎么做的，这酱是哪来的。六梅姐正忙着，您好，您好，
3: 哎，你好，
1: 这就是人家的传承人六梅姐。刚才我吃那个咱们那个玫瑰豆蓉那个，能给我们看看那个酱料吗？就真的好香啊，那个玫瑰啊，
3: 可以的，可以的，
1: 这都是
3: 这个，
1: 哎，这两个酱都是吗？颜色还不一样。
3: 这个是今年的酱，你看，哦，
1: 颜色鲜亮的，这是今年的。
3: 对对对对 对， 对，嗯，这今年的酱啊，这个不能用，鲜花呀，刚腌的，它有一点涩味儿，
1: 嗯，
3: 糖还没有完全化的，
1: 嗯。
3: 它是那种粗糙的口感，
1: 从质感上说啊，就是今年刚腌上的这个玫瑰酱呢，它其实还是那种一颗粒一颗粒的状态。
3: 对对对，
1: 我试一下行吗，
3: 嗯？
1: 今年刚弄的，其实是能吃到那个
3: 鲜花
1: 的花瓣的。
3: 对，
1: 但是确实就是吃到最后有一点发涩了。

0: 对，腌过一年，经过那个低温发酵以后啊，它这个口感就比较柔和。
1: 哦，
0: 这个糖呢也完全腌进去了。
1: 它有点拉丝儿的状态，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0: 这就是玫瑰花和糖腌的，没有别的。
1: 哦，试一下这个，放了一年之后，你感觉它整个味道变得厚重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它完全融合在起来，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玫瑰花瓣的感觉，但是那个香气变得更足了。用的哪儿的玫瑰花？
0: 在咱们妙峰山的玫瑰花。
1: 妙峰山的。那除了这个酱之外，我看那个酥皮儿也特别棒，就有多少层那个？
0: 我们没有具体的去数过，咱们今天要不借这个机会数数，咱们去外面，我们找一张报纸试试。
1: 也行，我叠报纸感受一下。
0: 行，
1: 走，咱出去试试。咱是模拟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咱们就把这个报纸当我的面。这一块是水油面，
1: 水油面，
0: 然后把它擀开，擀开，然后这是油酥面，咱们也把它擀开，放到这儿，这一半盖着它，然后把这边上一收口，收收收收，收完口了以后就把它擀开，擀开，然后再折三折，然后再折。
1: 两折。
0: 然后这一面还跟那个一样。咱们这是报纸折完了再折，其实它是每一次擀开再折，咱们把它给剪一下。
1: 哎呀，这么细密吗？
2: 一、二、四十、四一、四二，
1: 这得四五十层这个。
0: 但实际上一层一层的去接这个点心的话，是接不出来这么多层。
1: 不对，因为它有的很薄。
0: 对，有很多那个层次是在擀制的过程中，
1: 它粘在一起了。所以其实就是你看拿的那个起酥的时候，肉眼能看到的分层远远不是人家叠出这个层数，人家叠出层数得四五十层，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才会那么匀，而且特别有层次感。咱再试试人家特别推荐的这个西瓜酪，带着弹性的，明显不是调出来的味道，就是天然的西瓜，而且就是我说的西瓜芯儿崴那一口的感觉，又清凉又甜，然后西瓜味儿还特别足。这个也要特别说一下，酸梅汤也叫乌梅饮，口味很明显，它是有那种乌梅，是有点烟熏感的，它就是你入嘴是酸，然后咽完之后留在嗓子里的是甜，嘴里开始生津止渴了，然后你一口下去之后觉得特别通口，特别清凉，而且人家全都是现做的，所以就这保证品质这一点啊，我觉得这家店一直是特别有水准的。今儿带您来这家店啊，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家波波铺，而且人家从整个环境到它的小点心啊，做的都特别的精致和讲究，然后不同时节人家还会推出不同的这种产品来，而且他们家真的是有很多的点心啊，都是传承宫廷的那个配方和做法，有很多已经失传了，现在又重新复原出来，真的特别难得。但是他们家店呢，就是环境相对是小一点啊，它其实只有五张桌子，然后有一个榻，所以呢，如果要是每周的五六日这三天的下午来呢，可能人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建议呢也是错峰来就餐。如果您要是来的话，建议您公共交通会更方便一点，然后呢，旁边就是六号线平安里站。
3: 能够在咱们北京扎根多年的老号名店，每一家啊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看家绝活，凭着压箱底儿的招牌美味，实实在在地留住了一代又一代的食客。那么除了刚刚给您介绍的三家餐厅的特色美食，好吃的可多着呢。就拿团结湖这家主打肥肠锅的老店来说吧，不靠花哨摆盘，全凭一锅热辣肥香的香味圈住了一大批老食客的心。给肥肠去味提香的主要调料当属豆瓣酱和湖南辣酱，红亮的锅底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鲜椒蒜苗铺满锅面，肥肠啊是越煮越入味儿。那么等锅开之后，您就可以先捞肥肠大快朵颐，接着呢就可以涮煮您喜欢的素菜，最后啊您再下上一份泡饼进锅，让饼吸满浓郁汤汁，一口下去香辣过瘾，妥妥是地道的湘式滋味。眼下接近白露节气了，秋日餐桌上的应季食材自然少不了鸭肉。在京城，鸭子的做法虽然是多种多样，但是烤鸭那绝对是绕不开的一张城市美食名片。接下来我们带您打卡的这家京味餐馆是人气十足，经常得排队才能吃上这口美味呢。 这儿的烤鸭呀，采用枣木明火挂炉慢烤，果木香气一点点的渗进鸭身，烤好的鸭子枣红油亮，看着就特别特别有食欲。师傅推着热乎的整鸭到桌边现场片鸭，手起刀落，片片皮肉分明。吃的时候呢，您先来上一口纯鸭皮蘸白糖，感受一下油脂的香甜，再用荷叶饼裹上鸭肉，葱丝黄瓜再抹上甜面酱，这么一卷，一口下去酥嫩香全都有。吃完鸭肉，您还能再喝上一碗鲜美的鸭架汤，哎，一鸭多吃，满满的老北京地道滋味。
0: 辣，
1: 行，
4: 够劲。
5: 现在的这个食材更精简，选料更好。
6: 香辣自贡菜解馋又过瘾，提香秘密在汤里，
1: 就离不开这东西，
5: 离不开，它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个香味。
6: 制作粉蒸肉，大厨选肉有标准，非他不可。
7: 主要就还是咱的鱼够好，是不是？
8: 对，这是我们江西特有的一种猪。
6: 一桌菜满是汤汤水水，样子不起眼，竟大有来头。
1: 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
6: 手工粉条讲究鲜，当天先做不隔夜。
9: 这个必须要当天做，老家运来都不行。
10: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1: 还真是。
6: 一道菜历时3天制作，要想吃上可不容易。
9: 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桂鱼的它的鲜味。
1: 这个爆烟怎么讲？
6: 下周同一时间，寻香尝鲜探美食，京城美食地图，邀您一起来打卡，咱们不见不散。
11: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1: 哦呦，
11: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7: 鲜嫩香，过瘾。
11: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2: 每周六，远在北京。
1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0: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7: 场呢，郝大厨说要考一考我们，我最喜欢考试了，
22: 最喜欢考试是吗？
7: 对对对，
22: 今天给二位出一个特别家常的题，在家里都蒸米饭吧，这米饭多长时间能给蒸熟？
23: 一般我们家呀，用这电饭锅把米放进去啊，至少啊，它得20分钟半小时吧。
7: 啊，我是一个追求品质的人，我一般用电饭锅就选择精品煮45分钟，
22: 40分钟，半个小时，这时间太长。今儿呢，咱们现场10分钟就把这生米，咱们把它变成米饭，
7: 不可能吧？
22: 这个十分钟里边咱还有窍门的哦，三个窍门一个重点，所以说呢把我这个步骤掌握好了，十分钟咱也能做出一锅。

0: 人原先共同居住的住处寻找孩子，但是
1: 原来那家被他妈他母亲们都给占有了哈，完了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完了就是对我破口大骂嘛。我后来是又给他打个电话，就回来一孩子跟我住一段时间，完了就挂了。后来就不知道住哪儿了，我就到处去找孩子，没有找到，给藏起来了。
0: 田女士说，为了能找到孩子，她也是四处奔走，想尽了一切办法。
1: 我就说怎么想办法能见到我的孩子，我求助街道警察，包括我们那当地的妇联啊，就是说都给他打过电话，人家说你让孩子妈妈见见孩子哈，他都是不配合的。人家说他是孩子的父亲，他也有权带孩子。我说我还是有，我也是孩子母亲呢，但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孩子？反正能想的办法我都想到了，走每一步都真是特别特别艰难。
0: 田女士说，连同离婚纠纷在内，她与男方前前后后互相打了20多场官司，但仍然没能要回孩子。
1: 6岁被带走的，就这6岁，我觉得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他，包括晚上去医院呢，都是我一个人陪他，我带他上早教，带他游泳，打篮球，包括练琴，全程都是我一个人。作为一个妈妈嘛，像我这种是老母亲嘛，我身边没有孩子，你就想，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一个月整整瘦了30斤。
0: 田女士说，在这期间，因为她想见孩子，双方曾发生过激烈冲突。
1: 我发现孩子在一个小学嘛上学，我就去找孩子了，完了他不让我接近孩子。

起来隔绝另外一方见孩子，就是属于典型的藏匿了。在2025年之前，确实没有什么法律抓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一直都在。

0: 270多天，我依然没能再陪孩子。
1: 人们不禁想问，当婚姻关系破裂，即便手握法院判决，为何仍有家长会被迫承受与孩子骨肉分离的痛苦呢？这些子嗣带家长又该何去何从呢？
2: 抢夺孩子、藏匿孩子也不是私事儿，那么公权力要介入。孩子他不仅是家庭的，他也是社会和国家的。
3: 这种类型的纠纷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才能更好，的确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执法者不断地去动脑筋，我们推出新的机制，我们推出新的审判方式，充分的、极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 然而现实往往是复杂的，法律的完善需要时间，而想要真正破解子嗣带家长们的困局，缝合亲情的裂痕，光靠法律也许还远远不够。
2: 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需要被尊重、被保护的这样一个对象，将孩子的权益和需要放在首要的考虑。
3: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着急去激化。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你们之间问题的真正的症结它到底在哪里，有针对性的、对应的去解决，甚至于可能做出一个妥协让步的，真诚的去面对，把这个最担忧的点解决了，也许孩子的问题顺带着就解决了。
4: 看完子嗣带家长的故事啊，真的是心里觉得挺不是滋味的。那我们呢，也是尝试联系了这几位当事人的前任，想要了解情况，但是结果呢，都是不如人意。有的电话呢，是始终都没有能够接通，有的啊，是听到记者的问询，就迅速挂断了电话。
5: 法律在不断的完善，可对于这些家长来说，寻亲维权仍是一条不得不坚持的漫长的路。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执行机制补上，针对刻意藏匿子女、拒不配合探视的一方，落实有效的约束惩戒手段。最后呢，也想对那些离婚之后心有芥蒂的父母说一句，就是孩子啊，不是婚姻博弈的筹码，更不是大人撒气报复对方的工具。希望有一天啊，不再有父母靠子嗣带标记思念，不再有孩子被逼着去选爸爸还是选妈妈。愿所有破碎的家庭都能够守住对孩子的那份责任和温柔，也愿跟孩子分开的家长能够早日跟孩子团圆。
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 ，AI 技术是被广泛运用 ，AI 广告呢也是遍地开花，但是 AI 广告不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AI 广告翻车的几个案例。
5: 我们先来说一个最近的啊，据央广网报道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要注意啊，这个方桃子她是一个 AI 生成的虚拟人物，在这条广告里呢，这个虚拟出来的女孩对着镜头介绍一款美瞳隐形眼镜，说戴了一天啊，哎，很舒服。
4: 嗯，但是啊，这条广告的评论区是瞬间就炸锅了。网友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一个虚拟出来的数字人，根本就没有眼睛啊，何来的佩戴体验呀？”
5: 事情发酵之后呢，有律师称这条广告啊属于虚构使用效果，涉嫌违反广告法。然后呢，广告就被火速的全网下架了。目前涉事品牌属地的安徽滁州市琅琊区市场监管局已经是介入调查处理了。
4: 那咱们要说的下一个翻车的 AI 广告啊，就是更让人难以接受了。据新京报的报道，苏泊尔官方认证账号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呢，是发布了系列 AI 短视频广告，其中呢部分内容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比如说有的女生啊正在洗澡呢，这搓澡大叔进来给搓澡，甚至呢还有女生正在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这标题配的是啊，叔啥没见过呀。
5: 嗯，要说这哪像是广告 啊，说它是低俗段子我觉得都不过分。
4: 没错，
5: 品牌方难道真的以为就是越是低俗就越能有流量吗？
4: 所以说啊，这网友们对此是并不买账的，广告也是引发了大量的投诉。有网友就说了，广告拿私密场景当做营销素材，缺乏对消费者的基本尊重。
5: 随着舆论不断的发酵，8月5号，苏泊尔方面回应称，公司发现相关问题之后，已于当天呢是将涉事视频啊全部下架，并对视频物料审核流程进行全面复核。此外呢，公司已经进一步强化了授权店铺的内容管理与审核机制。
4: 无独有偶啊，咱们再来说一个冒犯消费者的 AI 广告。据中国妇女报的报道，某女性卫生

0: 用品品牌官方旗舰店呢是发布了一条 AI 广告，视频当中呢三位穿着运动服的女性啊，这数字人呢是正在散步，其中的一位呢做出了捏鼻子扇风的动作，一脸嫌弃的表情啊，同时问道说谁处在生理期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啊。另一位女性数字人呢则是面带着尴尬的回复说不好意思是我。这个广告内容呢明显是在贬损女性，舆论发酵之后呢，品牌客服人员也是回应称广告是 AI 做的， AI 好像成了免责金牌了。
1: 这 AI 广告啊频繁的翻车，看似是 AI 闯的祸，但实则全然不是。 AI 它毕竟只是工具，本身没有独立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价值观，更不会凭空就构思出冒犯人的剧本。这个 AI 啊完全是按照人工指令要求去生成内容的，也就是说 AI 广告闯祸了，那广告的制作方和发布者首先是要承担责任的。
0: 而广告主呢同样也是难辞其咎啊。 AI 广告脚本生成之后呢，广告主是要审核的，什么样的广告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什么样的广告会犯众怒，这负责审核的广告主心里难道就没个谱吗？据上游新闻的报道，仅2026年上半年，国内呢就有超过10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内容引发了舆情。那问题呢主要是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啊，像是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还有就是虚假宣传了。那么问题也来了， AI 神通广大，但是 AI 广告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栽跟头呢？
1: 有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过去一条啊电商短视频制作的成本呢是几百块钱或者上千块钱，耗时呢是10来天左右，现在用 AI 生成啊成本才几块钱，有的半小时就能成片，成本降幅超过90%。那不少品牌方啊会把这个短视频的营销外包给代运营，而作为品牌方呢只需要盯着转化数据和曝光率就可以了。
0: 所以咱也听明白了，这真的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呀。那么 AI 广告会不会冒犯受众，是否有悖于公序良俗，变成了品牌方次要的考量因素了。品牌方盯的是转化数据，而某些 AI 广告运营商呢一看正经内容出不了爆款，就开始不断的去试探要打擦边球了。
1: 没错，相当于一部分 AI 广告运营商认为说这个广告啊不怕挨骂就怕没人看，所以他们就觉得什么低俗的呀、猎奇的呀、离经叛道的这些内容就成了流量密码了。他们就觉得内容呢就算被人诟病，但只要这热度有了，那营销目标它就算完成了。
0: 没错，但事实上呢 AI 广告一旦犯了众怒，形成了舆情，这品牌方啊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咱们就拿苏泊尔 AI 广告翻车事件为例，据新浪财经的报道，7月31号 AI 广告舆情发酵，8月5号官方做出了回应，期间呢苏泊尔股价连续下跌，总市值呢是从348.65亿元跌至了328.58亿元，蒸发了20.07亿元。
1: 从法律层面来说啊 ，AI 广告本质上它也是广告，是广告，那就得遵守广告法。所以还是那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另外，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也是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发布合规指引，其中呢明确要求商家不得利用 AI 技术制作夸张、低俗、色情、擦边的画面，并且呢广告必须要去标注本广告由 AI 生成。要说啊，这其实真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呢对于 AI 广告监管的步伐正在跟进。
1: 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商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网络时代流量固然很重要，但是流量也要取之有道，通过 AI 广告去冒犯公众来换流量，那商家就是饮鸩止渴呢。简单就是那句话，众怒难犯。这商家啊，一旦是丢了口碑啊，成了众矢之的，那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您想想您这买卖还能做得长久吗？
0: 下面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些天，广西南宁一名男子呢是跟老婆外出遛弯儿，这夫妻俩啊途中是吵架了。男子呢刚刚喝了不少的酒啊，所以说一气之下，他是纵身一跃，竟然是跳进了江里，向远处游去了。
1: 眼看着丈夫的身影越来越远，最终呢消失在江面上，这妻子慌了，赶紧啊就报了警。那消防队员赶赴现场啊，整整搜寻了一夜，妻子呢在岸上也是等了一夜，但就是找不着人。
0: 第二天天亮了，又有救援队伍是加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男子竟然出现了。
2: 当天晚上11点多，消防人员接到一名女子报警，说自己丈夫跳江了，于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女子说，他们两口子晚饭后到江边散步，因为口角争执，丈夫借着酒劲儿直接跳到江里游了起来。人下

0: 水后就再也没上来。
1: 他游到水里面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所以他老婆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那么消防这里捞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人。
0: 到了第二天上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也赶到了现场，准备扩大范围继续搜寻。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冒出个人影，正慢悠悠地朝岸边游过来。救援队员赶紧开救生艇过去接人。等上了岸，报警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失联了一整夜的丈夫。
1: 到了岸边，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他当天晚上他跳下水里面了以后，他就游到对岸，因为喝了酒啊，头有点晕，他就在对岸睡了一觉。睡了一觉了以后，早上起来了，他要想游过对岸。
0: 人是毫发无损，可把忙了一晚上的消防队员累得够呛，也让老婆孩子在岸边提心吊胆了一整夜。
2: 你看这名男子干的事儿啊，不仅是让家人揪心，也给社会添乱，真的是荒唐事。一个成年人了，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心里难道没点数吗？
3: 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在江苏连云港东开往浙江杭州的一趟列车途中呢，是停靠在了宿州站。这个时候啊，突发险情了，一名女童呢是掉进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里，情况万分紧急。
4: 哎，可以报失啊，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5: 怎么看的呀？
6: 看那个小哥哥去了。
7: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乘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26:30，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古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5: 你站着就行了。
6: 他要穿他的鞋子。
4: 没关系，鞋别管了。
5: 扔手。
4: 好，这个手给我。
6: 慢点。
4: 哎呦。爸妈，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7: 9:27:15，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4岁半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4: 离这个远点。离得远点。
6: 我见
7: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事后经联系，确认女童并无大碍。
2: 好在是救援及时，孩子呢并无大碍，所以在这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带孩子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尽好看护的责任。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2: 专列全程是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游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 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国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来聊聊网购的事儿。那现如今啊，这网络购物可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实际上，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钱又有闲，那现在反而成了网购的主力军了。今儿来求助我们的观众啊，是家住海淀区的崔先生。那崔先生向我们讲述，说他的老父亲啊，别看年岁都已经是86岁了啊，但是老爷子特别的潮流，哎，就爱看个直播间的这种网购，然后去买买买，被家人调侃为网瘾大爷。那老爷子自己家里啊，到处都是快递的盒子，这堆的都快进不去人了，所以这采访呢，不得不安排在了儿子家进行。那么这么个买法啊，是让本来挺和睦的父子关系产生出一些矛盾来了。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海淀区我身旁的崔先生的家里。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2: 就是因为买东西，
1: 就因为买东西，
2: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1: 这一次采访，我们见到了崔先生父子。采访时，崔先生告诉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父子俩经常会因为网购而吵架，这是从哪儿说起呢？
3: 在采访之前呢，我其实就已经跟爷爷已经加了微信了，没有想到爷爷其实挺健谈的，经常会跟我分享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趣事儿。但是说起这个网购，我在跟爷爷见面之前就一直没有敢提起来过，所以爷爷到底为什么网购，又到底在网购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得而知。咱们还真得跟爷爷见了面之后才跟爷爷好好聊一聊了。
2: 他们实际上是白天睡觉晚上精神
4: 熬夜
2: 啊。他其实这样，就是咱说这样，就是你如果跟社会接触少吧，那个节律是自然就倒到昼夜颠倒了。
1: 爷爷您慢点慢点。奶奶好。
5: 你好，
1: 见着面了，咱俩这是网友，
5: 对呀，
1: 忘年交。
3: 刚一见面，我觉得完全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想象，感觉爷爷您比手机上咱俩聊天的时候还健谈。您认识我吗？
4: 我认识你也不是，说我也不认识。
3: 在哪儿见到过我呀？你
4: 二生活频道，
3: 生活频道。慢点。
4: 这个 BRTV 啊，我看的最多的还就是咱们生活频道。
6: 光年子他小伙子长多帅啊！啊、
3: 哦，这都知道。
4: 追他的姑娘少不了。咱们这个生活频道，我就净跟我们老太太开玩笑的。现在我说，我一会儿记者来啊，给你拍几个镜头，我说给你放到那个选择上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给你找一个。
3: 太风趣了。
1: 作为我们的忠实观众，爷爷对生活频道的主持人和各个栏目都很了解，看得出来平日闲暇时间老人常常看我们的节目。而采访时我们也了解到，
7: 你这胳膊这是怎么着了呀、啊、
4: 这是打仗。
7: 这打仗呀，这么可爱呢。你这胳膊这是之前这是摔着了，
4: 摔得骨折了。
7: 哎呦喂，这可就好
4: 了。从床上走，哦哟，地下一戳啊，还把脖子给戳了。哎呀，脖子也费劲，
7: 有点费劲。现在
4: 对，就怎么回事了？哎呀，哎呦！
1: 谈起眼下受病痛约束的晚年生活，爷爷言语间带着一些笑。

0: 极情绪。而追溯从前，这位耄耋老人也曾是一位干劲满满的高级工程师。您当年上的是哪个学校，哪个中学？
1: 我就考到四中。
0: 要北京四中。
1: 四中的就到现在才是最好的中学。
0: 哪一几科是您特别拿手的这个科目？
1: 那数理化基本上都满分啊，随便怎么考都就化学能丢个两三分了不起了。
0: 后来您考到哪一所大学呀？
1: 就考的同济。
0: 同济大学。
1: 对。
0: 您当年同济大学读的是哪个专业您还记得吗？
1: 公民建。这个专业干什么？就是搞这个建筑结构的。
0: 建筑结构的。
1: 我做这个项目，你在百度上输入我的名字三个字，就有简单介绍。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一级刊物，叫工业建筑，还有空间结构两个杂志。
0: 您看啊，这是百度我们现在都能搜得出来的专家。 这是崔和甫，是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6年的毕业生。然后您在90年代就发表过单层工业厂房中架 结构应用的
1: 就这个
0: 论文。
1: 这屋你看，这套柜子就是我给他设计的，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0: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1: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的，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盆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他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了。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0: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刚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1: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的。
0: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2: 这儿子是我也算我最好的作品。
1: 我这个儿子
0: 啊，
1: 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学院大学的教授。
0: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研究？
3: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0: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1: 对，在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皮肉之苦。
0: 是吗？
1: 对啊，
4: 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的40名上下。等到一到节骨眼中考了，夸给你进前15名。就这样了。为什么挨打呢？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
0: 哎呀，
1: 找挨打吧。
0: 在您眼里，您小的时候您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那是挺严厉的，还有净挨揍。
0: 净挨揍。那因为啥点事儿就得挨揍啊？
3: 我小时候也确实不是特别听话。
0: 是吗？
3: 就是对，然后那个像什么不交作业呀，
5: 他的本身的成绩
0: 现在
5: 好。
0: 是，听见了。好了，
3: 管得很严厉。然后也确实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0: 爷爷也告诉我们，现在儿子几乎天天都会来看他，老两口的事情也全是儿子来回跑。
1: 大孝子不管干什么出去，他开车拉着我，下了车轮椅推着我。这是儿子。
0: 多好，多幸福呀。
1: 对，因为就这嚷不幸福啊。
0: 哎呦，嚷也幸福。
1: 嚷也幸福
0: 嘛。
1: 就是小法西斯一样，都是，知道吧？我管叫小法西斯。
0: 什么是幸福？
1: 什么是幸福？他不嚷不就幸福？
6: 这不难看出啊，崔老先生跟儿子之间啊，这日常父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两位呢又都是高知做学问的，彼此啊都挺为对方感到骄傲的。但是崔先生说了，说别光看这老爷子平时可爱的那一面，说只要他把这手机啊一拿在手里，直播间一打开，那买起东西啊是怎么劝都劝不住。那刚才崔老先生嘴里说到的这个儿子啊老跟他嚷嚷，就是因为网购这件事儿。那老人家究竟买了多少东西啊？这买的又是些什么呢？订单背后藏着哪些现实的困境？这原本温馨的家庭又为什么会因为网购被打乱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3: 就是因为买东西。
0: 就因为买东西。
3: 他从以前就喜欢买各种这些东西。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天意。过去就是，然后他在那边买。后来呢，这个天意也没了，然后网购起来了，他网上买东西就不少。
0: 都买点啥呀？之前？
3: 哎呀，什么都买，吃的最

0: 然后包括各种那个生鲜，然后零食。
1: 说起崔先生的父亲，这位86岁的老爷子可谓是一位美食探索达人。从拉条子风味的挂面到南昌拌粉、糯米笋豆汁儿，这位老爷子是都买过。就在现场一边聊聊天，他就下单买了豆汁儿。
2: 买豆汁儿，我天，
3: 豆汁儿你们喝吗？哎，不吃西瓜咱不说话
2: 啊。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3: 来，
1: 咱也能看得出来，老爷子确实很热情。不过采访中，崔先生告诉我们，这老爷子呀，不仅会网购买好吃的，这位86岁的老顽童买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
0: 像刚才我摆弄这个，这是我爸买的，挺好玩的东西。
2: 哎，
0: 对吧？
2: 这是什么呀？
0: 就他买这个摩托，其实这是小孩玩的玩意儿了。然后像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2: 像最高的一个飞奔的马，
0: 就是这是咱说啊，算之前他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但是也就是这种小玩意儿。也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问题的呢，差不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是他买的东西，以前买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能够
2: 相关的、
0: 用得上的。哎，现在买了很多，就是他怎么会买回这东西回来呢？像那种古董大圈椅子，
2: 大圈椅子啊，
0: 那个到现在还用着呢，我妈坐着呢。然后买瓷器。
1: 要说买瓷器摆着看倒也能理解，然而就在去年，崔先生一次偶然回家时发现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0: 然后各种药材，而且价格都不少。
2: 得多少钱呢？得
0: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上万的也有。
2: 上万的也有。
0: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还有那印度假药。
2: 印度那药呢？
3: 印度
0: 那是真当药。
3: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称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是上当了。
1: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0: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就会有风险，
2: 担心了。
0: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他才能吃，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2: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0: 把那个退掉也算了哈，那大几万是有了，5-6万得有了。
1: 快递越来越多，堆的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0: 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1: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3: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2: 是啊，
3: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1: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3: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跟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2: 说啥呀都？
3: 门都开了。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4楼住，这整个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2: 您平时跟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过架？
0: 有矛盾。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看见外面一堆快递，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那就是大几十件
2: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
0: 这是正常状态，
2: 这还是正常状态呢。
0: 正常状态啊，
2: 日常状态
0: 就是门口堆满了。
2: 那怎么进门啊？
0: 进门侧车往里挤，
2: 挤着走。
0: 对，
2: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0: 对，
2: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0: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受到视频诱导的，就刚才总结的，自己之前想不到去。

0: 去买，嗯，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嗯，然后金额还很大的，嗯，这种消费
1: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0: 对，
2: 嗯，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钱？
3: 几千块钱总有了。
1: 嗯，不止吧，
3: 不止，可能有，不会说七月一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200多了吧？可能。
1: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4: 保健品那就更不买，
0: 憋不住还是。
2: 真没买过保健品。
4: 没买过，没买过，
2: 真没买过保健品。
5: 不当保健品，
4: 什么？
5: 实际上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4: 什么叫保健品？
5: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嗯，
4: 那我那知它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5: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4: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5: 对，那还是骗子。
1: 薛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薛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们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说以后不把您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了。
3: 那哪行啊，就那不能限制我的自由，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1: 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3: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1: 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3: 那他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0: 就是一般的老人，很多老人说，哎呦，就是我经济上独立，我也是你帮我把这钱转到微信上了，他全自己都能弄起来。你得让他接受了，说哦，我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做个保护，他才能这么做。然后我老婆现在不接受这件事情，他有点不服气，而我还要用这种办法保护我自己。
1: 那另一方面想跟您问一下，那这次找到我们，您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呢？
0: 咱们一起呢，跟我父亲一起聊一聊，也让他减少一些这种不正常的消费，就不必要的这种消费。嗯，就是少受这些视频的诱导。
1: 明白。
6: 崔先生跟我们说啊，有时候真的不是他想嚷嚷，可是呢，一看到老父亲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药品、保健品，他就憋不住火，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呀，人家门清啊，但是又没脾气，说不通啊，这把崔先生啊苦恼得非常够呛。那到底自己这老父亲网购起来为什么就搂不住呢？崔先生自己啊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所以啊还曾经带着父亲啊去医院看过老年科。那么老年人频繁的网购究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哪些潜藏的风险呢？作为子女又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去啊专门采访了一下相应的专家。
3: 已经86了，也够本了都。
1: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3: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错就买了呗。
1: 那陶瓷的那些花瓶有的不一定就是。
3: 我觉得放他这边，你看书香气实都得放两个那个笔筒，不挺好的吗？记在这儿来了。大家一看这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人哐哐全给退了。
1: 您这不光给您自己买，
3: 老伴儿买了好多的什么什么去皱纹的，什么抹脸保健的什么东西的。
1: 老伴儿今年都高寿了。
3: 我86，他84。
1: 也是为了想让老伴儿心情好一点。
3: 你说呢？但留着那钱干嘛用啊？但是他也不抹，都做成那么一小摞了都，他都不抹。
1: 他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3: 对，
1: 那是买啥了呀？那是
3: 长头发的。我你抹的春节的时候，你要是长了头发，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去你烫个发去。
1: 挺浪漫。
0: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你看刚才我爸买那点东西对吧？
1: 对，很可爱。
0: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1: 你没有阿尔茨海默症吗？
0: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那顶帽子。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1: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7: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通常想象一下，我们 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嗯，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嗯，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嗯，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嗯嗯。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嗯，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间，嗯，出现了这种购买的行为，那他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状态。
3: 我呀，睡眠是这个弹性睡眠制，有时候一直到了5点钟以后才睡，8点钟的时候正熟睡的时候，嗯。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午饭下午4点钟吃，嗯，晚饭11、12点吃也有，困了就睡，嗯，一醒了呢我就弄这手机，是不是就觉得没有这手机肯定没这么多事儿。
2: 对于这位86岁的老人来说，除了生活时间不规律、行动不便造成的活动空间缩小，也是一种无奈。
7: 老伴儿是我看也是有点，整个后背也有点不舒服。
3: 也走不了路，反正就现在在家里用那助步器走。哦，你看我走路不拄着那拐杖？嗯，
7: 您都走不了。
3: 我也走不了，我斜对门就是一个那个新发店的菜店，嗯，要去一趟呢，都是走得浑身大汗，也是一点点挪步这样，就整个腿脚都不行。
2: 采访中，老爷子告诉我们，日常家里就他和老伴儿两个人，老楼没有电梯，大多数时间无法下楼，所以社交也不像从前那样的频繁。针对这一情况，专家也表示，
7: 就是我们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就是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独居的，那或者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出门的，他会减少跟社会的一些连接。那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增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或者家庭的亲是家人的一些支持，嗯，或者我们去给老人设计一些，比如说就认知功能的恢复呀，还有康复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去丰富他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不被满足的状态。
6: 2025年，我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是超过了3.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2.86%。3.2亿人，这么大的一个基数，其实大家不用想也知道，发生在崔老先生身上的这个网购成瘾的事儿啊，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有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不少家庭应该都有过类似的情况。
2: 类似于您这样的事情，您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不光是您家一家，
0: 不是一家两家啊。我这么给您数一数啊，我叔我婶他们俩一家子，嗯，比我爸花的还多。他们是俩人一块花，嗯，同事，嗯，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老人在家里买，甚至于到什么呢？过年期间哈，啊，过年前之前，嗯，我爸买东西又买多了，我就琢磨说，找找他那个银行那客服经理，跟他聊聊说
2: 聊限额的。
0: 哎，对，结果我跟他一打电话。她说她老公刚跟她婆婆俩人吵完架，买东西。身边有老人的家庭，嗯，每家至少有一个在那干这种事情，嗯嗯嗯，感觉很普遍。
8: 为此呢，我们也特地是来到了街头，咱们也来随机采访一下这个路人，看一看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呢？
9: 我姥姥就被骗买过药
8: 啊？是吗？买过什么呢？那种
9: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人参啊，然后就是说补气血的，结果她是糖尿病，她也喝不了，然后那个药就是扔了。
8: 您家里有没有哪位老人你买过保健品？
10: 也会有，老年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是年龄，再加上属于这个他的认知方式吧，可能不一样吧，他的需求在直播间可能被人点燃了嘛，然后就买了。
2: 接采当中我们也能发现，面对老年人网购这件事儿，不少晚辈有着自己的担忧，总担心老人容易上当受骗。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网购对于他们来讲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8: 穿这一身我们看特时尚哈，这个衣服还是透气的。哎呦，给我们展示一下。跟他们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11: 73，现在有网购很方便的，在家看着什么东西喜欢就买啊，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家里堆了一堆。
8: 也，您家也有这种情况？
11: 也有这情况，我老伴儿爱买，学会在网上买了，几乎天天都买，一种瘾。 上瘾呢、啊，通过买呢那发泄一些情绪。
12: 我也是老年朋友，
8: 你不可能，
12: 我70岁了，72了。保健品我们家是买的最厉害的，我最多的一次呢，有19种。

0: 就当饭吃都吃不完呗，可能忍不住了还得要买，只要他说得好，标出来写得好，还是要买的，忍不住啊，控制不住，
1: 就是
0: 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冒昧问一下您 啊，您是平时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病吗？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保健品？也不是
0: 啊，我没有病，我是主要是保健，
1: 其实还是为了保健
0: 啊，是保健，
1: 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2: 其实他买的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吧。我就第一时间能退就给退掉了，
3: 嗯，
2: 就跟他说明白了，他自己也同意，
3: 老人其实也就想明白了，
2: 刚才一接触也能看出来，对吧？他其实脑子很清楚，但是架不住这个视频接触的多，而且不是一家，这家给你来一个这种话术，那家来一个那种话术，我这儿跟他就只有一句话说，咱们这些不看不听不接触少看，但人家视频变着花样的来，所以我就希望咱们能不能促进这样一个立法或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这个前些年十多年之前，咱们青少年沉迷网游、沉迷网这个网络，
3: 嗯，
2: 那会儿也没有监管，后来慢慢立法完善了，对青少年一个保护，有这种监管，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看视频什么也需要有个保护，也不是不让他们玩，而是给他们一个适当的限制。
3: 为此，我们也请律师上门，来到崔先生的家里来了解情况。
4: 那不贵，都不贵，绝对贵不了。贵了我就管了。
5: 他是怎么说的打动你要买的？比如说这个奶粉，
3: 要买这奶粉
6: 有什么功能、功效之类的？
5: 他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边说啊，我们这个奶粉起码对某些病有好处？或者是说，
4: 这谁记得住去？你不现在你要说那骆驼奶粉，这视频里就有说的怎么怎么好，我也不买的。
3: 一方面解开父亲的心结，另一方面也希望听一听咱们专业律师带来的一些建议了。
2: 老人和青少年从他认知的发展规律来说，也有相似之处。
3: 嗯，
2: 那么小孩呢是认知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老人是在不断的衰老，认知在下降。
3: 嗯，
2: 那么就好像我们前几年颁出台法律去保护未成年人，那么让他们限制他们去接触网游一样，那能不能够在法律层面上对老年人有一个保护？
5: 实际上如果说能够去保护整体的老年人这种网购啊，实际上可能这个政策的出台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缓慢，因为它和未成年人还有一点本质性的区别。未成年人他相当于说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有一个年龄的约束。但如果老年人呢，虽然说可能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一个下降的问题，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可以，就是说他可以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上的限制作用。但是你要说随着老年人这个网购的群体非常庞大啊，那么他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无论是从政策角度、法规角度，还是从平台的约束角度，会不会根据这些问题然后制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台，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那么这种可能性虽然说它是需要发现了一些集中性的问题，因为它是有滞后性的，它是当发现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以后，我们来去怎么来有效的去应对这些问题。
3: 经过了一下午大家的耐心劝导，爷爷也告诉我们，
1: 咱是不是未来谨慎的，或者说也想理性一点，咱买东西有时候后面
4: 行，我下次买东西跟你商量啊。
1: 那没问题，您跟我商量，您跟小崔商量，我愿意，好吗？
2: 行。
7: 如今咱们国家老龄化呢不断加深，像崔先生家里这样的故事啊正在不少家庭上演。老年人冲动网购的背后往往是藏着孤独的情感需求。一方面啊，在医学角度，我们需要更多的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及时来关注他们的身心变化。另外一方面，这个问题啊也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关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郁瑞芬啊就建议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通过技术手段去限制使用时长，优化内容推荐。全国人大代表方艳呢也提出，应该为老年人账户啊设置冷静期。相信随着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监管层面的不断完善，会逐步的减少老年人非理性网购消费行为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6: 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8: 是是是呀，妈妈
9: 恢复了吗？
8: 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9: 解决了。
8: 合理吗？
9: 有用吗？
10: 有用吗？
8: 靠谱吗？
9: 找谁呢？
10: 谁管呢？
9: 追踪了吗？
8: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11: 您对我们满意吗？
9: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好好学习，练练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啊，我得到了一条线索，据说在中医圈啊，有一位权威的专家，他专门解决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儿童的疑难杂症。那这位专家是谁？咱们这样啊，先跟着记者的脚步来找找他。
1: 你找谁来看病呀？
2: 我找裴爷爷来看病。
3: 找那个裴胜裴大夫。
4: 我找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裴胜医生裴爷爷来。
1: 你今年多大？
4: 18。
1: 也看儿科啊？
5: 我来找小儿裴胜。
6: 我今天来找裴爷爷看病。
7: 啊，我们今天来找裴主任的。
8: 让我带孩子来找京城第二代小儿裴看病。
9: 这孩子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大手术，这孩子是一高个孩子，从小啊胃肠伤了，你看那刀口啊，这舌质舌苔基本正常，他这个舌苔是有点腻，舌尖微红，看没有，就这块，他不是满口舌，细尖生长发育好，基础好，明白吗？
10: 该上2年级了，不算高，
11: 已经咳嗽了有半年了吧，晨起就咳嗽，个子比较偏小，在他们班里算是矮的吧，偏矮的，应该是在第一排坐着。
9: 这孩子不矮于哥哥啊，虽然你脾胃弱，我把你脾胃调好了，还能正常的发育。你看那手，你看没有？正常啊。那能不能长到这高度？那一定是看后天之本，脾胃的能力。你吸收得好，吃完我的药，睡眠一定好。但是你不能舍不得睡。比如你都困了，哎呦，我再看会儿手机，看会儿 iPad， 那不可以。
12: 我要睡觉时，直接就睡了。
9: 哎，这好孩子。
0: 让我们欢迎啊，来自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同时也是刚才大家口中的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裴胜裴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有请。
13: 你好，你好。
0: 大家口中的裴爷怎么那么年轻啊？哦，
9: 也不年轻了，
14: 我是56年出生，
9: 今年70了。
0: 裴主任看着真不像70的，是不是？也是因为家传的这有方法啊，调养的比较好。
9: 我的父亲90多岁还看病呢，哎呦
1: 啊，长寿。
9: 我的母亲也活到94-95，就是有家传。但是我呢就例外了。后来我爸爸呢就教我良田油炸少吃，我现在把这句话呢给我患者的家长说：良田油炸少吃，年糕糯米元宵。你看，我都给他们讲，把我经验给他们。
15: 主任，我跟您说呀，我们上医院，甭管大人孩子，就特别的希望能够遇到您这样的大夫。
9: 是，
15: 您知道为什么呀？第一是亲切，第二您那个嘴不停的来介绍病情、介绍情况，让家长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敢问、不敢说，就特别希望能碰见您这样的。
9: 我这个呢，
15: 讲解的特别仔细。
9: 我这个也是家传。我父亲看病的时候啊，就话多。哎，他愿意啊，让小朋友啊及家长啊非常清楚我们的病是怎么回事。
0: 您也是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这个传承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
9: 我呢出身中医世家，我的父亲叫裴学义，全国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56年北京儿童医院刚刚建院初期，老院长就是儿科这个泰斗叫朱福堂，特意邀请我父亲到儿童医院来工作，于是呢就到了儿童医院工作一生，到了90多岁还看病呢。所以我也有幸呢跟我父亲学习了那么长时间，啊，从小一直跟到90多岁还在那抄班呢，啊，跟我父亲学呢，总结了好多好的病例，而且呢，还献了好多方，现代儿童院儿研所的，比如说，清感合剂。什么肺炎2号，

0: 小姐，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大家的直播间。对于孩子来讲，他本来就爱吃甜的，中药他们能接受，他们怎么接受？
1: 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我父亲在教我怎么行医用药的时候，给我提出几个要求，说给小孩看病，你一定要注意口味。啊，叫药少力专，重病忌止的原则，你别一大堆几十味药，那小孩怎么吃啊？是吧？还有药少力还得专，他所有的病你不能都看，集中力量看他抓住主要矛盾。比如现在发烧咳嗽，我可能都不管，我先把他烧退了啊。比如他不爱吃饭，他咳嗽，你还管他不爱吃饭吗？
0: 裴主任，我看您给我们带了几味中药，平时您在给孩子治疗的时候经常用的吗？
1: 对，你们先尝尝苦不苦啊、哦？你们再猜猜这是什么药？
0: 挑一个，
2: 我就拿这个吧，麦冬。
0: 这是不是麦冬？一会儿啊，专家说、
2: 跟我认识麦冬不一样。
1: 这不是麦冬、这叫太子参。太子说是给小朋友用的、比较柔和，比方说脾胃弱的呀、气虚呀、面色差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0: 关阿姨就问您一句，苦吗？
2: 不光不苦，而且还没有什么味儿，什么味儿都没有，
1: 淡淡的。
0: 其他三位咱们挑的药也不苦吧？
3: 不苦啊、
0: 其实裴主任还有一个别号叫甜爷爷。就是用的药都是
3: 甜的，
0: 甜口的。所以
4: 高麦仁吧，
1: 您挑的是茯苓。茯苓我们都知道，茯苓饼是药食同源的啊。这个茯苓呢有健脾有肾湿还有安神的作用。
0: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啊，长不高不爱吃睡不安，儿童发育迟缓有预警，专家教您首诊判断。第二个，发育迟缓不止个仔，行为异常可能是脏腑失衡信号。第三个，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帮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咱们先看第一个啊，长不高不爱吃睡不安，儿童发育迟缓有预警，专家教您首诊判断。在问诊的时候经常把脉的时候看看他的手，这手长得好，这能长个儿，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怎么看出来的呀？
1: 视其外应，已知其内脏在里边，脏腑有问题，它一定要表现在外边，它就肯定了什么呢？望诊的重要性。
0: 那其实要这么理解的话，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啊可以伸出自己的双手，对照着裴主任的讲解，咱们来看一看啊，这手诊咱们主要重点看哪儿啊？
1: 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都在手诊上体现。比如说咱们先说最简单的大鱼际，大鱼际呢也属于脾胃，如果大鱼际这个地方很丰满啊，我们看看大鱼际丰满，你摁下去马抬起来，它马上隆起恢复原样，就说明这人的脾胃还可以。
0: 主任您看我的这个大鱼际怎么样？
1: 您的大鱼际啊就差一点
0: 就差一点
1: 有点瘦，有点扁平哦、您这三位
2: 可好，
1: 大鱼际还不错。
2: 你瞧我们上岁数反而的比你
1: 强。
0: 那如果我把脾胃调好了之后，我大鱼际会？
1: 对，它会隆起，还有的小朋友手跟小包子似的，一看体态也胖，这都是爱吃肉，没有肉就哭的小孩。
0: 食火重，
1: 这样继续下去，小朋友也有脂肪肝，也有糖尿病。哎呦，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告诉家长，你要在饮食上控制了，看小朋友的手的温度。双胞胎的一个手特烫，一个手就冰凉，那你的体质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还是双胞胎呢？我就见过这样小孩，
2: 就偏心眼呗。
0: 我听说过一个说法，说小孩什么先天的什么肾气充足，所以呢，他就应该是那种热热的，是这样吗？按理来说，他手就应该是温热。
1: 其实他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小朋友叫纯阳之体，
2: 没有被污染过。
1: 没有污染过，非得年龄长大了，快到青春期了，阴阳就开始平衡了。他是纯阳之体，就是一团火。我们当医生的不能把这团火给压下去，他得靠着这团火呢来生长发育。我们看完手心了，要翻过来，要看指甲。我看病首先摁一下指甲，比较红润的、粉红的，它就白了，是吧？我马上抬起，看它回流的速度。马上又饱满充盈了，这就说明呢，气血还是比较旺盛的，营养不差。

0: 如果这个指甲你怎么摁都是惨白的，而且这指甲非常薄，像一张纸一样，它一定肝血也不足，肾气也不足，脾胃更也跟不上。所以你看指甲厚度、硬度、弹性，都可以能分析出孩子的体质。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小孩，这例子给我一个震惊啊！这小孩找我看什么病呢？他是看好像有点咳嗽，有点痰。小孩精神面貌特别好，就找我来了。我号完脉，我一看，这小孩大概七八岁啊。我一看这指甲，一个横的一坑，哎呦啊，
1: 营养不良，
0: 一个挖下去的坑，特别的明显。后来我就跟着小孩家长说，我说前一个月左右小孩是不是生了一场大病啊？这妈妈都惊了，说您怎么知道啊？我说这就是我们长期在临床工作的经验，凡是这种有突然有大坑的，嗯，一定得了一场大病，或者是做手术了，或者得了重度的哮喘之类的。后来我一问这妈妈，这妈妈就说了，我们得了一种重度肺炎，哎呀，住在儿童院两周，白肺，肺都白了，哎呦，就是用激素啊、冲洗肺啊才抢救过来，哎呦，确实有一大坑。今天呢，我们找您看呢，主要是调理，把它还有点痰热呀、小咳嗽，您调调，啊，我就观察了好几例。
2: 它是一个指的还是每个都是？
0: 一个，有的就两三个，在每个手指它不一样，有的在中指，有的在拇指，都不一样。
3: 不光是在门诊啊，看这个孩子的手，我看你还让他伸伸舌呀，看孩子整个的这个面色呀、状态呀，综合的进行一个判断。
0: 我就让家长呢要注意两项，第一个要看舌头，啊，就是望诊望舌，舌头吐出来，溜尖溜尖的。圆润红润，嗯，哎，而且还长，这个都是先天足啊。哦，如果他你让他吐舌头，这样就吐出一个舌尖，再吐吐不出来了，先天不足啊。咱们再看舌苔，这舌苔如果是厚腻，同时有口臭，我说妈妈你早上起来跟他说说话，如果有口臭，肠胃有积滞，

0: 年三四年呢，所以是不是不能太早长啊？
1: 我们家孩子有几年是每年再长10厘米，然后我发现他后来到了青春期经期的时候确实不长，
0: 就慢了
1: 啊。对啊。

0: 能光光吃药，
1: 嗯，
0: 它跟教育有关系，跟压力有关系，跟家庭环境有关系。爸爸妈妈不管孩子交给奶奶或者姥姥，这孩子慢慢就容易多动。我见过很多这种孩子，或者两个爸爸妈妈离异的家庭，是吧？或者过于溺爱的家庭，啊，要星星就给摘，啊，就是抱着怕摔着，横着怕滑着，那种家里的教育孩子，他也会形成多动。家长老叮嘱他的营养丰富再丰富，热量太大，他散不出去啊。一个是抱，一个是蔫儿，他老胆小，害怕吃手。有一个小孩找我看病，我说你几年级了？其实我都知道他几年级，他就看他妈妈，二年级看妈妈，不说。我说你几年级几班啊？也不说。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有点走形了？所以在教育方面应该引起社会和家长的重视。
1: 孩子身心健康都非常重要，可能有一些表象它其实反射的就是我们内在孩子脏腑出现问题了。如果说您家里孩子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表现，自己呢拿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啊，后续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来看下一个关键点啊，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帮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我们直播间有康宝宝啊，也提出自己的问题了，有人说孩子一考试就容易腹泻，这是心理问题还是中药能调理好吗？求助。
0: 我觉得还是心理素质的问题
1: 啊，
0: 你教育的问题。家长呢对孩子呢考试之前要放松，然后呢还得是补肝肾啊。为什么呢？肝如果要是很旺盛，他胆儿大
1: 哦，
0: 所以你就滋补一点肝肾。
1: 还有一位啊，说这个孩子地图舌一年四季都有，
0: 主要是脾胃的问题啊。一个吃要注意，别吃不好消化的，你整吃整天吃暴饮暴食吃烧烤，他地图舌就会反复出现。当然还有一部分一感冒地图舌也出来啊，病毒感冒鼻炎它也出来，所以预防疾病是第一的，饮食合理是第二的。
1: 我们关键点当中提到了温病学派，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呢？
0: 小孩都得的什么病啊？
2: 实火
0: 炎症，对吗？炎症，嗓子红了，肺炎、鼻炎、咽炎啊，胃炎，全都是炎，肝炎，是吧？全是炎。炎是什么呀？炎是俩火落起来，一个火俩火落起来就是炎呐。所以我们儿科的特点是热性的病多。这是我父亲给我讲，说它是热性的多，你要注意啊。我们用中药的新凉派啊，温病学派的新凉派，因为我师爷就是温病大家，我父亲的老师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孔伯华就是我的师爷了，我属于再传弟子。我们这个派系呢给小孩看病正合适，但是医生必须有经验，你一定要少立专啊，重病忌止。你不能的良药你一味的吃啊吃啊不行，而且不能量太大，所以温病学派治疗小朋友比较合适。
1: 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问一问专家。还有一点哈，其实就是有关于孩子这个睡眠的问题。
0: 睡眠太重要了，孩子的睡眠有别于成人的失眠，是吧？孩子睡不好，他跟成人两码事儿。成人他有成人的压力，那么小孩就是吃学习就是这点事儿，那么你就很单纯。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你胃不舒服睡觉一定不安生。有的小朋友叫夜哭狼，是吧？我们家住儿童院宿舍，夏天一开窗户，那病房的小孩哇哇哭一晚上啊，我们都在那听着，都觉得唱歌呢，是吧？已经就不烦了，就是胃不舒服，夜里睡觉一定不安生。如果今天吃多了，我要求家长带着孩子到楼下玩半小时再上来，洗洗就睡了。而且睡觉之前这个作业不能让他心里不舒服，还是
1: 您说的心里不舒服是答不上来写出来的那个，
0: 所以你要放下。
3: 我懂了，得身心愉悦。
0: 所以你就少吃晚饭，营养够就可以。还有的小朋友夜里睡觉盗汗， 这件事要引起

0: 家长注意，
1: 注意了。
0: 我老说盗汗这件事是小孩的专利，好多小孩都盗汗啊，背心、枕巾、床单都湿了。这个你还不找中医看看吗？汗是心之液，你大汗流多了，它一定伤心脏，等以后变成心慌，甚至今后脾气暴躁，是吧？体质就弱了。我们中医是有办法的，一定要把这汗敛住。
2: 就我们这个情况，他就是不盗汗，但是他老告诉我他很热，空调开的温度特别低，但是摸手脚又是凉的。
0: 这一般来说都是阴虚生内热，阴虚怎么办呢？那就少耗费阴精，比如说早点睡觉，啊，比如说这个运动适中。多喝水。
1: 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想要去具体了解，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桌上这些食物，您家是不是顿顿都在吃？要当心，有些食物常吃会加速血管钙化进程。
5: 大家平时生活中都会用，对吧？每天呢，煮面呢都会用的，都觉得这个口味也挺淡的，没有什么。其实
6: 盐很高，
1: 含盐很高，
6: 可是
1: 哪写着盐呢？
5: 我们的配料表里还有食盐。
7: 哦，这小字儿没觉得它有味儿啊。
4: 同样是血管钙化，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人却突发心梗？
5: 一气快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这个胸闷不舒服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是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4: 前沿检测新技术冠脉钙化积分和心电图、心脏超声、冠脉 CTA 有什么不同？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筛查？
5: 我们的心脏其实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它会有线路，会有门窗，会有管道，积分高的人基本上他的血管也好不到哪去。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人专家拆解血管钙化隐匿信号，告诉您如何科学早筛早防，守护血管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其实是微微有点提味，让那个鲜更明显，它其实辣并不重。然后呢，它这个鱼外皮应该是煎过，它会微微有一点酥感，然后里边的肉质特别嫩。然后呢，点了一个酥皮虾，但是这酥皮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了，就是它除了开好背炸得很酥之外，它上面还撒了芝士。它这个虾啊，炸的火候相当棒，就是它外皮开好之后，那一层皮已经炸得非常酥脆了，但里边那个肉能保证很好的汁水，它不干，所以就是软弹多汁的肉，再配上酥脆的壳，这口感本身就很有层次，然后再加上它撒了一些芝士在上面，所以你吃起来那种奶香味儿，再配上有点甜口，然后呢虾的鲜，所以它的口味真的是很不错，哎，这个相当可以。
1: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你好，你们这怎么坐门口的呀？
2: 不是门口排队时间太长吗？支个桌子，咱们就马路边吃吧，就。
3: 经常来这家吃吗？
2: 嗯，老来，菜做的好吃啊，辣子鸡，基本上我们每次来我们都必点。嗯，这个炒的特香，十八秒腰花，这也特别嫩。
3: 哎，我看这菜量够大的呀。
2: 量可以，量可以，价格好像比较亲民吧，我觉得能接受，工薪交费嘛。
3: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天气这么好啊，像这样两三个好友坐在这个外面啊，边吃边喝聊聊天，真的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在成都当地其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坐在门口摆个小桌椅就吃了。
1: 哇，这一进来好热闹啊，而且我看啊，你看食客有年轻人还有老人，就各个年龄层段的都有，感觉整个环境就特别的接地气，很有烟火气。我们去看看大家都点什么了。

0: 在成都啊，它这个一般好吃的小饭馆，嗯，它的厨房都在前面，厨师呢拿着铁锅猛火爆炒，啊，食客呢都围在旁边，炒出一盘端出一盘来，
1: 就赶紧趁热吃。
0: 对，然后呢，我媳妇呢也是四川人，嗯，索性呢我就把当地的厨师请来了，也是为了还原本味，还原这个当地的口味。
1: 十八秒火爆腰花，所以这十八秒炒出来，它是不是也应该趁热吃，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口感？
0: 对，必须的。
1: 我看这个量还都挺大的哈，你看这么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腰花，每个腰花应该都很肥厚。刚才我吃这个腰花啊，我发现我首先是觉得它特别嫩，肯定是第一的。再有就是它没有一点点就是内脏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口感呢就是脆当中呢还带着一些爽滑，所以我觉得这个腰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技术厨艺的啊。腰子不嫩不雕花，所以它关键是不是也在于这个刀工呢？
0: 这个好吃的关键啊，麦穗儿要切成麦穗儿花刀，这是第一步，它呢能更好的入味儿。哦，加以十八秒猛火爆炒，一气呵成，一锅成菜，也没有其他工艺，比如先炸一下啊，或者先煮一下，没有。它把所有调料跟腰花呢放在一起，猛火一爆，在十八秒左右的时候呢，它是火候口感最好的时候。哦，
1: 是不是这道菜真的是十八秒出锅？考验一下好不好？
0: 好。
2: 现在我已经来到后厨了，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要考验他十八秒究竟能不能出锅。师傅现在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师傅胜券在握，准备好了吗？那我要计时了啊！这个动作还是非常快的，现在已经马上十五秒了，还有三秒钟了啊！哇，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1: 从入锅到出锅真的几乎是十八秒，所以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吃到这个腰花的时候，口感既爽脆又嫩滑。除了这道火爆腰花呢，刚才我看哈，这一道酒鬼牛肉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0: 对，这是我们这儿又一个特色，
1: 也是必点之一。那我赶快尝尝啊，这牛肉看着就很下酒，得配着花生米一起吃，我感觉很有嚼劲儿，哎，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那种风干牛肉干的感觉，口感可能有点像那个牛肉干，但是它又比牛肉干要嫩一些。

0: 际上是外边吃着有一点干，里边实际上是比较软糯的，它要的是软糯和它的这个弹性。
1: 对，
0: 卤完之后自然风干，客人来点这个菜，我们先给它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再炒。对，所以你吃出来这个口感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和工艺才能达到这种口感，既不干又不柴。
1: 是川菜里面辣椒和花椒都是非常主要的，
0: 对，主要的调料。我们这用了四种干辣椒，
1: 所以吃起来感觉嘴里它那种辣，它不是那种纯干辣，它是有点那种椒麻的，
0: 对，混合的辣味儿，
1: 对，
0: 辣而不冲，
1: 所以就让人很上瘾。主打的呢是以川菜为主的江湖菜，除了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道菜之外，鱼香肉丝也给您推荐，因为他们家用的笋呢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冬笋，而是用青笋还原了成都本地的味道。烧烤也很不错，比如说有脆皮羊肠，爽脆焦香，吃起来非常有嚼劲，一口一个特别的过瘾。那还有巫山烤鱼也是必点之一，他们家呢以散台为主，大概有十多桌，同时呢还有两个包间，非常适合朋友之间聚餐。
2: 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哎，
3: 他冲我点头了，
2: 他在打招呼，
4: 挺震撼的。你看，它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5: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6: 这也是和其他的老字号不太一样。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17: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0: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1: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2: 要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23: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24: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